0: 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今天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四集，贵州焰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
2: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景。刚过的五一假期，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蜂巢集，欣赏万峰俊秀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4: 我们先去珠山站吃了一顿漂亮饭，里面的场景布景都很好，很有特色，然后我们然后又体验了这个包手工香囊，我感觉体验很棒。
5: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6: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2: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5: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兴义旅游。觉得万峰林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了之后又再想去的地方。
2: 成为万峰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兴义的飞机。到达兴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5: 当时落地一看，感觉山很多。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2: 作为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贵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3.57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兴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5A 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5: 当时的万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可以消费，可以去游玩，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2: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峰林的常客。
5: 我都去过很多次，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要方案，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2: 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7: 给到于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然后呢，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2: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市。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 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7: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2: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8: 正好蜂巢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想着在这个地方以火车为载体，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氛围。
2: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9: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2: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结合万峰林5A级景区资源，已成为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万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10: 这个15万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2: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再次翻看开市当天的朋友圈，王泽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5: 我是一直见证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人流量也增大了很多。把这个蜂巢集项目作为一个起点吧，更多的去发掘黔西南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
2: 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2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呈现，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11: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服务很好。
2: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的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5: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朋友圈背景都是万峰林，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2号，初夏的暖意漫过黄水河谷，高原大地生机勃发。两天前，开局起步155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绿色算力再度被重点提起。
1: 会场的热度犹在，一线的实干脚步已然提速，距离6月底计划交付节点越来越近。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2期项目施工现场热浪涌动，钢筋碰撞的清脆声响，机械设备的低沉轰鸣交织回荡，全员进入攻坚冲刺状态。
0: 中国电信青海公司绿色算力发展中心行业总监金慧英头戴安全帽，步履匆匆穿梭其间，了解施工细节，核查设备进度，协调解决堵点。再过不到40天，这座算力基建项目将全新落地，1.1万架标准机架全部就位，新增180兆瓦电容量，可承载21000帕的算力。
1: 常年扎根算力一线，身边人总打趣金慧英和团队是高原上种算力的人。每每听闻此话，金慧英总是笑着摆手说，我种的不是算力，是合作，是信任，是让更多省外客户相信青海，相信青海的优质绿电一定能够跑出全国一流的绿色算力。
0: 时间回溯至2003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金慧英带着回乡回报建设家乡的初心扎根青海，扎根青海电信。彼时的高原数字产业尚在萌芽，算力赛道一片空白，他驻守后端机房，日复一日与服务器数据运维设备为伴，默默守护网络畅通，设备稳定，沉淀出扎实的技术功底。随后他转战前端市场一线，在一步步努力中完成了从机房守护者到市场开拓者的蜕变。
1: 随着东数西算工程落地推进，青海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站上绿色算力发展风口，但同时也面临后发短板、市场质疑、客户观望等诸多难题。
0: 金慧英从不空谈概念，她带领团队深入研究互联网行业算力发展趋势，整合青海绿电、气候、成本三大核心优势，主动搭建起差异化、可量化、可落地的绿色算力解决方案营销体系，用清晰数据、真实案例、务实规划，让客户直观看懂青海绿色算力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潜力。
1: 2024年，金慧英带领团队啃下关键硬骨头，成功签下1.98亿元头部互联网企业绿色算力服务大单。在他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截至2025年底，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机柜上架率已达96%，互联网客户占比大幅提升，实现了绿色数据中心的高效利用和价值兑现。
0: 就在今年3月底，第三届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推介会在北京启幕。这是金慧英连续3年参会，从最初的拘谨探索到如今的从容笃定，他一次次面向全国顶尖互联网企业和行业头部机构，推介青海的绿电禀赋、冷凉气候优势和超低 PUE 能耗指标。
1: 会场内外，他的手机始终响个不停，各类客户咨询、技术答疑、合作洽谈、实地邀约消息接踵而至。白天奔波推介、对接资源，深夜逐条回复客户信息、梳理合作意向、整理对接资料，常常忙碌至凌晨。3年赴京推介的蜕变，也是青海算力产业的蜕变。
0: 谈及市场变化，金慧英语气平静，眼底却藏着满满的笃定与欣慰。他说，以前我们追着客户跑，上门合作，现在越来越多客户主动来青海看，来青海谈。
1: 作为155开局之年青海首场赴外高质量发展推介活动，这场活动成为青海链接全国算力资源、展示产业优势、深化合作共赢的一方平台。期间，9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达225亿元，较前2届实现大幅增长。国产 类脑质酸集群等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落地签约，不仅拉长了青海算力产业链条，更提升了产业技术含金量。
0: 金汇英的故事是青海绿色算力产业蓄势腾飞的生动缩影。刚刚落幕的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亮出了青海算力产业的亮眼答卷。截至2025年底，全省算力规模突破2.2万帕，智算占比超90%。经历数年深耕，青海早已跳出大众认知中风光大省的传统标签，稳步蜕变成为数字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算力高地。
1: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一组鲜活的微观数据更直观印证了绿色算力产业的活力与韧性。据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发票数据统计，截至三月底，全省算力产业相关经营主体达7949户，同比增长27%，算力产业相关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1%，下游数字化转型应用经营业绩增长78.6%，省外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倍，外销收入占算力产业销售收入的53.3%。
0: 数据背后离不开政策赋能、产业集聚，更离不开金汇英这样一个个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的耕树人。无数个日夜的奔波走访、方案打磨、攻坚破局，一点点筑牢青海算力产业的市场根基与品牌的口碑。
1: 正如新闻发布会勾勒的蓝图，力争实现青字号 token 出海，培育形成以运营商引领、头部企业带动、民营经济参与、数据资源赋能的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发展高地。青海的算力棋盘仍在持续铺展。
0: 5月25号，金汇英又走进了二期项目施工现场，钢筋碰撞声中，距离交付又近了一天。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98.9 兆赫 AM 666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5月27号，养老机构失能护理基本服务规范青海省地方标准出台，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填补了我省养老机构失能护理地方标准的空白，以此提升失年老年人照护服务质量。
1: 规范明确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四类评估表，覆盖失能护理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质量评价、生活照料、健康护理、康复辅助、心理慰藉等内容，并重点细化生活护理、基础医疗护理、安全防护、感染防控等关键环节的操作标准。
0: 这项标准的出台，为全省养老机构开展失能护理服务提供了统一的操作规程，进一步规范了全省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护理服务行为，有利于推动我省失能护理服务流程标准化、服务行为规范化，引导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加强人员培训，完善设施配置，切实保障失能老年人合法权益，助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新格局。
1: 目前，省民政厅已经在线上线下开展标准解读宣传与培训，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全面掌握标准内容，督促全省养老机构对照规范开展自查整改，推动标准融入日常服务和管理，同时把规范执行情况纳入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和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问效，确保规范落地见效，切实增强失能老人以及家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济宁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青海省唯一入选城市。
1: 今年5月，经过商务部和财政部组织的书面方案评审、线上答辩等多轮环节，济宁市成功入围2026年试点城市名单。此次试点创建将获批3亿元左右的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用于支持2026至2028年西宁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工作。
0: 5月20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对全省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汛前隐患整治、高风险路段治理、应急能力建设、汛期动态管控、信息报送管理、业务技能培训等6个重点方向精准发力，全力保障公路路网安全平稳运行。
1: 全省各级公路管养部门采取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内高边坡、伶牙岭水路段等点位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对松动边坡、破损挡土墙等设施及时实施加固修缮，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实行发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0: 强化高风险路段专项整治，联合排查整治长大下坡、急弯陡坡等重点事故多发路段，在公路高边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加快布设裂缝监测仪等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抓实防汛应急筹备工作，在高风险路段、易灾区域提前储备挖掘机、装载机等抢险设备与物资，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养护、安全生命防护等工程，全方位增强全省公路防灾抗灾综合能力。
1: 5月25号，青海省邮政管理局及八个市州邮政管理局全部完成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与省市州两级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全覆盖，标志着我省全面建成邮政申诉政务服务一体化、标准化、数字化运行体系，全省邮政领域民生诉求治理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
0: 此前，青海省邮政业用户申诉投诉主要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两大渠道受理。由于两个系统数据相互独立，资源无法共享，各级邮政管理工作人员需分别登录平台处置工单，存在办单流程分散、处置效率不高、监管数据割裂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民生诉求办理质效。
1: 5月27号，来自西宁海关的消息，前四个月，青海省沙棘类产品出口货值达892.2万元，同比增长12.1%。市场从最初的中国香港拓展至西班牙、泰国、土耳其等32个国家和地区。
0: 为助力沙棘产品走出国门，西宁海关强化技术支撑与风险预警，助力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完善生产加工、质量检测、溯源管理体系，帮助企业提升自检自控能力。在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的基础上，叠加分组派单、5+2预约检查等便利化措施，实现提前预约、优先查验、即来即办，将检验检疫时长从原来的平均7天缩短到1到2天，同步实施证书云签发便利化措施，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证书办理，有效降低仓储、物流与时间成本，显著提升产品出口效率。
1: 5月22号，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大赛决赛在青海省科学技术馆落幕。大赛以传承科学家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引导参赛选手通过宣讲、短视频等多元形式，讲好科学家故事，传播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教育厅、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主办，是着力打造以两弹一星精神为引领的青海特色科学家精神高地的重要举措。经激烈比拼，大赛共产生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3名及优秀组织奖4个。
1: 5月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青海省联合设置的电视剧《生命树》获8项提名，分别为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李雪、最佳男主角胡歌、最佳女主角杨紫、最佳女配角梅婷、最佳编剧原创萧亦凡、黄凯文、李雪、赵硕、刘晓溪、王三毛、磊姿，最佳摄影 段春雨，最佳美术王静。
0: 作为一部高口碑与高热度兼具的精品力作，《生命树》于今年1月30号起先后在央视电视剧频道、爱奇艺首播，并在青海卫视、深圳卫视跟进播出，全剧平均收视率稳居全上星频道晚间时段电视剧榜首，豆瓣评分高达8.4分。此外，该剧安多藏语版已于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在安多卫视频道播出，以群众听得懂、看得进、记得住的方式，将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与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
1: 身处青藏高原腹地，牛羊肉、枸杞等特色产品也能一键下单直达全国。今年前四个月，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网络零售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实现网络零售额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9.8%，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9.3%，线上消费规模接近翻番。
0: 值得关注的是，服务类线上消费成为海西州网络零售市场主要增长极。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海西州服务类网络零售额实现6.1亿元，同比猛增106.6%。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1.5亿元，增长76.1%。线上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消费活力迸发。
1: 5月26号、27号，中央民族乐团联合青海省演艺集团共同演出的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行。作为央地文艺公益合作重点项目，本次活动是国家级优质文艺资源下沉青海，助推全省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国家级专业院团与青海本土文艺力量深度融合、艺术互鉴、文化共建的一次生动实践。
0: 本次演出坚持公益惠民、文化共享宗旨，每场设置300名公益观演名额，面向市民群众免费开放，广大市民观演热情高涨。青海省将持续深化与国家级文艺院团的交流合作，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高水准、接地气的文艺精品力作，让民族古韵响彻高原，让青海文化走向更广舞台。
1: 为丰富夏日文旅业态，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浪山露营品牌，黄中区2026年乡村旅游暨浪山露营启动仪式将于5月30号在云上群家精灵山水酒店正式举行。本次活动以走浪黄中，一起去露营为主题，将正式拉开黄中区夏季乡村旅游的帷幕。多元化的特色文旅体验持续上线，为广大市民游客解锁精彩纷呈的夏日山野之旅。
0: 据了解，活动现场将集中推介全区各乡镇优质露营打卡地以及精品出游线路，为大家寻觅夏日休闲好去处提供优质参考。与此同时，韵味十足的民族歌舞、民俗展演以及雅致的乐器演奏接连上演，浓厚的黄河地域风情扑面而来，尽情渲染热闹欢快的夏日氛围。活动专门打造非遗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青绣、面塑、银铜器等极具代表性的本土非遗手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匠心展演，近距离的互动体验，让大家沉浸式邂逅传统民俗之美，感受源远流长的河黄人文底蕴。
1: 5月25号，在山东元清精准招商助力下，海晏县政府与威海柏林盛康空氧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高原制氧装备制造基地，成功填补海北州制氧装备本地生产空白。该企业为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邓岭企业，已在海晏县注册成立青海公司。
0: 项目入驻海晏县绿色文化产业园，将打造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平台，重点保障学校、养老院、医疗机构、边防哨所等场所供氧需求，切实提升高原公共服务与民生保障能力。项目投产后，将加快培育被归上工业企业，带动本地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并同步开展公益养疗服务，实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公益惠民协同增效，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

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他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接班也一年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时节，走进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庄镇台旗庄村，平整开阔的田野映入眼帘，阳光下连片的农作物整齐铺展，新种植的阳姜顺着田垄延伸到一旁的中滩村，长势喜人。在村内加工车间机器的轰鸣声中，曾经的闲置场地、田间小作物，如今都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金宝贝。依托特色产业培育，产销精准帮扶，台旗庄村走出了一条稳就业、保增收、促振兴的乡村致富路。
1: 回望过去，台旗庄村存在集体资源闲置、产业零散、村民增收门路有限等问题。为盘活闲置资产、补齐产业短板，驻村工作队深入摸排村情民意，立足本地种植基础。

0: 础，谋划特色产业布局。青海大学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告诉记者，驻村工作队立足现有土地和闲置资源做文章，靠特色种养、就地加工、稳定销售，实现了村民有效稳增收。
1: 党建引领聚合力，政企联动促发展。时间倒回到去年十月，在新庄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驻村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下，村里成功引入青海兴盛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入驻，依托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集中力量培育阳江特色产业。与此同时，盘活原村集体荒废教学点，落地建设加工配套设施，建成标准化阳江种植基地460亩，同步辐射带动大通县宝库乡发展阳江种植320亩，配套建成阳江全粉加工车间。赵梦良介绍，预计年产阳江干片可超100吨，村里迈出了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第一步。
0: 产业落地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村民增收渠道越来越宽，企业入驻后吸纳了台七庄村以及周边村庄60多人就业，其中包含脱贫户10人，务工群众人均月增收3200元。家门口的稳定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就业顾家两不误。
1: 村民张买米奶真切感受到村里产业发展带来的便利，连连称赞地说道，以前打工需要出远门，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他家里有残疾老人，早上给老人做完早饭，到厂工作2小时，下午还能回家干点家务，比在县城打工便利很多。
0: 随着产业升级，曾经在村民眼中只适合腌咸菜的阳江，如今成了抢手的特色农产品。不仅如此，为彻底消除农户种植后顾之忧，企业与种植户统一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稳定收购阳江，锁定农户种植收益。产业发展过程中，村集体角色实现提档升级，从单纯的资源出租方转变为产业组织者，逐步构建起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新机制，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全体村民。
1: 村里的脱贫户肖金莲欣喜地说，阳江这个东西太普通了，我们原来全当做咸菜吃，现在村里建了阳江加工厂，阳江馍馍、阳江饼干不仅新鲜还健康，城里人都抢着买，现在阳江成了增收的金疙瘩，明年我家也要种。
0: 前行之路也是逐个破解难题的路。今年三月，台七庄村菜农遭遇蔬菜严重滞销难题，大量新鲜蔬菜积压田间。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对接青海大学和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帮扶人员到村，创新推行蔬菜包销售模式，累计销售蔬菜2000公斤，及时为村民挽回损失，化解了滞销困境，赢得村民一致认可。
1: 在做强阳江特色产业的同时，针对村里蔬菜种植品种单一、技术薄弱、销路狭窄的短板，工作队精准施策，系统帮扶，联动青海大学农学专家团队开设田间课堂4期，覆盖种植户26人次，现场讲授蔬菜高效种植、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主动对接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等商超企业，打通订单销售渠道，构建稳定产销体系，为村民协调优质甘蓝种苗1200株，从种苗源头提升蔬菜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一系列接上了地气儿的务实举措，为村民发展特色种养提供了满满的底气。
0: 小小特色产业撑起乡村振兴大希望，如今的台七庄村闲置资源得到盘活，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群众就业更加稳定，产销链条不断畅通。依托实打实的产业帮扶和暖心惠民举措，村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振兴图景正在变为现实。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黄忠。 初夏时节，黄中区西纳川、云谷川腹地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错落排布，连绵铺展，在高原田野上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图景。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优势，黄中区聚力打造两川白色经济带，持续扩容提质设施农业规模，让标准化果蔬大棚成为稳就业、促增收、强产业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0: 走进蓝龙口镇千溪村文玉种养殖合作社，崭新的连片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合作社负责人马西正和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细致查看辣椒挂果生长情况。
1: 黄中文玉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马西介绍道，以前他们也种辣椒，但老式大棚低矮狭窄，采光条件差，还不方便机械化操作，辣椒产量一直上不去。今年建了新的大棚，棚体层高充足，采光通透，机械作业方便，辣椒长势格外喜人。合作社现有标准化大棚70栋，预计6月迎来集中上市，单棚辣椒产量可达8000到9000斤，算下来一亩的大棚产量能达到2万多斤。
0: 西纳川、云谷川片区涵盖多巴、蓝龙口、李家山等重点乡镇，水土肥沃，灌溉便利，交通便捷，是黄中区设施农业发展的核心集聚区，也是全区白色经济带的核心承载地。目前，两川区域温室大棚总量达9021栋，占全区大棚总量的85.58%，已培育形成3000亩级设施蔬菜种植基地，30个百亩连片种植基地，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大，集群发展优势愈发凸显。
1: 深耕设施农业多年，黄中区新旧种植基地互补发展，同步提质，蓝龙口镇班种营、多巴玉拉等老牌设施蔬菜基地，经过长期发展积累，种植技术成熟，管理模式规范，主打各类优质时令的蔬菜，凭借稳定产能、优良品质，持续站稳周边市场，老牌基地持续释放发展活力。
0: 与此同时，千溪村、乔溪村等新建大棚全面提档升级，采用现代化标准棚体，配套完善水肥一体化等智能设施，种植条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为全区设施农业迭代发展注入新鲜动能。
1: 产业提质增效，技术保驾护航。针对新旧基地差异化发展特点，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种苗优选、科学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业技术指导，持续优化果蔬种植品类与产业结构。
0: 如今，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已成为黄中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黄中区持续深耕西川设施农业板块，不断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活力，让一座座果蔬大棚真正成为群众的增收棚、幸福棚，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
6: 我想遇水
7: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6: 西宁市回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根据海关总署最近发布的公告，自2026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疫司负责人5月27号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
1: 咖啡豆既是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是诸多非洲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该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非洲国家的咖啡豆已实现检疫准入，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几内亚、内比里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已相继提出咖啡豆输华申请。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最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为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患者是红迪厄斯号撤离人员。
1: 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已造成3人死亡，引发公众担忧。世卫组织12号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
1: 稍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点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
0: 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遭袭民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

0: 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1: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私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该委员会警告，若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风险。
0: 据英国金融时报26号报道，去年12月以来，已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捷克总统、北约军事委员会前主席彼得·帕维尔希望在7月北约峰会上讨论该机构的存续问题。
1: 自2024年以来，所谓捷克倡议的参与国家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万枚大口径炮弹，约占供乌大口径弹药总量的50%。参与国家去年一度达18个，如今降至9个，引发对其内部责任分摊及其前景的疑虑。帕维尔告诉《金融时报》，定于7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理应将该倡议存续问题纳入议程。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放下焦虑和疲惫，松弛身心，自在前行，认真生活，随心欢喜，不辜负热忱，不勉强自己，活成温柔且坚定的模样。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0: 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两本好书。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奔波，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放下匆忙，从琐碎的生活紧绷的节奏里抽离出来，给自己的心灵留一段安静的独处时光。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自己足够理智，足够清醒，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经过了认真的考量。可是回头回望，却发现人生里藏着很多冲动的决定，莫名的纠结，事后的遗憾。我们常常责怪自己不够果断，不够通透，却从未真正明白，我们的思维其实一直藏着不为人知的底层密码。那么接下来啊，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且清醒的经典好书，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这是一本风靡全球的心理学经典，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理论，没有枯燥生硬的说教，它像一位温柔的老友，静静地陪在我们身边，拆解我们的思维误区，解答我们内心的迷茫，让我们读懂自己，接纳自己，重塑自己。那么在书中啊，作者将人的思维模式简单分为两种，快思考与慢思考，这两种思维时时刻刻主宰着我们的人生。所谓快思考呢，是本能，是直觉，是下意识的反应，它快速敏锐，无需费力，就像

我们看到美景会心生欢喜，遇到危险会下意识的躲避，与人相处的时候啊，会第一时间产生好感或者排斥。生活里绝大多数的选择呢，都是快思考在主导，比如说一时兴起的消费，脱口而出的话语，凭感觉做出的判断，都是思维的本能反应。而慢思考是理性，是沉淀，是深度复盘，它缓慢沉稳，需要消耗心力，是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冷静判断，深度思考的过程。当我们静下心规划未来，复盘得失，权衡利弊的时候啊，调动的就是珍贵的慢思考了。那么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们就会发现，人生大多数的烦恼与遗憾都源于我们过度依赖快思考，而疏于启用慢思考。我们总习惯凭直觉评判人和事，凭情绪做出取舍，被固有认知、刻板印象、瞬时情绪裹挟前行。很多时候呢，偏见不是刻意为之，冲动不是本性使然，只是我们的思维在惯性里悄悄走了捷径。生活当中啊，我们容易被眼见为实误导，只看到眼前的得失，忽略长远的成长，容易被第一印象束缚，片面定义他人的生活，当然也很容易被情绪支配，在冲动当中啊，做出错误选择，事后追悔莫及。这不是我们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啊，都有天然的盲区与局限。我想这本书最温柔的力量呢，从不是否定我们的本能与直觉，而是教会我们和解与平衡。它让我们懂得快思考是人性的本能，让我们鲜活敏锐，从容应对生活。慢思考呢，是成长的智慧，让我们清醒通透，稳步奔赴远方。真正成熟的人生，从不是摒弃直觉、压抑情绪，而是学会在该果断的时候顺势而为，在该沉淀的时候静心思考。忙碌浮躁的当下啊，我们太需要这样一本书了。它可以唤醒我们沉睡的理性，治愈内心的迷茫。它告诉我们，不必苛责曾经不够理智的自己，每个人都有思维的短板。当然也在提醒我们啊，成长的本质呢，就是在不断觉察思维误区，慢慢学会深度思考。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追逐、盲目奔波，而是向内深耕，读懂自己，懂得用慢思考克制冲动，用理性化解偏见，用沉淀替代浮躁，我们才能跳出思维的牢笼，跳出情绪的桎梏，活得通透、从容、清醒。夜色渐深，万物归于静谧。希望这本《思考快与慢》能够成为你深夜的一盏微光。愿我们往后余生啊，既能拥有快思考的鲜活与热忱，热爱生活，温柔待人，也能拥有慢思考的清醒与沉稳，遇事不慌，处事有度。愿我们都能读懂思维的真相，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在快与慢的平衡之间从容驾驭人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坦荡。

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分享第二本好书啊，它叫做《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这呢，是一本治愈无数人的心灵随笔，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晦涩难懂的道理。它就像深夜的晚风，窗边的月光，轻轻抚平我们心底的褶皱，告诉每一个心怀遗憾的人，不必惋惜离别，不必纠结错过，世间所有奔赴与别离，终有归途，终有重逢。书名本身啊，就藏着最浪漫的人生哲理。水是世间最温柔的事物，江河奔赴大海，溪流汇入山川，蒸发的云朵会化作细雨，散落的流水会奔赴归途，兜兜转转，岁岁年年，全世界的水跨越山海，历经辗转，终会遥遥相逢。那么我想人生也是如此，我们这一生呢，都在遇见与告别当中度过。一路走来，我们遇见知己，遇见爱人，遇见温暖，也不得不面对分别，面对遗憾，面对渐行渐远。生活当中呢，有匆匆擦肩的路人，有慢慢走散的挚友，有遗憾落幕的情愫。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会为错过的人叹息，为未尽的事遗憾，总觉得这一别啊，就是陌路，错过就是终生。可是读完这本书呢，你就会慢慢懂得，人生所有的离别从来不是结束，而是一种另一种啊温柔的等待。书中的文字呢，温柔又有力量。他写人间烟火，写世事无常，写成年人的孤独与温柔，写生活的苦难与救赎。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在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相遇皆有缘分，所有别离皆为注定。有些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教会我们成长便足矣。有些故事止于盛夏光年，留一份美好便是圆满。

我们这一生呢，是不必执着于朝夕相伴，不必纠结于得失对错。人与人的缘分就像是散落世间的流水，有的时候是短暂相遇，相拥奔赴，有的时候是各自奔流，奔赴远方。不必遗憾山水不相逢，要相信世间所有温柔奔赴啊，所有念念不忘，终会跨越山海，如约重逢。当然，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接纳与释怀了，它治愈了成年人的执念，让我们明白生活本就是一半遗憾一半圆满，没有人的人生是圆满无缺的，所有的坎坷、离别、错过都是生命最好的馈赠。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遗憾，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故人，终会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慢慢释然。我们在离别中学会珍惜，在错过当中学会成长，在奔赴当中学会温柔。那么，成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我想，莫过于坦然接受离别，温柔静待重逢，不纠结过往，不忧虑将来，珍惜当下的每一次遇见，善待身边的每一份陪伴。流水岁岁终有归期，人间岁岁终有重逢。这世间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此刻错过的温柔，未来我想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此刻遗憾的过往，终会被岁月温柔治愈。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这本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能温暖你深夜的孤独，治愈你心底的遗憾。也愿我们都能释怀过往，善待岁月，相信山海有归期，相逢皆有期，相信所有散落的温柔，终会像世间流水一样，跨越万水千山，与我们温柔重逢。在这儿也愿各位听众朋友往后余生不负遇见，不惧别离，温柔生活，静待花开。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此时此刻啊，让我们放下身上的疲惫，卸下心中的烦恼，暂时抛开生活里的琐碎压力，暂且放下心底的焦虑与纠结，让我们一起聆听几篇诵读作品。我们奔波于人间烟火，行走在岁月旅途，这一生啊，我们总在追逐结果，期盼圆满，做事渴望立刻看到回报，付出期盼马上得到回应，遇见不顺心生烦恼，遭遇坎坷倍感沮丧，纠结得失，放不下遗憾，困于执念，常常和自己内耗纠缠。我们总以为人生是追逐输赢的赛场，总把成败看得太重，把得失攥得太紧，一路前行，步履匆匆，身心疲惫，却忘了停下脚步，问问自己，奔波忙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那么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治愈通透的诵读作品，人生是一场体验的游戏。我想我们在聆听完之后啊，可能会渐渐醒悟，人间一趟从来不是为了奔赴满分的答卷，也不是为了事事圆满，样样顺心，人生本就是一场纯粹的体验，一场温柔的修行。体验四季更迭，感受悲欢离合，体验相聚的温暖，也接纳离别的伤感，体验顺遂的欢喜，也接纳世事的坎坷，尝遍酸甜苦辣，历经起落浮沉，看过人间百态，才算不负此行。生命里所有的遇见都是恰逢其时，所有的经历啊都是命中注定，顺境是馈赠，逆境是成长，相逢是惊喜，离别是成长。不必为暂时的失意耿耿于怀，不必为未完成的过往反复内耗，更不必强求事事如意，苛求人人懂你，不必纠结结果，不必焦虑未来，用心感受沿途风景，认真体验当下每一刻，便是最好的生活了。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放宽心态，看淡得失，随心而行，随遇而安，认真感受喜怒哀乐，坦然接纳起落浮沉，好好热爱生活，善待自己。愿我们往后都能明白，人生短短数十载，不为输赢奔波，不必执念为难，用心体验每一段旅途，温柔对待每一段时光，在烟火人间里自在从容，轻松喜乐，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静静聆听，人生是一场体验的游戏。

我曾在春日播撒下如羽毛般的种子，也曾在秋天轻摇长满子实的茎杆。我曾在檐下脚底溅起一朵朵水花，也曾在寒冬手心朝上迎接那飞舞的片片雪花。我曾站在灯光璀璨繁花似锦的舞台上，也曾立于指挥飞舞思念如雪的天地间。我曾徜徉于绿树如茵飞泉奔泻的群山，也曾流连于墨韵书香名家荟萃的展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就像是一幅长长的画卷，在岁月的风中徐徐地展开。那些欢喜和忧伤，那些喧闹和冷清，也许在当时深深地铭刻在心上，但当你有一天蓦然回首，却发现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的游戏。我们要好好体验这个过程，而不是活在对结果的执着和渴求里。地位也许会带给你一时的荣耀，金钱也许会带给你一时的满足，但随着世事变迁，你会越来越明白，只有健康和平安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其他的一切都有如浮云。体验的过程也是修行的过程，我们要提醒自己，常怀喜乐之心才会感受到愉悦，常怀知足之心才会感受到温馨，常怀包容之心才会感受到明媚，常怀感恩之心才会感受到美好。有些路注定要去走一走，有些人注定会松开手。这所有的经历与遇见，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米面蔬果，供给我们成长的营养与能量，它们使我们内心逐渐强大，精神逐渐丰盈。我们就在这场体验的游戏中蜕变成现在的模样。那首《世界赠予我的》歌中唱道，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赠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平淡的生活里有简单的幸福，也有艰难的抉择，有困顿迷惑的时光，也有豁然开朗的瞬间。在这许许多多的体验中，只要我们心存美好与期待，相信黑暗的日子总会过去，黎明的曙光会照亮你整个心房。时光匆匆，请停一停，等一等，慢慢品味生活赠予我们的千百滋味。安住当下，不必着急赶路，属于你的风景自然会扑面而来，你只需用心去感受，去接纳。当我们走过兜兜转转的人生，或许最后才会发现，那些轰轰烈烈的过往，那些曾有的豪情万丈，最终会尘埃落地，换得如水般的宁静淡泊。就像诗人穆旦在冥想诗中所写，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他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人生是一场体验的游戏，愿我们这一路走来，遇见风，遇见雨，遇见最美的风景，有面对困难时的勇气，有遇到挫折时的自信，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行走于人世间啊，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里奔波，在生活当中跋涉，一路向前走来，有顺遂无忧的坦荡时刻，也有步履艰难的低谷时光，有一帆风顺的欢喜，也有万般无奈的迷茫。我们总期盼人生一路平坦，万事称心如意，渴望前路永远阳光明媚，期盼生活始终清澈明朗。可一路走来，才慢慢发现，生活总不会一直是顺的，人生呢也不会永远平坦，总有起伏跌宕，总有风雨坎坷，总有突如其来的困顿，也总有无人理解的落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前路坎坷心生焦虑，会因事事不顺满心惆怅，会为生活的磨难暗自难过。执着于一帆风顺的生活，排斥所有的失意与曲折，总想避开风雨，躲开坎坷，只想拥抱岁月静好。可是人生在世，本就如同一条奔流向前的河流，没有哪一条河流能够全程坦荡平缓，一路笔直向前。河流前行，时而平缓舒畅，清澈明朗，时而蜿蜒曲折，激流跌宕，时而浅滩清澈，步步从容，时而深水沉静，暗流涌动。既有风和日丽时的缓缓流淌，也有风雨来袭时的奔腾跌宕。深深浅浅，起起落落，弯弯曲曲，皆是河流必经的路途。人生也是如此，那些平坦顺的时候啊，是生命里温柔的馈赠，那么那些曲折坎坷的经历呢，就是成长路上必经的修行。顺畅的时候要体会生活的美好，低谷的时候要磨练内心的坚强。欢乐与悲伤，顺利与坎坷，明朗与迷茫，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不必抱怨命运的坎坷，不必纠结当下的失意，更不必抗拒人生所有的不顺利。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无论深浅好坏，都有存在的意义。人生里的每一步路途，无论平坦崎岖，都是成长的养分。正是那些深深浅浅的过往，起起落落的境遇，才慢慢打磨出从容的心态，沉淀出成熟的内心，让我们历经世事依旧温和，饱经风霜依然善良。人生如河流，终将奔赴远方，所有深浅过往皆是旅途，所有悲欢经历皆是成长。接纳起伏，看淡曲折，不畏前路风雨，不负当下时光，顺境坦然珍惜，逆境从容前行。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放下杂念，静心聆听诵读美文。人生如河流，深深浅浅都要经历。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跋涉，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流，终日体验着不同的际遇，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阻碍重重，时而流淌过开满春花的田野，时而与狂风沙砾为伴。每一条河流都在奔赴大海，但每一条河流又都与众不同，有的窄，有的宽，有的浅，有的深，有的笔直，有的蜿蜒。人生亦是如此，或顺遂，或不顺，深深浅浅，都是经历。当我们试图读懂河流，我们也在慢慢理解人生。河水奔腾不息，无有暂停之日，但若是有淤泥堵住河道，那么再激烈的河流都未必能冲破阻碍。其实人生也是这样，我们终日步履不停，但若是心中郁结于心，难以释怀，便永远无法轻松前行。心怀过往，心事重重，如同背负着一个无形的巨大包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疏通堵塞河道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淤泥清理干净。同理，想要让自己轻松前行，就要放下心中的执念、愤懑、憎恶

恨、苦楚。唯有释怀过往种种的不愉快，我们才能放过自己，才能安心潇洒地前行。河流冲刷淤泥，人生放下苦楚，一切才会顺遂无阻。尘世间有诸多尘埃，小则路边扬起的尘土，大则利欲熏心后的贪念，前者让人看不清前方的道，后者让人迷失自我。河流总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所到之处都能让近处的一切焕然一新。因为有了河水的洗涤，蒙上尘埃的万物得以被清洗，而当灵魂沾染上了尘埃，我们也应该如同河流洗涤万物般，去荡涤灵魂上的尘埃，远离让自己迷失的东西，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感受自然的纯粹，去荡涤心灵的尘埃，不断地自省，并静下心来。终有一日，我们也会如同被河流清洗过一般，焕然一新。俗话说，小溪水浅却叮咚作响，江河气势磅礴却安然无声。越深的水流淌起来越是安静，人生也是这样，越是资历深厚才华横溢的人，越是不动声色。反观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咋咋呼呼的，多半是跳梁小丑。河流需要沉淀才能源源不绝，人亦需要沉淀才能厚积薄发，否极泰来。沉得下心，沉得住气，是一个人的福气。世间种种挫折，都是为了积累经验，为了日后与生活狭路相逢时能够坦然应对。幸福生活总是要先沉稳后享乐。世间大大小小深深浅浅条河流，对应千千万万种人生，不论是顺流直下还是逆流而上，相信生活总是有它的道理，相信每一次波涛汹涌后都能迎来风平浪静，相信每一个美好明天都在风雨之后，相信人生如河流，你我都在奔赴远大前程。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四季辗转，时光匆匆，春去夏来，时光更迭从来都不言不语，却悄悄改写着人间所有风景。我们在春光里奔赴花开，在岁月里静静前行，一晃便与热烈温柔的夏天欣然相逢。好像每一个夏天啊，都藏着独一份的浪漫与热忱，藏着岁月最鲜活的光景，有晚风拂面的惬意，有蝉鸣阵阵的治愈，有落日晚霞的温柔，有草木繁盛的生机。夏天是四季里最热烈的篇章，也是人间最温柔的期许。人间四季各有风景，春天温柔婉转，秋天沉静淡然，冬天肃静清寒，而夏天自带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份明媚的坦荡，褪去了春天的羞涩，带着蓬勃的朝气，携着满心的热忱，奔赴在山川草木之间，将世间万物啊装点得鲜活又明亮。我们总在时光里奔走，忙于生活，忙于奔赴，常常忽略身边一季一景的美好，忽略了风吹草木的温柔，忽略了落日余晖的浪漫，忽略了季节更迭里每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其实呢，人生最美的美好从来不在遥远的远方，而在当下的风景，在眼前的季节，在每一段不辜负的时光里。放下内心的焦虑，解开心中的烦扰，放缓前行的脚步，静下心来，感受夏日清风，感受晚风温柔，感受季节赋予我们的万般美好。盛夏已至，万物向阳，不妨与夏天握手言和，与温柔欣然相逢，放下过往的繁杂，释怀心中纷扰，以一颗清静温柔的心，赴一场唯美清雅的夏日之约，在清风里释怀，在暮色当中安然，在夏天的光景里热爱生活，取悦自己，接纳时节的热烈，也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温柔与诗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诵读作品，赴一场夏日之约，一同沉醉在盛夏的温柔光景里，感受夏天独有的诗意与安然。

每一个季节不经意的流转，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切。淡墨浅色里全是生命风景的描摹，情感故事的渲染，成长成熟的见证，步履身影的印痕。晨起暮落间，柔软也好，粗粝也罢，温暖也好，寒凉也罢，疏影横斜处，暗香浮动间，水波涟漪中，月光旖旎下，或多或少都会触动敏感的神经，勾连许多流连和不舍，引发内心深处一丝惊悚。不管深刻或肤浅，总会感慨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流光醉意把人抛，太认真。时光最喜欢移情别恋，随意催人苍老，生命最无奈朝遇惜别，无限催生念想。一个转身，岁月就成了触不到的风景，光阴就成了褪色的故事。每一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转换，却也悄然雕刻风骨，唤醒身心，修剪心性，升级认知，皈依灵魂，仿佛一次次的脱茧成蝶，涅槃重生，让人知未知心获得欣喜，为余生加油。凝眸时光匆忙，品味人生苦短，挥念告别春风得意的旧梦，招手迎接夏阳热烈的呼唤。眼中春花秋月何时已了，眉间尘烟拾级攀援知多高。恍然如梦，年少芳华尽数已逝，苍老早已蔓延开来。幸好风不染太多尘念，雨不尽太重世字，人不失太少风雅，一颗简单纯真的童心犹在，一缕真挚虔诚的情缘尚存，身心并未过分沧桑伤感。生命越是平淡无华，越近暮老西落，心性越趋平静笃定，简单通透。

下意识里流露的也是柔软沉稳、淡泊豁达、真诚纯净的深情，更看开了最纠结的，放下了最不舍的，想通了最计较的，守护着最真挚的，具有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清朗悠远心态，活成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自己。浅回眸，淡慰藉，见温暖。信念的诗笺中，深深浅浅吟诵的都是清雅优越的心音情调节奏。记忆的老墙上，星星点点收藏的全是甜甜幽香的生活性质风趣。灵魂的档案里，点点滴滴记录的尽是生命温婉柔和的故事情节。所有细小散碎的美好都会刻印心底，凌乱残缺的遗憾尽许随风散去。活好当下，珍惜拥有，平淡中只留真情和深意，简约处更是知足和感恩。生命定是一场经历后的懂得，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缘分，最终遇见的更是最好的自己。亦是一种享受后的救赎，宁可抱香枝头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情怀。最终笑得的是最棒的清欢，还是一份领悟后的感恩。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真情，最终归宿的是心念的安暖，更是一生修行里的愿望。携手同行，寻找更明媚更美好的诗和远方，最终欣慰的是一生值得。或许令人依恋陶醉的不是一程山一程水的景观，怀念铭记的不是一朵花一株草的香味，而是岁月静好的温暖柔软，无灾无恙的慰藉安抚，无憾无悔的努力契合，无辜负无亏欠的深情厚待，和未缺席未错过的感受参悟，以及刚好恰巧在场相守的幸运惊喜。人生一世，带着深情、慈爱、温暖、微笑和梦想，生活才能过好过甜，生命才能活好活暖，长路才能走好走远。释怀其实就在一念间，真正的日子是简单处清欢，知足中珍惜。真正的人生是繁华间淡泊，清静处养心。真正的悟懂是烟火中灵魂清醒，俗世中心性失意。岁月渐深渐远，物象渐浓渐稠，洗净铅华，于喧嚣之中偏安一隅，檐下听雨，窗前看月，镜间拾花。身相伴，指相扣，情相宜，心相系，念相惜，梦相依，魂相安。修一份禅心，品余生幽香，做好平凡平常平淡的事情，微笑前行，向暖向远。赴一场夏之约，身不悟心不负。新的一季，掬一捧暖阳入怀，拾一瓣花香入情，蘸一缕青绿入韵，念一个心念入诗。不管春归何处，花落哪方，絮飘谁家，草木如何荣枯兴衰，人生怎样聚散离合，不惹情思缱绻，不招世俗喧嚣，以一颗静心如花般看世界，半盏清涅若茶样悟人生。尽管花不是彼时花，但茶尽是此时茶，为心中独赏一针眼前生动清新的风景，生一丛绿一树红，生一缕当下灵秀柔润的清欢，润一溪水一怀情，
最易与身边甜甜趣味的故事，映一帘月，一盏灯，愿时光不老，长夏更好。愿与所有遇见结缘，成为知己朋友，遇见更好的人事，成为更好的自己。

抬头看，走出去，我们就能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每一天都有人奔波在生活里，每一刻都有人因为压力巨大而失声痛哭，但只要心中有阳光，生活处处皆有温暖阳。烟雨连绵的日子里，不要执着于眼前的雨水，憧憬雨过天晴后的彩虹，心情才会变得明媚。遇到人生的低谷，不必自怨自艾，生活本就是有起有落，调整心情，坚定前行，才能走到更高处。用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一切坎坷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从来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许此刻你正在经历一场离别，但是每一次分开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也许此刻你正在为一日三餐发愁，但是每一个拼搏的日子，生命都在熠熠生辉。也许此刻你正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但是走过荆棘，才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风景。所有令人痛苦、无奈、彷徨、迷茫的当下，都是为了磨练我们。命运从来不会辜负有心人，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能拨开云雾见晴天。不要因为错过夕阳而哭泣，那样你也会错过满天繁星。世间的一切有得也有失，有的时候啊，失去未必不是一种得到。认真对待生活，幸福才会来敲门。就算物质生活不富裕，也可以一杯清茶，一本书，静下美好时光。一个人的幸福感从来和金钱无关，内心丰盈的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不管前路是坦途还是荆棘，只要心怀诗和远方，处处皆有美好。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怀旧重温任贤齐的经典金曲。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任贤齐的歌就是一段青春的记忆，他用一首首旋律唱出了我们心底的故事，有豪情，有温柔，有兄弟情谊，也有儿女情长。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

重温那些难忘的时光。首先是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这首歌歌词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用随身听反复播放卡带的年代。任贤齐用他略带沧桑的嗓音，把那份爱而不得的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晚的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之旅，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怀旧任贤齐的经典金曲，听了刚刚这首温柔的倾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将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澎湃之感。这首歌里歌词写的是江湖豪情和宿命感，瞬间就能把我们带入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任贤齐的歌声里既有面对困境的迷茫，也有勇往直前的决绝，仿佛在告诉我们，人生路上纵然风雨兼程，也应该勇敢地走下去。接下来一起让我们跟着这首《伤心太平洋》沉浸在这激昂的旋律中。

听众朋友，如果说这首《伤心太平洋》是江湖的豪迈，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则是行走天涯的洒脱。歌词中写的就是这种洒脱之感啊。任贤齐用他独特的唱腔勾勒出了一幅辽阔苍茫的天涯画卷，里面有漂泊的孤独，也有自由的向往。这首歌就像是一杯烈酒，初尝浓烈，回味悠长。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这种歌声中感受那份无拘无束的洒脱，来听天涯。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能给我们换一个心情。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俏皮，把恋人之间的那种甜蜜和依赖展现得活灵活现。任贤齐用他阳光般的演唱，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海边，感受着海风拂面，听着海浪声声，还是那份纯粹简单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这首《我是一只鱼》，把恋人之间的甜蜜展现得活灵活现。其实爱情里不只是甜蜜，还有很多种复杂的情感，当然包括离别时的伤感。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唱出了分别时的不舍和心痛，歌词细腻，演唱也非常深情，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都能感同身受。接下来就让我们听着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回味那些曾经的遗憾和牵挂。

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将为你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刚刚我们听的这几首啊，尤其是我是一只鱼和流着泪的你的脸，可以说是任贤齐歌曲里的这种儿女情长。那接下来呢，我们感受任贤齐歌曲里这种兄弟间的情深意重。这首歌兄弟很多人都听过，无疑是友情的最佳写照。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出了兄弟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和支持。在任贤齐的歌声里，既有热血男儿的豪情，也有细腻真挚的情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着这首兄弟，也让我们为这份珍贵的友情鼓掌喝彩。

朋友们，无论我们的人生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路上都难免遇到挫折和困难。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宣言。歌词中这样写：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这首歌充满了不服输的劲头，任贤齐用他激昂的演唱传递出一种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精神。无论生活给我们多少压力，只要心中有这份信念，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死不了》。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说，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路，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但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也一定会疲惫或迷茫。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也总会有某个人或某些人默默地陪伴在我们身边，就像是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歌词很温暖，治愈感非常强。任贤齐的这个歌就像是冬天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安慰，在这个喧嚣的世界，这份陪伴显得格外珍贵。接下来欣赏这首《还有我》。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歌我们走进任贤齐，一起来听他的经典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仿佛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诗意的江湖。歌曲既有江湖的快意，也有爱情的凄美。任贤齐用他独特的嗓音把这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让我们在这花香四溢的歌声里感受那份浪漫和洒脱。一起来欣赏他的《花太香》。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节奏轻快，氛围也非常欢乐，瞬间就把我们带到了充满阳光的海边。任贤齐的歌声里充满了活力和快乐，仿佛也在告诉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接下来一起欣赏这首《浪花一朵朵》。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越来越动听在任贤齐的歌声里重温了青春，感受了豪情，也体会了温情。这些经典的旋律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的岁月。感谢任贤齐用他的音乐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珍贵的回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这些歌声能带给大家快乐和温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有礼金表的价值，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3: 第十七集。第二天，也就是11月6号，张克侠又一次找到了冯治安。
4: 总座，眼下的时局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根据我们的侦察部门报告，共军正在大量的调集部队，一定要跟咱们打一场大仗啊。司令，你估计咱们的结局会怎么样？
3: 冯治安听罢苦笑了。
4: 唉，前景嘛，不容乐观，你看呢？
3: 张克侠立刻回答道，
4: 不是不容乐观，而是很不乐观。总座，你想没想过，蒋介石把咱们三绥区散布在东西几百里的狭长地带，他到底要干什么呀？干什么？
3: 冯治安听了禁不住地问了一句。张克侠苦笑，
4: 因为咱们三绥区啊，既不是老蒋的嫡系，也不是主力，所以我们就是老蒋手里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哪里需要应急就把我们摆到哪里，临时替他老蒋应急，替老蒋的嫡系挡挡箭。现在啊，他老蒋只知道共军要挺进中原，却不知道共军要在哪里撕个口子，于是就把咱们分散在四处，让共军的第一枪都打在咱们身上，而给老蒋提供一点应急的时间。这样的结果，总说想想看会怎么样呢？他娘的，再打几仗还不被共军给打花了。
3: 张克侠的话分析得句句在理，所以冯治安也忍不住骂了一句。
4: 所以啊，总座，共军如果再打一次大仗，咱们西北军这点老底儿可就拼光了。没有了西北军，总座，你说你还去指挥谁？老蒋会再给你个兵团让你去指挥吗？
3: 张克侠说完不再说话了，等着冯治安的回答。冯治安想了想苦笑了，
4: 老蒋怎么会相信我？战斗失利了，老蒋不趁机治我的罪就不错了。所以说，总座，你我离被俘虏、被判刑或者是被打死的日子也就不远喽。
3: 张克侠说完故作沉痛地叹了口气。冯治安被张克侠给说动了，于是他问张克侠，
4: 哎，张副座，那面对而今这形势你有何高见？
3: 张克侠想了想又苦笑了，
4: 我的想法呀早就跟总座您说过了，可是总座不相信我，从此还对我提防，所以眼下呀我只有一条路。什么路？
3: 冯治安立刻追问了一句。张克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4: 36计走为上啊。哎，我这次来找总座就是来跟总座辞官的，我想啊就此卸甲归田，永不从军了，以便为我自己啊保留一个完整的尸首。不知总座？
3: 冯治安一听就愣住了，在冯治安的心目中，他一直把张克侠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他知道张克侠是个有才能而且有信仰的人，他绝没有想到张克侠会提出回家，这个太令他感到意外了。于是他犹豫了一下说，
4: 哎呀，克侠老弟啊，卸甲归田的事儿万不可再提，万不可再提啊， 知此党国用人之际，凡是动摇者，党国都以统共论处，而你却要借甲归田。上峰不仅不会批，而且还会怀疑，你这样做是想曲线投靠共产党啊，反而会给你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不能放你走。那至于你说的另一条出路，我也在考虑，但是什么时候进行，我还要观察一段才能定啊。
3: 冯治安所说的另一条路，就是张克侠曾在信里劝过他的投奔共产党。听冯治安说出这样的话，张克侠不免有些开心。他以为冯治安是迫于当前的形势，在思想上真的有所变化，于是说道：
4: 总座，如果你真的能领着我，也领着咱们三绥区的几万兄弟们走上一条生路，那我可以跟随总座，暂时不考虑回家的事情。
3: 冯治安听完立刻就笑了。
4: 那就好，那就好。最近呢，我想从59军和77军客请来一位军长或者是副军长，由你主持开个会，大家交流一下情况和看法。赶紧啊，拟几个应急方案，以便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看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3: 冯治安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要堵住张克侠的嘴，以避免张克侠再跟他提出回家的要求。当然，冯治安把张克侠留在身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打算，那就是一旦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好通过张克侠迅速向共产党靠拢，以便为自己找一条生存的后路。
4: 第二天，张克侠无奈，只好参加了冯治安为他召集的会议。59军的军长刘振三去了上海，副军长孟少莲只好赶来参加。77军军长王长海推说有病，也派副军长许长林来参加。于是，张克侠就只好领着两个副军长开启了会。
3: 会议上，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揣着一本账，表面上堂而皇之地说几句，可心里想的却都是个人的心事。所以会议开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什么结果。吃过中午饭，下午要继续开会，于是张克侠向冯治安提出：
4: 总座，这样的大事儿，只和两位副军长谈，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总座应该去甲汪前线指挥所，直接召集团长以上主官开会商讨防御的事情。
3: 冯治安一听，这还了得？
4: 去甲汪，这不是要我的命？
3: 于是他连连反对。
4: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啊！这剿总这边开会经常要找我。我怎么能去甲汪呢？这个会我看就在徐州开吧。
3: 冯治安说完，便赶紧假装去剿总了。
4: 晚上，冯治安的公馆里灯火通明，楼下由张克侠主持的军事会议仍然进行着。这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已经开了一天，但是冯治安交代的要拟出三套作战方案的任务仍然是毫无头绪。
3: 就在这时，屋里的电话突然响，是何基峰从甲汪前线打来的。
4: 哎，我是何基峰啊，请张副座接电话。
3: 张克侠一听，赶紧回答道：
4: 我是张克侠。
3: 何基峰在电话里说：
4: 有人要跟你讲话。
3: 随即从电话里传来了杨思德的声音：
4: 张副司令，
5: 请尽快来前方，越快越好吧。
3: 张克侠立即感觉到起义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于是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电话机正对着会议室的大门，他敏感地扫了一眼，发现会议室里的人正注意地看着他。他不禁一惊，于是故意地大声说道：
6: 啊，我正在开会呢，有什么话请简单一点讲。
3: 杨思德在电话那头立刻意识到张克侠的身边有人，于是压低了声音说：
5: 之后请冯副司令官一块来。
3: 张克侠听了又大声地回了一句：
6: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向总座报告。
3: 张克侠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嗅觉灵敏的参谋长陈继烟见了，立刻追问了一句：
7: 副座，什么人打来的电话呀？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张克侠苦笑了一下回答道：
7: 哎呀，这前方吃紧啊，共军已经突破了万年闸，冯总司令要59军把他收复回来，这刘景岳的参谋长和杨干三师长都很急啊。59军是我的老部队了，何副司令希望我在关键时刻能够协助他一下。哎，守住万年闸也是总座的命令，听听总座的意见吧。
3: 张克侠用冯治安的命令去压陈继烟，陈继烟果然便不再问了。孟少莲在一旁听了，赶紧帮腔说道：
7: 张副座，这刘师长走的时候把担子交给我了，现在万年闸失守，我如果把责任都推到参谋长头上也实在是不忍心，所以我得赶紧回前方去。59军是张副座您的老部队了，这时候您要是能回去助助威，我肯定啊，一定能把万年闸夺回来。
3: 孟少莲说得入情入理，陈继烟看着孟少莲又看看张克侠，一时之间竟然有些傻了。因为有了前方吃紧的电话，开了一天的大尾巴会很快就散了。散会之后，孟少莲便急匆匆地往回赶，临走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了握张克侠的手，低声地说：
7: 副座，前方吃紧，你也抓紧时间取下甲汪吧。
3: 张克侠知道孟少莲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于是也使劲儿地握了握孟少莲的手回答道：
7: 好吧，我知道了。
3: 于是孟少莲给张克侠敬了个礼便赶紧走了。
7: 张克侠却没有立刻走，为了在最后的时刻拉冯治安一把，也为了促进整个三绥区起义，张克侠决定在最后跟冯治安谈一次。于是他故意地邀约冯治安的几位老朋友一同在冯公馆里等候。
3: 一直等到深夜12点多钟，冯治安才喝得醉醺醺地回到了公馆。他醉眼朦胧地看了看大家，或许是担心这些人会说一些他不爱听的话，于是便装作醉了的样子，连招呼也不打，就径直上了楼。
7: 几位老朋友见冯治安如此无礼，便很是扫兴，于是有的人拂袖而去，有的人便想上楼去和冯治安理论。
3: 张克侠赶紧拦住了要上楼的人：
7: 哎呀，诸位，总座喝多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来吧。
3: 于是张克侠便和冯治安的几个老朋友分头走了。此时冯公馆的灯已经暗了下来，张克侠回头看着冯公馆不禁十分的感慨：
7: 人啊，真是会变的。如今的冯治安早已经不是西北军时期的冯治安了。

0: 不是抗战时期的冯治安，官大了成了官迷，这国难财发多了也成了财迷，又讨了那么多的姨太太，冯治安呢，冯治安，看来你是顽固不化，一条死胡同你是要走到底了。
1: 张克侠想到这儿不禁苦涩地摇了摇头。回到驻地之后，张克侠为了防备不测，便赶紧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1: 张克侠拿起了电话机，耳边立刻响起了冯治安的声音。
2: 克侠，前方军情紧急，我想开个会商议一下对策，请你务必参加呀。
1: 张克侠听了心里不由得一紧，可是嘴上却很平静地问，
0: 那司令官打算什么时候开会啊？
2: 天一亮就开。
1: 张克侠立即干脆地回答，
0: 好，我一定参加，但是昨天开了一天会太疲劳，也许是上火，我这牙呀疼得厉害，天亮以后我先到医院去看一下，随后就到啊，也先向总座请个假，少迟到一会儿啊。
2: 好。
1: 冯治安在电话里连声说了几个好，就放下了电话。
0: 事不宜迟，我必须马上走。
1: 张克侠放下电话，便快步来到了汽车连。他走进宿舍，轻轻地推醒了正在熟睡的司机何替修。
0: 哎，快起来，我有急事。
1: 何替修一听，赶紧爬了起来。出了屋以后，他问张克侠：“
0: 啊，副座，你去哪儿？去瞧啊，快！”
1: 张克侠说完便紧走了几步，两个人很快便上了车。何替修是半年前入党的新党员，见张克侠脸色十分的严肃，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猛地一轰油门，汽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地向前方开去。

0: 第二天早上七点，暗中派人监视张克侠的参谋长陈继烟得到了张克侠已经离开徐州的报告。陈继烟一听就急了，便慌慌张张地去敲冯公馆的门。
1: 谁知开门的是冯治安的贴身副官尹新田。
0: 参谋长，这么早就来见总座，发生了什么事啊？
1: 陈继烟的脸上立刻就现出了愤愤的神情。
0: 常副司令官开小差了。
1: 陈继烟的话刚说完，便急匆匆地向楼上跑去。很快冯治安就一身戎装地走下楼来。
0: 叶副官，赶紧备证，我要去剿总。
1: 尹新田平时跟张克侠的关系很不错，于是就试探着问道，
0: 总座是不是把事情核实一下再报告剿总，万一报告错了剿总那边……
1: 尹新田是一位老副官了，级别是上校，本来早就该派他到基层的团里去当团长，可是冯治安舍不得，就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尹新田也是冯治安的高参。听了尹新田这样说，冯治安开始冷静下来。
0: 你的话有道理，咱们得先核实一下。我先给132师打了个电话，132师的防地是去贾汪的必经之路，我先看看他们见到张克侠没有。
1: 于是冯治安便赶紧去给132师打电话。
0: 冯治安哪里知道尹新田的主意恰好给他帮了倒忙，却为张克侠赢得了时间。
1: 132师的师长是过家方，他在接冯治安电话的前不久刚刚把张克侠迎进了他在青山泉的师部。
0: 喂，过师长吗？前方有什么情况吗？
1: 此时132师其一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过家方听了沉着的回答，
0: 报告总座，我师这边还很平静，只是59军昨晚丢失了万年闸，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59军那边情况吃紧，你们这边也要多加小心。张副司令官到过你们那边没有？
1: 郭家芳听完立刻转脸去看张克侠。张克侠赶紧摆摆手，郭家芳立刻回答，
0: 没有啊。
1: 冯治安多少有些放心了，于是命令说，
0: 郭师长，张副司令官今天一早到前方去了，你赶紧派人到公路上等他，一定要他到你那里和我通个电话。
1: 郭家芳转头看了一眼张克侠，嘴上说，
0: 是，我们马上派人就去。
1: 放下电话之后，郭家芳对张克侠说，
0: 冯老总要我拦你，并且让你和他通电话，怎么办？
1: 张克侠把手一挥，果断地说，
0: 先不理他，等我到了贾汪和何副座商量一下再说。
1: 于是张克侠又向过家方做了一些交代，便在过家方所派的卫兵的护送下急匆匆地向贾汪赶去。

0: 8点左右，张克侠顺利抵达了甲汪前线指挥所。他来到指挥所时，从59军返回来的何基峰刚刚才睡着。张克侠不好意思叫醒他，便转身进了中将教育长刘自珍的办公室。
1: 为了蒙住冯志安，他在刘自珍这里主动给冯志安打了个电话。
0: 总座，前方军情吃紧，我不放心我老部队59军的10000多官兵，所以就擅自做主立刻赶来了。当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得和我的老兄弟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啊，还请总座见谅。而且这里情况实在是紧急，总座如有可能请亲自来坐镇指挥吧，这对前方将士肯定是个鼓舞啊。
1: 冯志安在那边听完电话，不觉叹了口气。他知道大势所趋，再把张克侠叫回来已无可能，于是便只好送个顺水人情。
0: 你的心情啊我理解，那既然如此，那前方的事情可就请张副司令官多多费心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3: 壮阔70年，畅响新时代，青海本土原创歌曲展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3: 18集。
4: 张克强不好意思叫醒他，便转身进了中将教育长刘自珍的办公室。
3: 为了蒙住冯治安，他在刘自珍这里主动给冯治安打了个电话。
4: 总座，前方军情吃紧，我不放心我老部队59军的10000多官兵，所以就擅自做主立刻赶来了。当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得和我的老兄弟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啊，还请总座见谅。而且这里情况实在是紧急，总座如有可能请亲自来坐镇指挥吧，这对前方将士肯定是个鼓舞啊。
3: 冯治安在那边听完电话，不觉叹了口气，他知道大势所趋，再把张克侠叫回来已无可能，于是便只好送个顺水人。

0: 也不免苦笑了。
1: 那好，宗座不愿意来贾汪，属下就代劳了。
0: 说完，两个人都放下了电话。
2: 军队的通讯部门是一个十分重要和非常机密的单位。作为老西北军的第三绥靖区，在归附蒋介石的所谓中央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电讯系统就不断派人渗透到三绥区，名义上是电话和电台的专业工作人员，实际上却是暗中监视这些杂牌军的国民党特务。
0: 何基沣在部队干了几十年，可以说对每一个军官的来龙去脉都基本上是心里有数，特别是对通信系统派来的电讯人员，见面时客客气气，可心里头却有一本账。杨思德秘密进入三绥区以后，为了防止三绥区的起义准备工作通过通讯部门走漏风声，何基沣专门吩咐李连成特别要注意通信部门的动静，一旦发现异常赶紧想办法应对。
2: 在贾汪前线指挥所里，主管通信工作的第四处通信组长樊云门是冯治安的红人。此人祖籍河北，身材魁梧，圆脸，大眼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他军衔不过是个中校，却权力很大，掌管着全军的通信联络，是要害部门中的要害人物。再加上他樊云门的特殊背景，许多人对他都不能不侧目相看，连何基沣对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
0: 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以后，何基沣和杨思德以及李连成等人便多次商议如何处置樊云门和通信部门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泄露机密，而导致起义的失败。那么，对樊云门将如何处置呢？要不要也做做他的争取工作？
2: 何基沣和杨思德、李连成等人反复商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樊云门就是再顽固，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身后出路。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就是块榆木疙瘩，也有转化的可能。于是，在起义前夕的11月7号的晚上，何基沣主动约见了樊云门。
0: 樊云门是个聪明人，他从最近出现的各种迹象上已经察觉到部队近期将有大的动作，而眼下共军大兵压境，自己的处境危在旦夕，如果不随着大家一起行动，甚至是逆潮流而动，那结果只能是招来杀身之祸。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樊云门也算是个血性男儿，也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蒋介石的祸国殃民和倒行逆施心里也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只是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而不明说罢了。现在三绥区已经到了重新站队的最后关头，樊云门强烈地感到不能再马虎了，必须尽快做出明确的抉择。
1: 可是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他们对我这样的人会不会还相信呢？
0: 樊云门每每想到这儿，心里便泛出了不尽的忧伤。何基沣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找樊云门的，他先是直来直去，以指挥官的身份命令樊云门，
1: 部队最近要有大的行动，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对你的通信联络部门要严密控制，电话和电台要适当封锁，凡是不利于行动的该管制的管制，该

0: 要是你随时向我报告，当然，起义两个字，何基峰却只字未提。他想，凭着樊云门的聪明，他一定会心领神会的。
1: 何基峰估计的没错，听了何基峰的吩咐，樊云门的心里立刻激动起来，并且有些感动。 对何基峰，他一直很佩服。虽然他没有认定何基峰就是共产党，但是他看出了何基峰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一种可以称为凛然正气的那股劲儿。那股劲儿是其他长官身上所没有，或者说是很少见到的。
0: 樊云门知道，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不知道特殊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感觉出来，何基峰这个人就很特殊，而且在最近，他越来越感到何基峰的特殊。于是，樊云门赶紧立正回答：“
1: 何副座放心，除了您的命令之外，我谁的命令都不会听。”何基峰觉得樊云门今天的回答有些奇怪。 于是便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随后便转身走了。当何基峰顺利的处理了59军的问题，刚刚回到前线的指挥所，樊云门就敲门进来，向他报告：“
2: 副座，您交办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好了。”
0: 何基峰听了不免有些惊讶，这小子还真不简单啊！将近100号人的谍报队伍，他不到半个小时就给安排好了，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有这个本事呢？于是何基峰忍不住问了一句：“
1: 那都怎么安排的？”樊云门立刻立正回答：“战斗即将到来时期。” 不能手软，凡事顺利服从的，我便叫了几个亲信对他们进行监督。有几个小子不老实，想反抗，我立刻派人把他们绑了起来，请示副座如何发落。何基
0: 峰一听，便忍不住笑了。樊处长啊，你坐下来说，把你们那儿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一讲。何基峰的和蔼，令樊云门有些受宠若惊。
1: 他扭捏了一下，才坐下，扳着指头说：“副座，你看啊，我们电讯部门一共有82个人，共有6部电台、2部电话交换机，还有一部分武器。这人呢，都看押起来了，武器也都收缴了。我交代给通讯营、派岗哨进行看管，但管这电话有点费事。嗯，现在有的调整好了，凡是与副座通话的电话，都管制了。”
0: 别人电话一概打不通。何基峰听完，简直是太高兴了。他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最棘手的电讯部门的问题，会解决的这么顺利，这么干净利索，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全部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紧紧的握了握樊云门的手，满意的点了点头。
1: 樊处长啊。 对所有被看管的人员，既要看押好，生活上也不要苛刻，要多关心，多教育争取，欢迎他们站到人民的方面来。
0: 何基峰在这时候，才在他的话里带出了控制通信部门的真正用意。
1: 樊云门更加的感动了，于是他激动地说：“副座，我愿意投降人民。”
0: 只要我樊云门有一口气，就绝不让通讯部门出任何事情。何基峰望着樊云门笑了，他赞赏的拍拍樊云门的肩膀：“
1: 谢谢你啊，樊处长，人民不会忘记。”“是，谢谢副座。”樊云门说完，
0: 眼里竟有一滴泪花在闪动。 转眼到了8号中午。

0: 何基峰刚刚吃过饭，门口就传来了他的炊事员兼警卫的吴金山的报告。
1: 副座，干训班教育长刘自珍来找您。
0: 何基峰听了不觉皱了皱眉头。刘自珍是老西北军的人，在担任教育长之前是第77军的副军长，他与何基峰是同乡也是同学，关系一直不错，但是他和冯治安的关系却更深。冯治安曾经安排刘自珍监管甲汪地区的警备工作，并且命令何基峰不得干预，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刘自珍来监视何基峰。
1: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0: 何基峰不免多了个心眼，向吴金山使了个眼色。吴金山会意，连忙握紧了藏在衣袋里的手枪。
1: 刘校长啊，是你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啊？
0: 何基峰一边说着一边故意表现出热情。刘自珍的军衔是中将，级别与何基峰相等，而且具有和冯治安的特殊关系，所以何基峰不得不防。刘自珍看了何基峰的警卫一眼，他知道自己贸然来访并不是欢迎，于是故意轻松地笑着说：
1: 副座，这你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呢，所以我是不能不来找你坐一坐吧。
0: 刘自珍说着就去掏兜，何基峰的警卫吴金山见了立刻掏出枪来，在刘自珍的背后对准了刘自珍的脑袋。谁知刘自珍从兜里掏出的只是一块手帕，他擦了擦嘴说：
1: 老弟，我知道你这些日来特别的忙，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同你商量一下。
0: 何基峰一听也警觉起来，他屏声敛息，全神贯注地看着刘自珍，只要刘自珍遗漏杀机，他就立刻从裤袋里开枪。政治上的分野使这两位老同学一瞬间变得势不两立，剑拔弩张。刘自珍低头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问何基峰：
1: 听说你们一定要干了？
0: 何基峰迟疑了一下，语气坚定地回答：
1: 不错，我们确实要干。
0: 刘自珍低头想了一会儿，忽然有些祈求地说：
1: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干，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我。
0: 何基峰一听刘自珍这样说，便立刻如释重负，他有些激动地对刘自珍说：
1: 哎呀，太好了，大哥呀，你能跟我们在一起这真是团体之福啊，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0: 何基峰说完立刻往刘自珍的身边凑了凑。听何基峰说出团体这两个字，刘自珍的心里不免涌起了一股亲近感，他叹了口气：
1: 是啊，我们弟兄在西北军共同生活了20几年，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从北伐到中原反蒋，抗战中又一起打日本鬼子，这真是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呀。我现在也看明白了，跟着老蒋走终究不会有出路的，如今只有跟着共产党，或许咱们西北军还有出头的那一天呢。所以我犹豫再三，还是来找你谈了，只要老弟不弃我，跟了共产党以后让我干啥都行。
0: 刘自珍说的有些凄然，也很不自信。何基峰听了赶紧说：
1: 哎呀，大哥呀，你是咱们西北军的老一辈了，对西北军和冯将军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大哥能和我们一起干，那真是全军几万官兵的渴望啊，你怎么能这么悲观呢？
0: 刘自珍听了极受感动，也很是内疚。
1: 哎呀，惭愧惭愧啊，太晚了太晚了，只要 弟兄们在关键时刻不抛下我就行了。
0: 何基峰听了赶紧表示，
1: 哎，大哥，你只要下决心站到人民这方面来，这就不晚。大哥，我们欢迎你啊。
0: 何基峰说完赶紧握住了刘自珍的手，刘自珍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1: 那好，那我马上回去集合队伍，开拔到哪里，如何联络，我一切都听你的。只是在出发前你最好能给大家讲讲话，鼓鼓劲。
0: 何基峰立刻答应了。下午两点，何基峰准时来到了刘自珍的干训队。
1: 此时在干训队的操场上，整整齐齐地站立着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干训队的装备一向精良，每一个不到150人的军事队都配备有捷克式重机枪4挺、轻机枪9挺、步枪120支、子弹10000余发。难怪这冯治安要指定干军队来担负贾汪的警备任务啊。
0: 何基峰是冒着被个别顽固分子打黑枪的风险来到干训队的。他望着站在操场上的2000名官兵说，
1: 弟兄们啊，他蒋介石用美国的枪炮屠杀咱们中国人，死的是自己的同胞，可是呢，大批的金钱却让美国人给赚去了，所以啊，这是个本来就不应该打的臭仗。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下命令叫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听命令行吗？可是弟兄们想一想，老蒋为什么不叫自己的嫡系部队去打，却老是叫我们这些他所谓的杂牌军去牺牲呢？
0: 何基峰说到这儿，站在操场上的官兵们不觉议论起来。何基峰赶紧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议论，
1: 弟兄们啊，我们过去跟着老蒋已经吃过不少亏了，现在咱们不能再做傻事儿。我们流血牺牲抗战8年，几万名弟兄就血洒疆场，连我们的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也光荣殉难，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的可以过太平的日子，可是他老蒋啊，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又挑起了内战。去年我们的38师在费县伤亡了那么多兄弟，就连翟子峰师长也被他蒋介石空军的飞机给炸死，美国人造的飞机啊，用美国的子弹打死了咱们中国人，老蒋还算什么打法，他不过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我们西北军多年就不听他这一套，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不愿意打咱们就不打，现在我们听老百姓的话到不打仗的地方去，大家说好不好啊？
0: 何基峰的话音刚落，广场上立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回答。于是何基峰亢奋地说，
1: 请弟兄们尽快做好准备，我们今天就一同去。
0: 何基峰说完，操场上立刻响起了鼓掌声、欢呼声和响彻操场的口号声。
1: 原先还令何基峰颇为担心的刘自珍和他的干训队，就这样出乎意料的顺利的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1: 第二天，杨思德决定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以后，令何基翁放心不下的便是七十七军的问题。军长王长海和他的亲信，三十七师少将师长李宝善对起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能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吗？经过反复的商量，杨思德说：“
2: 我想，对三十七师起义的问题。” 还是。

0: 分部解决，惩处一个，秘密准备一个，到时候一哄而起。现在其一条件最成熟的是111团，我想请连城同志跑一趟，先进行111团的起义，而后配合解放军夺取韩庄大桥，这是解放大军南下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必经之地，所以一定要先期控制住。季峰同志，你的意见呢？
1: 何基峰听了立刻回答道，
0: 啊，我同意，77军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该一步一步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资讯。
0: 国务院办公厅5月28号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抽检对象呢，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据了解，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状况，调查对象中的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拥有残疾人证的情况、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
0: 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

0: 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1: 第十四届内地与港澳法律研讨会28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与会人士围绕深化内地与港澳法治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0: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越深入，开放越深入，就要加强法治建设，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内地与港澳法治研讨会是内地与港澳法学、法律界凝聚共识、深化协作、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为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运用法治力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共同主办，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代表约150人与会。
0: 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启动了。那么哪些车子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
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呢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有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0: 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条件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节出行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的。
1: 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车头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仅需要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5月28号，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最近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4: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5: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4: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鱼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6: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4: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7: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4: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8: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4: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9: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4: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1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1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1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1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8: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听党的声音，
13: 说百姓冷暖，
18: 关注时事新闻，
13: 网罗热点资讯。
1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知敬畏，减深政绩效偏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刘其凡等省领导出席。
1: 吴晓军在讲话中结合我省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解读，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案为鉴，时刻警醒，必须把准立功为党的政治立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把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把握去推进，坦荡做人，谨慎做事，做到凡事都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必须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标，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稳群众立场，尊重群众意愿，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真心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办法，坚持实事求是，牢牢把握和遵循内在的发展规律，因地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优化，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保持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始终做到决策有利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必须弘扬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持续发扬优良作风，提振干部精气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不担当、不作为、弄虚作假的突出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责任落实上下功夫，进一步对标对表问题清单、反面典型案例，把问题找准、找全、找具体，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常态常效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1: 会上，刘伟平对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反面典型案例做了通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0: 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6.1”主题活动，为100多名困境儿童和学校捐赠了价值4万多元的学习用具和图书。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
1: 据介绍，省关工委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向全省青少年儿童发出的“成为心中有家园、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追梦少年”号召，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强化思想引领，深耕生态育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情帮扶困境儿童，让每一位少年儿童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时引导广大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文化育人、以德育人，传道授业、启智润心，努力做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权益的守护人、未来的筑梦人。
0: 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做到思想育人与关爱帮扶相结合，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 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0: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景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讲六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
0: 活动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聚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隐患辨识科普行动和安全宣传咨询日等专项活动，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宣传形式，打造一地一品牌，同时多维度培育安全文化，丰富宣传载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安全氛围。
1: 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各市中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会场参加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观看了青海省安全生产公益宣传片。
0: 5月28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鲁青两省14家相关单位、115家农牧业龙头企业、13所高校科研院所、14家行业协会及主流媒体代表参会，进一步深化鲁青对口支援与产业协同，助力两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推介会现场播放青海农牧业资源宣传片，鲁青两省政府领导、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致辞推介，围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生态资源、产业基础、品牌建设、市场销路、政策扶持等开展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果，展现青海农牧产业发展潜力与合作前景，寻求产业投资与产销合作新机遇。3家山东在青投资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合作成果，案例生动展现鲁青协作实效，增强山东企业投资信心。
0: 推介现场同步开展青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集中展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冷水鱼、蕨麻、蜂蜜等100余款特色农产品，参与客商近距离品鉴高原珍品。
1: 近年来，青海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优势，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级春油菜和马铃薯繁殖种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冷水鱼生产基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531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输出量突破146万吨，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推介会现场，各参会企业还围绕产品供销、项目投资、技术研发、品牌共建等内容开展面对面洽谈，我省参展企业与其他企业现场达成40余项初步合作意见。
1: 5月28号，青海省第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在西宁举行，经过初赛选拔，8个市中28名选手进入复赛，最终9名选手进入决赛。
0: 此次比赛由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语言相通促心灵相通、命运相通， 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赛对象为全省18岁至50岁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中共党员。
1: 比赛中，选手们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农牧区的新形象、新变化、新生活，抒发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参赛选手们语言规范流畅，情感真挚饱满，铿锵有力的演讲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不断。比赛严格按照组别设置奖项，海东环湖组、青南组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大赛评选出集体优秀组织奖及个人优秀奖。
0: 5月27号，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主导的青海省电供暖模式下的光储热充智慧供暖系统研究与应用科技项目开工仪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举行。
1: 本次开工的热储热充智慧供暖项目及光储热充一体化融合试用，是适配青海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项目整合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供暖、新能源充电四大板块功能，搭建智能化调控管理平台，攻克高海拔低温环境下设备运行稳定性、高原高消纳以及智慧恒温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供暖、新能源充电四大功能集成，彻底改善冬季供暖条件，改变传统燃煤烧柴取暖方式，兼具民生保障、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多重效益。
0: 项目落地之后，对打造零碳小镇起到能源保障作用。从生态保护看，以光伏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产业发展看，填补高寒高海拔地区光储热充一体化供暖技术的应用空白，形成成套技术标准与解决方案，带动新能源及智慧供暖产业升级，助力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8号，西宁市城北区法典守护生态、法治聚力兴产民法典宣传活动暨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开园启动仪式顺利举行。全省首个以生态文明法治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依托北川河湿地公园原有的生态优势，设计巧思尽显主题特色，入口处造型别致的法字景观装置直观点明核心定位，主题雕塑群打造出河黄文化与法治精神深度融合的展示空间，更将法律条文融入清秀、花儿、贤孝、剪纸等青海非遗与传统文化载体，打破了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刻板印象，让群众在日常浏览中产生情感共鸣，切实增强普法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1: 开园当天，城北区司法部门创新打造特色参研官学动态路线，以谢志主题雕像为起点，以嘎豹家族、喜木立信、生态法治三道主题门为核心的旅游主线，穿插法治快闪、历史情景剧等文艺表演，生动诠释家风守法、诚信法治、生态保护等理念。同时设置非遗与文创展示区，结合青海刺绣、皮影戏、剪纸等节目，宣传法治观念，普及法治知识。活动还开设了法治知识大闯关互动区域，设置多道的普法关卡，内容涵盖民法典、生态保护等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参与集章闯关和群众边走边看边听边参与的沉浸式模式，学习民法典知识，实现普法宣传与群众互动的有机融合。
0: 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的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我省已联合多部门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将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五年的专项促进行动，重点防治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
1: 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杨延焕介绍，近年来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已分别降至 6.18% 和 4.52%， 较2021年分别下降 25% 和 24%。 目前全省七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三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稳定在 90% 以上，六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 80% 以上，五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 5% 以内。
0: 为健全服务体系，我省建立覆盖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并通过支医帮扶提升县域儿童儿科的管理能力。2025年至2027年被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目前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已开展儿科服务，全省持续为零至六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并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1: 在改善就医体验方面，全省正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从环境、设施、服务等方面进行适儿化改造。同时，新启动的五健行动将建立防筛、诊治、康管六位一体的防治体系，明确家长为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并通过配备健康副校长、开展健康讲座、加强科普宣讲等方式，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合力。
0: 5月27号，由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青海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业务技能竞赛省级决赛在青海大学举办。
1: 作为全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经层层的选拔和培训，最终来自各市州的八支代表队在省级平台同台竞技。比赛现场设置个人理论笔试和团体知识竞答、实体操作展示三大环节，充分展现了青海基层工会社工队伍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良好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海北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团体荣获一等奖，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西宁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三等奖，八名选手获得个人奖。本次大赛还选拔出了我省参加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的选手。
0: 工会社会工作者是工会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基层工会根基、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骨干力量，更是新时代工会工作的宣传员、联络员、服务员、调解员。近年来，全省400多名工会社工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规范业务指导、就业帮扶保障、劳动争议调解、职工权益维护等岗位上默默耕耘，成为工会融入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此次竞赛不仅为他们搭建起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重要平台，在全省工会系统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还有利于锤炼高素质专业化工会社工队伍，推动基层工会服务能力提质增效。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 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

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他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6号，2025中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三微比赛颁奖典礼暨2026金蜂鸟三微作品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青海选送的多部作品凭借鲜明的时代主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脱颖而出，斩获大奖。
2: 金蜂鸟奖是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16个部级单位联合指导的国家级微电影权威赛事。本届金蜂鸟奖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为主题，聚焦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深入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实践。大赛自2024年12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3000余部，涵盖微电影、微纪录、微创新等多个单元，经初评、网络票选、专家中评等环节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
1: 在激烈的角逐中，青海琼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的《被抹去的人》获微电影单元三等奖。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艺术中心报送的《光影的故事》获微电影单元二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相约黄南》荣获微创新单元优秀入围奖。热贡六月会坚守获得微纪录单元三等奖。贵德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广播电视台报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毕里卫千户所荣获微纪录单元二等奖及非遗传承主题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石榴子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报送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获微电影单元二等奖及美好生活主题奖。
2: 此次青海多部作品在全国平台斩获佳绩，不仅体现了业内专家对青海三微创作水平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青海省在运用影像艺术服务、法治宣传、推动文化创新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1: 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守护游客的合法权益，优化全省旅游消费环境，5月25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推广2026年版新版涉旅合同示范文本，以标准化规范助力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此次推行的六类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修订，覆盖境内外团队游、一日游、地接合作、研学旅游等主流旅游场景，贴合当下文旅消费新业态、新需求。新版文本聚焦旅游市场常见纠纷痛点，进一步压实旅行社安全保障主体责任，清晰界定旅游购物自费项目的经营规范，细化旅游者权益保障条款，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范，同时针对研学旅游乱象细化经营标准，全方位补齐行业监管与服务短板。
1: 以往旅游消费中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合同约定模糊、隐性消费、责权不清晰等问题是引发消费纠纷的主要原因。标准化的合同文本的普及使用，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合同欺诈、权责纠纷等问题，引导旅游经营主体合规经营、诚信守法，大幅降低旅游消费的维权成本。目前，广大游客和涉旅企业均可通过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免费下载使用全套的文本示范。
2: 经过8个月的精心改造升级，青海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即将于5月30号起对外开放。全新升级的科普空间趣味满满，特色鲜明，恰逢六一儿童节，为家长们提供了一处免费遛娃的宝藏打卡地，让孩子们在趣味游玩中探索科学，收获成长。
1: 青海省科技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立足儿童科普启蒙需求，全面优化展厅内的场景与体验，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展示模式。 据了解，本次的改造实现了三大理念创新，场馆深度融合青海自然风光、生态资源与前沿科技，融入了浓郁的本土特色，彻底解决了科技馆千馆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创新科普体验模式，让孩子们从以往的被动观察变为主动动手探索、创意创造，充分释放少年儿童的想象力与创新力。同时，以科技体验赋能美育和情感教育，让孩子在互动体验、动手创作中汲取知识养分，实现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的双向提升。
2: 升级之后的场馆精心打造光魔法世界、涌动的世界、几何的世界、流动的世界、未来世界五大主题展区，覆盖光学、力学、流体科学、几何数学、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众多领域的科普内容。
1: 走进光魔法世界，各式趣味的光影装置妙趣横生，孩子们可以在沉浸式的玩乐中解锁斑斓色彩背后的科学奥秘，感受光的折射、光的反射和色彩的变化，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来到涌动的世界，机械传动和能量转化以及力学原理不再是课本上的抽象文字，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能量转化和动力转动的全动过程，在动手的实践与趣味的探索中轻松掌握核心的科学原理。
2: 在几何的世界里，空间结构与图形规律变得生动有趣，悄悄培养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踏入流动的世界，水、空气的流动特性逐一呈现，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自然力感，感知万物律动。而未来的世界更是充满惊喜， AI 互动、数字涂鸦、星空 VR 观测等前沿科技体验，带领孩子们提前触碰未来科技。
1: 这个六一不妨带上自己的孩子走进全新升级的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在趣味的互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在本土的风光中读懂大美青海，开启一场寓教于乐的童趣科学之旅。
2: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完成了首批青海家宴品牌 logo 的文字标识授权工作，泉州八个市州、45个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和63家经营主体拿到了青海家宴 logo 授权，这标志着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从制度设计到全面落地转入实践新阶段，青海餐饮品牌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
1: 五月中旬，青海家宴的品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印发，直击品牌管理标准不一、权属不清和监管缺位等痛点，明确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产权的归属，确立自愿申报、分级审核、动态授权、零收费的授权原则。省商务厅依规城市推进，严格执行县级初审、市州复核和省级评审的流程，对各地推选的企业集中评审，最终首批63家经营主体获得了品牌标识使用权，其中餐饮企业43家、供应链企业17家、线上平台企业3家，覆盖西宁、海东、海北、海西等市中，构建起从食材供应、特色餐饮到线上销售的完整品牌矩阵，后续还将常态化开展品牌的授权工作。
2: 授权不是一授了之，而是严格管理的开始，自此授权期限为1年，期满需复核续期，各级商务部门将首批授权企业纳入到日常监管，守住标识使用、菜品规范、食品安全、诚信经营4条红线。省商务厅同步建立年度评估动态退出机制，对冒用标识、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这套有进有出的组合拳，旨在让青海家宴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品质符号，用制度守住这块金字招牌。
1: 下一步，全省商务系统将以首批授权为起点，持续推动青海家宴扩面提质，强化品牌管理与授权流程规范，推动青海家宴品牌授权覆盖更多的国内外餐饮企业，力争将青海家宴打造成为彰显高原风情、引领消费升级的知名品牌，推动本地食材、特色菜品融入全国及全球消费市场。
2: 5月28号，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抵达西宁，首站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正式开启青海研学交流之旅。 今年是青海省与犹他州结好15周年，作为系列庆祝活动之一，此次跨国研学活动将为两省州青少年搭建起近距离交流的平台，助力两地深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1: 据了解，本次研学交流团由41名美国犹他州文艺复兴学校的师生组成。在青研学期间，教研团队将深入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成果与地域自然风貌，沉浸式感受青海独特的生态底蕴与人文魅力。同时，美国犹他州文艺学校还将与西宁市第21中学校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双方计划在学生互访、语言教学和教育协作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2: 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总领队陈尔刚介绍，这次来访的多数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不少成员长期学习中文，热爱中华文化，希望借此次青海研学之旅加深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增进彼此友谊。
1: 此次活动为青海省与犹他州架起了新的沟通桥梁，拉近了彼此间的人文情谊。两地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共建和人文交流，拓宽合作领域，持续写好友好交往、互利共进的新篇章。
2: 5月27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深入海淀县企业一线和项目现场，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全力以稳增长、保安全、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双过百目标。州政府秘书长贺德龙、州工信局、发改委、应急管理局和海淀县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张胜元强调，各级各部门和各企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拿出超常规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企业稳定回升。一要用足政策红利，二要强化行业帮扶，三要压实县级责任，四要激发企业活力，五要狠抓安全生产。要深刻汲取禁区各类的安全生产事故，尤其是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电力、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闭环整改。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高原之上，足球燃情。本周末，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迎来第三轮的激烈角逐。经过前两轮的较量，八支球队在高原赛场上展现了令人惊叹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积分榜上的排名已然呈现出焦灼之势。
1: 那目前呢，玉树牦牛队与海南龙阳队同为2战全胜，以6分的积分呢是领跑积分榜。那海东天佑德队则以1胜1平积4分紧随其后。果洛格萨尔队2战皆平积2分，排名第四。西宁雪豹队、海西柴达木队以及黄南热工艺术队同积1分。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排名呢垫底。万马才旦、多久才让以及扎西和杨光勇均攻入2球，并列领跑射手榜。
2: 本轮比赛赛程紧凑，悬念迭起，四场对决看点十足。5月30号的下午3点，格尔木市体育场，海西柴达木队将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此役是两队摆脱积分榜委屈的关键之战，双方势在全力以赴。同日的下午3点，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对阵黄南热工艺术队。海北队前两轮竞吞7球，士气受挫，急需一场胜利提振信心。黄南队虽积1分，但防守端表现稳定，这场比赛注定火花四溅。
1: 然而呢，在5月31号的15点呢，同样在海南州民族体育馆， 海南龙羊队将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海南队呢作为领头羊之一，进攻的火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劲。果洛队呢则凭借着坚韧的防守，两场比分呢仅丢三球。那这场矛与盾的较量或将决定榜的榜首位置的归属画一个问号。那同时呢在13点玉树州的综合玉树馆，玉树牦牛队的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玉树队两战零封对手，展现了高原霸主的实力，海东队则以不战的败绩紧随其后，这场强强的对话或将直接改写积分榜的格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大峡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丽高速的共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同样呢咱们国省干线方面也是了解这个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预计截止时间是到今年的11月30日。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呢是到27年的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浪石荡景区门口，这个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丽，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这个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及天峻、 达日、班马、甘德、马钦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或晴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及天峻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门源、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及马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唐古拉山区至多、驱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城中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1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0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21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

0: 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军帅，我们找到少帅了。
2: 圣云，圣云，
3: 爹，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爹来晚了，
3: 爹，别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2: 圣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疼，儿疼。
2: 圣云，圣云。圣云，你客死异乡，我怎么和你娘交代呀？

0: 少爷，夫人带了武器登陆台湾岛，正担负这里。
1: 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 我们爷儿俩出发前，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10年阳寿，保佑我们爷儿俩平安返乡啊！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 现在你让洋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痛。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委，取得了著名的护卫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也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

0: 赛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痛谋不轨，
3: 此人难堪大任呐、啊！
4: 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5: 好了，聒噪个没完。李中堂，
4: 臣在。
5: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4: 这
6: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它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7: 哎，
8: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7: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8: 老爷，喝茶。
7: 哦，谢夫人。
8: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7: 哦，夫人请讲。
8: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之理。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界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7: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8: 是，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番才是正统。
7: 抚番，
9: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7: 哦，让他进来。
9: 这，李将军，
10: 请。
11: 李同恩参见爵帅。
7: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11: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余守信余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7: 梁大人是否知晓？
11: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余守信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11: 这
7: 说呀。
11: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7: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11: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7: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无论。
11: 这，属下告退。
7: 哼，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8: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7: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8: 哦，
7: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8: 那老爷想清楚了？
7: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抚藩开始吧。

0: 你还抓什么货？塞下，玄武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我们没有吃的，不吃墙怎么办？族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关武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关武的人。
0: 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哦，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衣冠。
1: 你个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
2: 能信吗？
0: 哦，不管了，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3: 塞下，塞下，
0: 塞下！巡护大人刘平传来了，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哇！
1: 弓箭长矛，弓箭长矛！
0: 塞下，不要乱来！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你讲，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

0: 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啊，
1: 胡人来了，我去看看。哎呀，
2: 来呀，你不要气呀！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1: 刘大人到了。
3: 贤护大人，胡人这边请。
2: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0: 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
1: 玄虎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2: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在下你，莱雅，莱雅。
4: 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5: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6: 在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啊！啊，<笑>
4: 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啊，
6: 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
2: 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太好了，
6: 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云府大人。
2: 莱雅，小心铁证壁里面有毒。
6: 按我说的去做。
2: 你，哎，族人们，吹起口簧琴，升包谷酒。

0: 秦虎大人，听了我们的饮酒歌，您是不是也来一段呢？
1: 哎呀，你们部族“杀人”这个词怎么说呀？豺狼。
0: 豺狼。嗯。那我刘明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 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归化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哎，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2: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秦虎大人，夫人。
3: 我听懂了，
2: 我们已经听懂了。
4: 老雅，你们，哎，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2: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红上你的嘴。
0: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3: 你才被杨人灌了迷魂汤。在下，不要再跟杨人见面了。
4: 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
0: 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兄弟们。 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明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番，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 还要创办翻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5: 劝君切莫去豺狼。
0: 豺狼。

0: 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全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我正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决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决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4: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又没有进我的腰包。
1: 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4: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5: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5: 住！
4: 放给我！放给我！
5: 老实点！
4: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压下去，当众斩首！
5: 住！
4: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朝廷命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6: 决帅，决帅，念在于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1: 梁大人，饶过于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于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6: 于守信，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4: 梁大人，梁大人，
6: 刘铭传，呸，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于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走。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于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于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7: 决帅，于守信以按律斩杀。
1: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3: 末将在。
1: 台湾孤悬海外，如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3: 这
1: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 有请。
5: Hello，Hello，
8: 见到你们很高兴。
9: 洋人，
3: 就这
9: 队啊，怎么是洋人？
3: 什么洋人？叫洋人训练我们队，
9: 就是啊。
1: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3: 决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1: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空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5: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
0: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1: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1: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1: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刘铭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我不留人了，我要辞官还乡。
0: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
1: 嗯，
0: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1: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
1: 啊，
0: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1: 什么？
0: 圣云。圣云的遗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1: 老爷，

0: 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定会用心看顾。玄武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被苦死了。锦头后门给，低头思故乡。好孩子。
1: 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2: 刘大人呐、啊，协会了种粮食哦，再也不杀人呆狼喽。
1: 好，在下。
2: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呢。
1: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2: 对。
3: 撤！
1: 啊，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4: 元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1: 好，夫人，收好。
0: 老爷，
1: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0: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4: 去。元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1: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2: 口黄琴，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六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六年，娶的我这老妻呢？
1: 也比您大六岁。是啊，从军如侍候，六次荣升，六次贬退，六次辞官，六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 刘明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啦。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明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 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
1: 可是刘老围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继子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西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
0: 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啊，
1: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0: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白马，怎么了？白马走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了。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继子白盘也有响动。
1: 不祥之兆啊！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哦，什么信？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
2: 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1: 是。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
2: 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
1: 信上还说了什么？信上说，甲午海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
2: 哎呀，快说呀！
1: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2: 什么？
1: 老爷。
2: 北马，老爷，小心！北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老爷，
1: 你吐血了！啊！
2: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我台湾。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宁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2: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亚。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将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5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啊，还有一部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嘛》，以及今晚正好和绵羊侦探团啊，尤其是给阿嬷的情书，邀请大家啊，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眼睛和她美丽。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感谢舍得老革命啊，小燕子、春晖和煦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雷仙荣、小燕子666、烟味道道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那么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景点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哎，祁连县鹅堡古城。

那它呢是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可以说是青甘两省交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啊，就是底下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鹅堡古镇的一个啊大门，是吧？门口啊，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古城的遗址。那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说没有去过的，即将要去的，今天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好，感谢启程为我们点赞哈啊，五星飞翔赞了100次，谢谢。山高云淡，哎，好久不见啊，邓老师好 ，Hello。确实好久不见了，我们老朋友啊。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是汉代 ，B 是唐代 ，C 呢是元代 ，D 是明代。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汉唐元明，选哪个？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一个朝代啊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汉唐元明啊，大家选哪个？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哈，今天呢参与答题呀、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啊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他身旁，好，来感谢大家点赞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啊，齐刷刷的 C。我心飞翔启程，涛心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春晖何须？哇，你们都四个字四个字的。啊，这美好的成语你们都用上了。哎呀，太美了，你们的名字都好舍得 C 是吧，你是不是想说 选 C， 打了个送，打错了。好嘞，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没错啊，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啊，追溯到元代，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现存的古城遗址呢，它是始建于公元1206年到1279年间啊，非常古老了，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所以去到啊祁连鹅堡古城遗址公园，你会感受到岁月和历史的痕迹啊。好了，那我们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请问那鹅堡古城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鹅堡古城素有什么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啊，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0: 们祁连的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好像红太阳
0: 哦，小燕子666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恭喜恭喜哈！那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因为我们啊每期节目当中第一个赞到1000的会得到一张电影票，好吗？恭喜恭喜哈！第一张电影票已经诞生啊，我们送给小燕子666。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名单哈发送到公屏上，到时候大家要截屏哈，所以千万不要离开。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觉得是青海的北大门是吗？鹅堡古城素有啊什么样的美誉呢？ A 是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好嘞，正确答案啊，我来揭晓。其实我们讲到祁连这一期专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哈，它确实就是北大门了。啊，作为古丝绸之路南路的关键枢纽呢，鹅堡古城啊，曾经是汉唐至元代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重镇，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那毕竟它是一个景区嘛，哈，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是几级旅游景区？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几级旅游景区 ？A 二级 ，B 啊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我们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双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它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呢是五 A 级。好嘞，大家有 C 有 B 有 D， 我们山高云淡选了 C 心宽路顺选了 D。怎么现在大家起名都流行四个字四个字起是吗？各种美好的成语啊，春晖和煦，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淡，心宽路顺。听完你们的名字我的人生都开朗了。我的眼界都开阔了。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三 A 级B 选项 ，B 选项三 A 级。哎呀，改了改了。这道题是三 A 级刚才答错了对吧？2008年呢鹅堡古城遗址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呢，成功的创建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也成为了我们青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鹅堡古城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呢？鹅堡古城呢，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它现存的城墙周长约1100米，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00米，城墙残高6米，宽6米，夯土层呢厚达10到12厘米也是彰显了那个古代的一种精湛的这种建筑工艺吧。那么这个墙呢，就是在北城墙正中，还有四角各设了一个马面东南北三门均配以瓮城。大家都知道，像以前的这种古城的话，都会配以瓮城那你知不知道鹅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鹅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的作用。鹅堡古城里面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的作用。鹅堡古城当中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的作用。在那遥远。好，感谢李先生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舍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启程，打工人，春晖和煦都选了 C。军事防御是吧？山高云淡说防御的作用不要回头留恋地站。那是不是这个作用呢？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

0: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来欢迎苹果树啊，桃滋滋爷之喜啊。这位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阅读您的名字啊，感谢您的关注哈。好嘞，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鹅堡古城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军事防御的啊，是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一个体现。那么其中的这个瓮城呢，在东南北三门啊都配了瓮城，瓮城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门呢宽5米，长8米，也是呈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它是兼具了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城内呢现存城隍庙遗址，城外呢保留了点将台啊、烽燧等军事遗迹啊，也是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这种沧桑轮廓。那么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的防御工事啊，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啊，就什么是瓮城呢，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额外修建的一圈半圆形的马蹄形或者是方形的小城围，这个叫做瓮城啊。一般古城的城门外侧都有修建这个瓮城，它把这个主城门呢给包裹住啊，所以它是一个啊守城的设计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古代顶级的这种建筑设计了。那它的作用当然了啊，毫无疑问就是军事防御啊，超强防御。那么敌军呢攻破外门进入到瓮城之后呢，就会陷入四面高墙的包围啊，就像瓮中捉鳖，守军呢就可以从高处啊伏击敌军，极大的降低城门被攻破的概率。同时呢它也兼具了实用性与美观啊，对应啊这个啊就是鹅堡古城啊，它这个瓮城呢确实是啊除了强化了军事防御能力以外呢，它会更加的规整，更加的美观。那有没有去过我们鹅堡古城的哈？现在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啊，里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啊。接下来考考大家，那我们祁连县的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了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还没有去过的，我们山高云大还没有去过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去逛一逛看一看啊，也展现了我们古人这种高超的这个建筑技艺和这个超高的智慧，对吧？那么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啊共计多少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流连的张望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他那粉红的笑脸 好欢迎来作答。这个确实啊，数量的话涉及到数量就有点难了啊，咱们就可以靠猜了好吧。好像晚上明媚的。那我们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山高云淡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1409件。哇哦，您从哪儿得到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做一只小羊跟在他。鹅堡古城博物馆啊展出的这个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美丽经典的啊，我们春晖和煦啊，这个 B C 改 C 了，打错了是吧？山高云淡看过资料。好嘞，恭喜你们啊，正确答案就是 C 1000多件了。那么也是为了活化这个文化遗产呢啊，投资了5800万元，打造了我们这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停车场、微缩景观、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等等啊，来构建了我们现在的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这个鹅堡镇博物馆啊，占地呢180亩，建筑面积1541.43平方米 啊，有两层，一层呢是接待区啊、影音厅啊，还有文创啊；二层呢就是图文模型啊，还有一些多媒体技术还原的古城的千年的风貌，同时呢展出了相关的文物1000多件啊，其中像这个什么元代的头盔呀、还有弩机就是那个弓弩的弩，弩机还有陶罐，这些出土的文物呢也是尤为珍贵。好了朋友们，那我们这一周呢都带大家走进了祁连的一些相关的景点啊，还有带大家去了解了一下这些著名的景点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吸收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电话连线到了我们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专职讲解员才让姐，来让才让姐呢带大家作为文旅推荐官呢去带大家走进我们的祁连县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我们祁连县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同时呢我们也请这个才让姐老师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方便大家提前做攻略，好吧。才让老师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专职讲解员，祁连县文旅推荐官才让姐，很高兴和大家在云端相会。
0: 才让老师声音很甜美那不愧是讲解员了。那今天呢，您重点给大家介绍的都有哪些景点呢？
1: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祁连9号公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你们踏上这条奇妙旅程的热情。9号公路呢，属于国道 G213线的一部分，连接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九号公路宛如一条银灰色的丝带，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串联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从西宁出发，一路北上，九号公路串联港式卡雪峰、鹅堡古城、阿密东索、卓尔山、天桥山、外星谷、马蹄寺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圣地。今天呢，就让我们开启这段跨越时空的旅行，感受祁连与肃南两地的壮美与神秘。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是海拔5254米的门源港式卡雪峰。这座雪山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山顶终年积雪，当地藏族群众呢，称它为阿密根。

0: 构成了金玉银的这种交响曲。第二站呢是鹅堡古城，这座矛立在祁连山麓的千年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商队驼铃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斑驳的砖石上刻满了历史的印记，路边将士的铠甲寒光，西域使者的异域风情，茶马护士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
1: 站在城墙上俯瞰祁连山脉如巨石蜿蜒，草原与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祁连的阿密东所。藏语中呢，阿密东所的意思是中山之神。这里呢是祁连山的心脏，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漫然，野花绽放，木 牦牛成群，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传说中呢，阿密东所守护着天境祁连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牧民群众每逢佳节都会在此祈福。再抬头呢，我们能看到山顶上的经幡，它们在风中舞动，它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紧接着呢，我们就能抵达卓尔山景区。
0: 它呢是被称之为中国西部最美观景台，也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2: 对，
0: 它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地貌闻名。阳光洒下的时候呢，卓尔山仿佛披上金色霞衣，美得让人令人窒息。离开卓尔山呢，我们就会穿越祁连天桥山。
1: 在这里呢，哦，对，祁连的天桥山，这里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一线天，还有天梯栈道这些奇观，行走期间抬头就能看到一线天脚下呢是万丈深渊，惊险一壮丽并存，传说这里曾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紧接着呢，我们就会驶入九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它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一边呢是悬崖峭壁，另一侧是草原花海，还有窗外不断切换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九号公路呢，它不仅是这个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约自家爱好者的天堂，下一站呢，我们就能抵达充满科幻色彩的素南县外星谷。这里仿佛外星文明遗落的秘境，还有这个奇特的规划墓群巨石柱，还有这个风化岩形成的蘑菇云，这些诡异的造型，还有五彩斑
0: 最令人惊叹的呢就是三十三天石窟，这样子，正在福田前佛龛山下的绿多余村庄，信仰于自然，就在此达成永恒的默契。咱们的九号公路呢，穿越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它呢也是这个高原物种的基因库，更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活泊物馆。公路的两侧由这个起点远柏，郁郁葱葱， 雪林、云山、植植苍穹、有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生态自然景观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行驶在九号公路上呢，您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还有雪豹、岩羊、藏狐、马鹿、赤狐等这些祁连山野生动物在森林中自由的穿梭。 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晶莹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您的心灵在这里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与洗礼。公路途经的这个祁连山黑河原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白天鹅在湖面起舞，与远处雪山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 沿途还可以邂逅阿柔斗趣郭敏。

0: 啊，这边呢更是热闹非凡，特别是像玉谷渡刺绣、祁连藏绣等非遗文化。嗯，对，啊，去年以来，九号公路呢凭借着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啊，逐渐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天堂啊，特别是。 每逢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啊，这边呢更是热闹非凡。我们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体质试点为契机，然后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自然景观、民族文化啊，联动祁连苏南两地的一些标志性的景区景点，再通过这个顶层设计、丰富文旅活动啊，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这样子的文旅新地标。
1: 就推出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自驾旅游品牌线路，
0: 对，先后呢也举办了很多的自驾活动，比如北驾祁连九号公路摆车踏春自驾活动，还有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摄影展，还有这个民族团结、悲传统赛马，还有一些非遗展演、脱妆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荐、风云鹅堡的一些实景演绎。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态研学，还有无人机展演、机器雪豹表演、
0: DJ 狂欢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祁连旅游。活动期间呢，我们也通过这些媒体矩阵，然后媒体矩阵有效实现了引流量、增热度、强效应，然后祁连县呢也这个入榜了2025年全。 2025年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2025年呢，全县呢共接待了游客301.3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37.59%，这样子的。朋友们，咱们的这个九号公路呢，它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啊，它呢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啊，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 一段充满了惊喜与感动的旅程，从额尔古城的丝路分烟，再到阿密东索的雪山胜境，从卓尔山的色彩盛宴，再到外星谷的星际穿越，再到马蹄寺的佛光禅心，祁连和苏南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和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天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
1: 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类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篇章，感谢大家的聆听。好，感谢彩让姐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路径哈。那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从这个港式卡雪峰出发，对吧？然后第一站先去爬山啊，然后先去徒步，对吧？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雪山的这种美景。 然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额堡古镇，这是第二站，对吧？额堡古镇，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千年古城的这种历史的沉淀啊，历史的厚重。然后呢，我们再前往到这个祁连的阿密东索啊，阿密东索，然后看一下天境祁连的这种多样性的这个环境啊和这个生态啊，同时呢就紧接着就到卓尔山景区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阿密东索跟卓尔山景区的这个距离近不近呢？
0: 它俩呢是，它俩呢距离也是非常近的，咱们祁连的，对，是的，咱们祁连的景区呢都在祁连县城的周边，所以说这个阿密东索和卓尔山呢，它俩是隔河相望，所以说距离是非常近的，
1: 对，也就是说阿密东索到卓尔山景区，我们一天就可以逛完，是不是？
0: 对，也不用一天，两个小时就可以。
1: 哇，两个小时就可以。那也就是说我们先到港式卡，到港式卡的话，我们需要在这里游玩大概多久的时间呢？可以停留多长时间呢？
0: 从西宁到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然后到达的话，一般1个小时左右。
1: 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爬到顶峰了吗？或者是还是爬一半？
0: 这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它是门源县的景区，所以说具体的这个里面的线路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
1: 对，就是说看大家的路线，咱们就是可以先从这儿，然后再到额堡古城，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就额堡古城离阿米东索那有多远呢？
0: 70公里，1个小时的路程
1: 啊。也就是说咱们从额堡古城出来，然后1个多小时就到阿米东索，然后同时就可以玩完阿米东索和卓尔山景区的两个景点了，对吧？
0: 对
1: 对。那卓尔山
0: 天桥山也是
1: 啊，也是，那就是祁连天桥山、卓尔山和阿米东索是在一块儿的啊，就可以一块儿逛完了啊。那他们的这个景色是相近的吗？或者说还是各有特色呢？有没有跟大家特别介绍到的？
0: 对，它的话也是各有特色的。阿米东索的话，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然后卓尔山的话，它是注重这个，它是丹霞地貌，
1: 嗯，
0: 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1: 对对对。
0: 天桥山的话，它呢也是以这个中华龙的这个文化为核心开发的一个景区，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1: 嗯，对，就是这三个景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景观和这个也有不同的体验， 对吧？
0: 是的。
1: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9号公路了，是吗？这个
0: 是
1: 这条路是一条直线哈，非常的漂亮啊，好像直通天堑的感觉。那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九号公路现在这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从网上看到大家都是在那里打卡拍照嘛啊，那现在我们九号公路这里有打卡的就是拍照的地方吗？因为在马路上拍照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对，有的有的，它那个九号公路上呢专门有一个这种U 型公路，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
1: 嗯，
0: 现在九号公路上呢也是就是车流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对，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
1: 哦，那挺好的。那大家可以去到九号公路哈，因为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摄影师或者是自驾爱好者的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了哈，可以在这里拍特别的出片啊，拍出自己的人生大片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抵达到了这个肃南县的外星谷啊。肃南县是我们是甘肃的，是不是？甘肃省
0: 的
1: 肃南县啊。那这里离九号公路有多远呢？
0: 大概2个小时。
1: 2个小时也就到了哈。然后到这里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探索这种外星文明的这种的一些景观或者是一些游玩的项目，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嗯，那也有相关的这种像我们网上看到的就是拍那种火星服的那种宇航员服的这种
0: 装造，也是有的，
1: 也是有的，是吧？
0: 嗯，
1: 啊，
0: 是的。
1: 那到这里就感觉可以穿越到这种电影里面的异星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很好了啊。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拍照出片的一个景观。那这个外星谷里面除了我们这个拍照的还有一些这种造型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体验项目吗？
0: 这个外星谷的话它主要就是以这个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奇特的规划墓群，比如说一些就是巨型石柱呀这些，在一般就是用来打卡，然后一些了解一些外星文明这样子
1: 啊。它还是自然景观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对。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旅程的最后一站哈，最后一站就来到了马蹄寺啊，也是我们肃南的这个佛教圣地。然后这样的话一大圈哈，这个关于九号公路的这样一个旅行啊就圆满结束了。好了，那才让老师，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呢也想到祁连哈，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最近呢我也在问大家有没有去过这儿，有没有去过那儿，去的靠一没去过的靠二，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是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尤其是我们祁连比较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还没有去过。那我们到底去了祁连怎么玩比较好，是吧？就比如说我又想畅游祁连，我想把祁连的这些景点呢都玩一遍，然后我还想穿越一下九号公路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来给大家就是推荐上这么几条啊精品的旅游线路，比如说我有3天的时间或者我有2天的时间我怎么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5条这样子的旅游线路，可以提供给大家穿越中国最美自驾线祁连九号公路。
1: 太好了。
0: 第一条呢是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它呢首先是从西宁出发，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约860公里。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从西宁出发，到门源岗石卡雪峰，然后再到祁连的额堡古城，然后会串联祁连县周边的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 阿弥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

0: 然后再到张掖，然后经过扁豆口，最后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1: 也就是3天2晚，我们可以串联2个省的景区了，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同时可以跨越9号公路啊，非常好，3天2晚啊，西宁啊，
0: 对，
1: 到
0: 是
1: 门
0: 的。
1: 源、额保古镇啊，然后到阿米东索，再到张掖。好，那还有第二条线路吗？
0: 对，是的，第二条呢是草原风情度假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从青海湖的桐宝山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呢是3天2晚，全程约450公里。它呢从这个海晏线的桐宝山出发，然后到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然后到从这个阿密东索景区穿出来，然后去卓尔山。然后再去伦布夏国景区，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1: 天
0: 天桥
1: 桥
0: 山景
1: 山，
0: 区，
1: 对，
0: 对，
1: 现在大家知道了啊，就是阿米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是一条线，就可以一块玩了。
0: 对，是的，都在祁连县城周边。然后我们往那个9号公路方向走啊，我们会经过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9号公路，最后去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马蹄寺，然后最终的终点呢是张掖。
1: 好，这是也是一个从同啊。这个草原之旅，对吧？从桐宝山
0: 对，
1: 出
0: 是
1: 发
0: 的，草原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线路。第三
1: 3天2晚，
0: 条，
1: 好，第三条。
0: 对，是的。第三条的话，它是就比较长一点，它呢是祁连山探险之旅，比较适合一些就是探险爱好者。它呢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是4天3晚，全程约1000公里这样子。它的话就会串联这个海西的茶卡盐湖，然后穿越哈拉湖。再到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会穿越9号公路去黑河大峡谷，最后呢就会来到这个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以及就祁连县城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阿密东索呀、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刚才的那个额保古城。包古城游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往西宁的方向走，会途经港式卡雪峰，最后的终点呢是西宁。
1: 感觉这个跟那个第一条线路稍微啊，就是反过来了，因为它就
0: 对，
1: 是
0: 是
1: 结
0: 的。
1: 尾是从门源这个港式卡结尾的。好了，这
0: 对
1: 是
0: 对
1: 四
0: 对。
1: 天三晚啊，那还有吗？
0: 有的。第四条的话是这个二嘎公路穿越之旅，它呢是从甘肃的嘉峪关出发，然后呢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约750公里。它的线路呢是这样子的：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这个阿智哈拉山打板，然后再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穿越9号公路。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反过来的那条环线，途经黑河大峡谷，穿越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以及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这些景点，然后再到海晏的桐宝山，然后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
1: 对，这个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个温泉的这样一个休养哈。这个格萨尔贾
0: 对。
1: 波温泉可以穿过去，如果大家比较休闲的话啊，3天2晚可以走这条线路。好的，
0: 对，是的。
1: 还有吗？
0: 最后一条呢，就是丝绸古道休闲之旅。它呢是从张掖出发，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呢是550公里左右。它呢是从张掖出发，然后途经去这个七彩丹霞，然后经过马蹄寺，然后再穿越咱们的9号公路，进入祁连县境内。这个经过黑河大峡谷，再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然后再去这个去还是跟第四条线路有点相似之处，去这个海晏的桐宝山，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1: 对，所以说我们甘肃的朋友如果走的话，就这两条线路比较合适，从嘉峪关出发
0: 对，
1: 或者是
0: 是
1: 从
0: 的。
1: 张掖出发的哈，这5条线路都很不错啊。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喜好，我们来自行选择哈。因为推荐的这条线路都是比较精品的。
0: 对，是的。
1: 那其实呢，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那才让姐，那你作为咱们祁连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哈，也能不能来邀请？

0: 一下大家呢。好的，好的。
1: 刚才主持人说的，今天最美的季节呢已经到来，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到我们天津祁连来旅游，走一走，看一看啊！天津祁连欢迎大家，我在九号公路等待大家。
0: 我们在九号公路等你哦。好的，非常感谢才让老师今天的这么长时间的介绍哈，详细的介绍。那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会，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再会。
0: 好的，再会。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祁连文旅推荐官哈才让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啊旅游线路，还有这么美丽的风景啊，相信大家这会儿啊都已经是啊这个期待满满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可能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想要去啊祁连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付诸于行动哈，我们可以去到天津祁连感受到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啊多样性的这个生态环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何旭和启辰四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哈。啊，那凭借我们的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张观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您可以观看任意一个场次啊，任意一场电影。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尽量啊我们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晚上啊，因为呢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那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期间有效哈，大家赶快要去兑换观看哦，千万不要过期了哈。好了，再次恭喜我们的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何旭、启辰，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凭借截屏啊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恭喜以上几位，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1: 遥远的地方，
0: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啊游了游祁连哈，带着大家呢走遍了祁连的景点和一些旅游路线啊。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那么今天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播出的小说辽沈战役。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6集。
1: 你怎么能这么干？你看看，你工作还没有做，就被人家给察觉了。
0: 王家善说着，便把郑明心要他抓乔玉春的事情告诉了他。乔玉春一听，这汗都下来了，连忙问王家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又该怎么办？”
0: 王家善笑了笑说：“
1: 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去送礼的。不过，你必须要在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出城。”
0: 乔玉春一听，

0: 偷地送出了城外。下午一点，王家善向全师发出了逮捕乔玉春的命令。
1: 马上进行全城搜捕，一定要抓到乔玉春，如果遇到抵抗，格杀勿论。
0: 当然，王家善知道他手下的人不会逮捕到乔玉春，更不会遇到抵抗的，因为乔玉春此时早已经被送出了城外。两个小时以后，王家善向郑明新做了报告。
1: 副军长，我已经派人做了查实，确有乔玉春其人，并且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进展情况容请后报。
0: 又过去了几个小时，王家善又让负责全城追查乔玉春的军官写了一份报告，交到了军里。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应付了过去。
1: 被乔玉春这么一搅，连荣春也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在第五十八师待下去了，于是只好回到了解放区。而自认为没有暴露的刘凤桌和赵百禄等人，隐伏了几天之后，见没什么动静，才又开始继续起义的准备。
0: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王家善对他们的行动其实知道的是清清楚楚。他不但知道连荣春突然失踪，也知道刘凤卓他们现在还在活动。但是，王家善就是佯装不知，他既不对刘凤卓他们的言行进行过问，也不对连荣春的突然失踪进行追查。相反的，他还命令封锁消息，不准下面的任何人声张。
1: 这似乎就有些奇怪了。乔玉春都准备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对待他，而他还是如此的宽容，如此大度，不但不予追究，还私会私放，共同设计对付上司郑明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细说起来呀，里面还真是事出有因。因为在此之前，王家善就已经跟共产党取得过联系。那么，这个王家善是怎么跟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呢？这还得从抗战胜利之后不久说起。
1: 王家善是一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都比较强的国民党将领。他亲眼目睹了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悲惨遭遇，曾经为赶走侵略者付出了自己的艰辛努力。他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盼望着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早日建立老百姓自己的政府，使全国广大老百姓都能过上和平的日子。
0: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东北，几乎个个都是财迷、色迷、官迷的三迷先生，和金子、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的五子大帅。除了权力掠夺金银财宝、美女物资和权位官位之外，他们还哪有时间去想老百姓的死活呢？这就是对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充满希望的王家善彻底的失望了。不仅如此，他还感到了气愤和痛恨。
1: 对王家善的这一思想变化，中共地下党员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中共华北局社会部立刻派出了高雄飞和高百万等地下党员，对王家善 开展的工作。

0: 随着内战的爆发，王家善越来越认清楚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所以就越发的靠近共产党。他听说自己过去的学生东北行员驻营口情报参谋王明仁是共产党员，就向王明仁借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书籍来阅读。这越读越觉得共产党的主义才是真正把中国引向富强的好主张。
1: 所以王家善对连荣春他们的地下活动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当作没看见。而乔玉春呢，他哪里知道王家善的底细，再加上他是国民党行伍出身，又毫无地下工作经验，因此不久就撞在了王家善的枪口上，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
0: 对于眼下的局势，王家善心知肚明，营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朝夕不保，起义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眼下对于王家善来说，是选择有利的时机而使起义获得成功。
1: 此时已经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发动冬季攻势，其气势正如盘江倒海，锐不可挡。负责对58师进行策反工作的石迪认为，眼下正是争取王家善自觉率部起义的大好时机，于是便进一步去做王家善的工作。
0: 暂编第58师3团团长戴逢源和王家善是生死之交，这个人思想进步，一直就有亲共的思想。于是石迪就通过戴逢源的表弟高文浩去做戴逢源的工作，并让高文浩充当中共与王家善联系的信使。联络网建成以后，石迪亲自写了一封信给王家善，由戴逢源代为转交给王家善。信送出去不久，就有了戴逢源的回音。
1: 信已经直接交给王家善，王家善没有表示拒绝，但是也没有表态。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石迪能否代表东北解放军总部，二是石迪是否有电台，能否与东北解放军总部直接联系。
0: 听到这样的回音，石迪知道有戏了，于是石迪立刻将上述情况向东北局社会部大连站做了汇报。大连站的领导回电指示石迪，
1: 王家善所提问题可以立刻肯定的答复。
0: 于是石迪又给王家善写了第二封信，用肯定的语气先回答了王家善提出的两个问题。为了敦促王家善尽快起义，石迪在信中又做了具体的交代。
1: 如果对起义方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派人到解放区大石桥来当面谈判。
0: 接到石迪的回信之后，王家善放心了，于是便决定立即着手起义。为了稳妥起见，王家善分别找了3团团长戴逢源、2团团长史维忠、1团团长贾少华和参谋处长梁启章进行了谈话。
1: 58师起义牵涉到全市官兵的前途，最好能够达成统一的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搞得四分五裂，反而将好心办成坏事。

0: 你们几位是师里最重要的带兵官，又是第四总队的老人，对全师起义之成败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才分别找你们几位统一一下思想。
1: 谁知道这几位团长和参谋处处长的回答倒十分痛快。
0: 同意，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 其实啊，三团团长戴逢源已经在私底下做过工作了，一团二团两个团的团长和参谋处长也早有此意，只是在等着师长王家善在关键时刻到底能决定怎么办。现在师长有了起义的打算，这正好中了几位团长和参谋处长的下怀，几个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反对的呢？
0: 可是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的工作就要困难一些了，因为他们是卫立煌从东北行辕派来，能否在关键的时刻买王家善的账，王家善的心里并没有底。
1: 于是王家善叫来参谋处长梁启章和副官处长田共吾。
0: 你们两个分头去做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的工作，最好能让他们随我们一道起义。万一他们不同意，或者是有告密的可能，我们再想办法。
1: 王家善所说的再想办法，当然是以强硬的手段行事，这一点梁启章和田共吾都非常清楚。
0: 是，我们一定尽力做他们的工作。
1: 两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王家善便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消息。不久，副官处长田共吾先回来了。
0: 师长，副师长唐世林同意随同我们一起行动。哦。
1: 王家善一听不由得笑了。
0: 他怎么说的？他说师长朋友多，紧急的时候总有办法的，我相信王师长。
1: 王家善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0: 哼哼，这个唐世林还算是实务。
1: 又过了一会儿，参谋处长梁启章也回来了。王家善一看梁启章的脸色就知道，这张和的工作一定做得很不顺利。果然，还没等王家善开口，梁启章就抱怨说：
0: 哎呀，这个张和真是个死顽固，我怎么做他的工作，他都说至死不做党国的叛徒，要誓与营口共存亡。
1: 王家善一听苦笑了。
0: 张和士气可嘉，可就是关键时刻选错了庙门。启章、共吾，你们两个给我暗中盯着他，一旦有异常举动马上报告我。是。
1: 梁启章和田共吾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对下面的营长连长们，王家善的把握比较大，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家善提拔起来的，而且许多人跟王家善和几位团长的私交都比较好，只要王家善和几位团长一挥手，他们大都是要跟着王家善等人走的。可王家善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又把三位团长叫了过来。
0: 从现在起，你们要逐级分头地去做营以下官兵的工作，一定要尽可能地统一兄弟们的思想，争取不放一枪就能把部队带出去。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1: 三位团长兴奋地回答了一声，赶紧回去落实了。
0: 好，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1: 直到现在，压在王家善心头上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1948年2月19日，王家善一大早就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立刻叫来了三团团长戴逢源。
0: 你去把这几个人找来。
1: 王家善说着，将一条手令交给了戴逢源。
0: 在王家善交给戴逢源的名单上，写着这样几个人，那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三团副团长刘凤珠，王家善的女婿特务连连长李殿如，王家善的侄子作战科长王文祥，副官赵玉山和张作宪，共计五个人。这几个人被58师的人称作王家善的五小虎，是王家善身边最亲近的人。
1: 单说刘凤卓接到团长戴逢源的通知之后，不由得一愣，因为往常啊，这王家善找他都是由另外四小虎通知他，而今天却是由团长亲自转达，实在是有些关系重大。
0: 是不是上次的事东窗事发了？要不然师长怎么会这样去找我呢？
1: 刘凤卓的心里一边打着鼓，一边往师部走去。
0: 到了师部，他看到师部内外的岗哨并无变化，其他方面也未见异样，不免有些放了心。等到了师长的住处，出来迎接的不是师长，而是师长的夫人，刘凤卓便更感到放了心了。
1: 凤卓啊，你来了，快进来吧，师长正在屋里等你呢。
0: 师长夫人说着就往屋里走，直接把刘凤卓带到了师长的卧室。
1: 王家善坐在沙发上，眼有些红丝，脸色也有些苍白，显得十分疲劳。
0: 刘凤卓迟疑了一下，想问一句，又不知道应该先问什么，于是就悄无声息地在王家善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1: 王家善注视了刘凤卓一会儿，而后开门见山地说，
0: 凤卓，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研究一下咱们师的出路问题。我看了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觉得他的论点是对的。人民拥护共产党，唾弃蒋介石，国共之战已经到了蒋介石转向失败，共产党转向胜利的重大的转换关头了。共产党的实敌给我来了信，说要我派个人到解放区去谈判，你以为如何呀？
2: 原来如此。
1: 刘凤卓一听，这心里便有些乐。他同时也清楚，对于自己的身份，王师长或许早已经有数了，而戴团长看来也知道了，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安排。于是他连忙表示，
0: 师长，我认为你的判断是对的，目前的形势十分的明朗，为58师的全体官兵考虑，我赞成派人直接和解放军谈判。那么就派你去，你以为如何？
1: 王家善立刻问道。刘凤卓想了想回答，
0: 我当然可以去，不过共产党不一定相信我。我的想法最好是派王文祥去，我做他的副手，陪同他一起前往。
1: 王家善悄声地笑了，他已明白了刘凤卓的意思，于是说，
0: 也好，那就让文祥去。
1: 王家善立刻派人把他的侄子

0: 作战科长王文祥找来，把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的意思跟王文祥说了一遍之后，取出一张纸来。
1: 纸上面写的是谈判的条款，你们好好的看一下。
0: 王家善说着，又向刘凤卓和王文祥交代了如何出城的方法，而后就让他们赶紧去办了。
1: 刘凤卓和王文祥此时扮成商人的模样，他们半夜启程，坐火车先出了营口，然后才朝这大石桥的方向进发。快到两军交锋的中间地带的时候，突然窜出了几十个便衣，把他们给团团截住了。
0: 刘凤卓弄不清楚对方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只好一口一个老总的进行试探。
1: 老总，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们不是坏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七集，王家善说着，又向刘凤卓和王文祥交代了如何出城的方法，而后就让他们赶紧去办了。
1: 刘凤卓和王文祥此时扮成商人的模样，他们半夜启程，坐火车先出了营口，然后才朝这大石桥的方向进发。快到两军交锋的中间地带的时候，突然窜出了几十个便衣，把他们给团团截住了。
0: 刘凤卓弄不清楚对方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只好一口一个老总的进行试探。
2: 老总，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我们不是坏人。
0: 对方的一个小伙子听了，赶紧厉声地纠正他们。
2: 什么老总？我们是共产党武工队。
0: 刘凤卓没有探明底细，不敢脱口，只好任其摆布。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带的盖有第五十八师官房的通行证被翻了出来。那个小伙子一见，立刻来了劲儿。
2: 哼，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好东西。走，先去田庄台再说。
0: 于是，刘凤卓和王文祥就被押向了田台庄。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大村子。刘凤卓看到一个院子的门口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于是灵机一动，噌的一下窜了过去，连声大叫：
2: 我要见你们的长官，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0: 随着他的喊声，院子里快步走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见到刘凤卓之后立刻问：
2: 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见领导啊？
0: 刘凤卓听了赶紧说：
2: 我叫刘凤卓，是五十八师的，我有重要事情要见你们的高级首长。
0: 谁知道那位领导听了立刻上前一步，热情地握住了刘凤卓和王文祥的手。
2: 是你们呐，军区首长已经在大石桥等着你们了，怎么没有碰见啊？
0: 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说着，马上派一辆大车把他们送向了大石桥。
1: 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就像变戏法一样，眨眼之间老母鸡变成了野鸭子。几个接押他们的便衣小伙子看着是一愣一愣的，好久没有回过神来。
0: 后来刘凤卓他们才知道，刚才见到的领导是辽南军区的苏克芝团长。王家善把出城谈判的安排告诉给石迪之后，石迪早已经报告给军区首长，并且把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了。
1: 到了大石桥之后，他们被迎进了一座油房大院。同他们谈判的是解放军辽南军区的最高首长，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和参谋长金振中。
0: 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因为吴司令员可以当场拍板，所以王家善提出的条款逐项地过了一遍之后，就基本上敲定了。最后，吴瑞林司令员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对王家善和第五十八师起义表示了欢迎，对解放军对待起义部队和起义官兵的政策做了进一步阐述，然后嘱咐王文祥和刘凤卓：
2: 如果王师长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请于明天晚上 再过来商谈。
0: 第二天晚上，刘凤卓陪同第58师参谋处长梁启章来到解放军驻地，就起义和起义后交接的细节做了进一步商谈。梁启章首先表态说，
2: 根据昨天和贵军谈判的结果，王师长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全师官兵举行反蒋起义，决心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
0: 吴瑞林司令员听了以后再次表示，
2: 好啊，我们欢迎58师起义并走进革命队伍。我们昨天将你们谈判的内容已经告知了总部，已经获得了批准。我们今天所谈的部分细节，我想会很快达成共识的。
0: 梁启章听了点点头，接着说，
2: 关于起义的时间，我们已经接到了东北行员的电报，最近两三天内将有一批舰船驶到营口，运来部分补给的粮食和弹药，26号将有飞机送来武器。为了争取把这批军用物资搞到手，作为起义的献礼，王师长的意思，能否将起义的时间推迟到2月26号以后？
0: 吴瑞林司令员听了之后，诚恳地说：“
2: 哦，关于起义的时间，应该是越快越好，抓得越紧越好。时间一拖长，就容易发生意外。”那个时候，即使王师长诚心诚意，也将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起义是大事，而舰船、粮食、弹药、武器等等，那都是小事。请告诉王师长，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
0: 金振中参谋长听了也笑着说，
2: 也请你们告诉王师长，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就先让老蒋再保管几天嘛，不用着急。
0: 屋子里所有的人听了都禁不住笑了起来。吴瑞林司令员最后就一些具体问题做了补充，
2: 为了58师的起义能够顺利的完成，最后在起义期间由我们解放军派兵协助，采取里应外合的形式，在解放营口的同时举行起义。其具体的做法是，解放军派兵一部在城外佯攻，以配合58师的起义行动，等到大部队进城以后，由第58师配合解放军一并解除交警三总队的武装。起义的时间就定在2月25号下午5点，以3颗照明弹为行动发起的信号。
0: 梁启章听了立刻点头，
2: 好，我回去之后马上把这次协议的结果转告王师长，我们即刻着手进行准备。
0: 梁启章回去以后立刻把会议的内容向王家善做了汇报，王家善听了之后随即命令副官处长田贡吾和作战科长王文祥
2: 马上立即秘密起草一份行动计划，我亲自去找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谈话。
0: 王家善说完便走了。副师长唐世林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听王家善说完以后，他很快就表态了，
2: 王师长，我相信你，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0: 可是跟参谋长张和的谈话却进行得很困难。
2: 张参谋长，上两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守住营口，那是因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我们，所以他们并没有全力攻打我们。可这一次就不同了，营口几乎成了孤城，而根据可靠的情报，解放军这一次在海城地区集结了一个纵队， 还有相当于一个团的炮兵，而在大石桥附近又有辽南军区的一个独立师。解放军是以几倍的兵力来攻击我们，我们就是再能打又能守多久？你再看水路，辽河已经冰封，军舰来不了，辽西联络线又被共军完全切断，等待援军根本就是无望。你说我们就这样守下去，即便是能靠上个十天半月又有何用？
0: 听了王家善的分析，张和好半天没有说话。王家善又等了一会儿，张和说：
2: 王师长，此事关系重大，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会给你答复。
0: 王家善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已经有些动摇的张和，点了点头走了。出门以后，他立刻吩咐随行的人员
2: 掐断参谋长室内的电话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参谋长走出房间半步。
3: 是。
0: 随行副官回答了一句，立刻着手去办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善又来到张和的办公室，他表情严肃地问：
2: 参谋长，你考虑的怎么样？
0: 张和见大势已去，只好回答：
2: 事已至此，我服从师长的命令。好，我代表58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0: 王家善说完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副师长唐世林和参谋长张和被石迪派人请到了一间屋子里。王家善对他们说：
2: 为了起义的安全起见，只能先委屈你们二位了。从现在起，你们不能自由行动，不许离开司令部，不准出师部的院子，也不能向外界打电话、发电报、写信或者做任何联系。等起义成功以后，我会根据二位的表现请求解放军妥善安排你。
0: 王家善说完便亲自安排了守护的岗哨，而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了看表，随即通知电台：
2: 从现在起，所有的电报没有我的亲批一律不准发出，否则严惩不贷。
0: 随后他再次通知通信牌：
2: 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恢复唐志玲和张和的电话线路，否则军法从事。
0: 在做了以上的安排之后，王家善感到所有应该防范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布置。而师部作为自己的首脑机关，既然已经统一了军令，也就会相对安全了。于是他坐了下来，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和因为激动而狂跳的心，静静地等待着起义时间的到来。
2: 25号清晨5点，天还没有大亮，王家善就准时起来。他把副官韩光、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如此这般的向他们布置了一番之后，便打电话给52军副军长郑明新，请他一起到辽河沿岸视察工事。
0: 郑明新是第52军驻营口指挥部的指挥官。听到王家善的电话之后，他一点没有怀疑，就准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两人交换了营口目前的情况，并且检查了一些工事之后，王家善开始引入了正题。
2: 郑副军长，解放军攻城在即，对镇守营口的事情你信心如何呀？
0: 镇守营口靠的主要是王家善的第58师，第52军不驻营口，郑明新的第52军指挥所不过是一个

0: 公架子。所以郑明心连忙捧王家善说，
1: 这可就是看你老兄的了。
0: 王家善听了，这脸上立刻现出了颇为无奈的样子。
1: 郑副军长，这一次我可是不如前两次有信心呐。看眼下这个样子，解放军攻城也不过是几天的事。您看，是不是开个在营口的各机关首脑参加的会议，来共同研究一下守城的问题？啊，俗话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大家凑到一起来想个办法。退一步说，万一守不住的话，撤退的问题也该让大家有个准备。
0: 郑明心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1: 对对对，大有必要，大有必要啊。王师长不愧是一代名将啊，果然是深谋远虑啊。那开会地点定在哪儿合适啊？是不是就在你的指挥部？
0: 王家善于是故意地问。郑明心听了连忙摆手，
1: 哎呦，我那儿不宽敞，再说守城的事情主要靠你老兄，还是在你的师部吧。
0: 王家善要的就是郑明心的这句话，于是他赶紧顺水推舟说，
1: 那也好，不过交警总队那儿可能得请军座出面请一下。没问题，交警总队那儿我出头。
0: 郑明心欣然地答应了。下午1:30左右，所有参加城防会议的营口市机关的首脑都陆续来到了58师会议室。除军方的代表之外，市政府、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警察局、税务局和银行的头头脑脑们共计16人，都准时参加了会议。
1: 会议自然是由守城主力部队的首要长官王家善主持，副军长郑明心以及营口市长、市党部书记等人相继在会上发了言。他们的话都是一些场面套话，无非是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和固若金汤云云，令王家善不觉暗自好笑。
0: 就在大伙儿聚在一起胡说八道的时候，王家善的副官赵玉山匆匆跑进来，大声报告：
1: 报告师长，东北行员董艳平副参谋长来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0: 这是事先安排的计划之一，目的是使王家善安全退离会场。为了演好这场戏，王家善转过头来故意说，
1: 啊，我这里有事儿，你让梁处长去接吧。
0: 赵玉山听了赶紧回答，
1: 报告师长，我已经说了您正在开会，可是董参谋长指明要找师长接电话，看来是有重大的事情。
0: 王家善低头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下午3:25。距离事先预定的行动时间只剩下5分钟。于是他从容地站起来说，
1: 啊，那诸位，我就先去接个电话啊，关于营口的防务，希望大家再深入地讨论讨论。
0: 王家善接着大声地吩咐卫兵们，
1: 来，给各位长官点烟倒茶。
0: 随后他便跟着赵玉山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会议室。
1: 王家善一离开会场，事先布置好的卫兵们就进入了会议室，分头给参加会议的首脑们点烟倒茶，并且紧紧盯住了第52军副军长郑明心、交警总队总队长李安和警察局长曹启林等几个携带武器的主要人物。
0: 当王家善快要走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忽然听到司令部内传出了一声号响。 王家善随手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正是下午3点整，这是行动开始的信号。王家善随即推开门，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1: 此时，在会议室外，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他们把机枪、冲锋枪架好，一起对准了会议室。
0: 副官韩光就在这个时候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1: 不许动，举起手来。
0: 随着韩副官的喊声，分布在会议室四处的卫兵们同时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室内的首脑们，特别是那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可真是一声霹雳，全场皆惊，被武力震慑的首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

0: 书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资讯。
0: 国务院办公厅5月28号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抽检对象呢，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据了解，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状况，调查对象中的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拥有残疾人证的情况、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
0: 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0: 第14届内地与港澳法律研讨会28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与会人士围绕深化内地与港澳法治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1: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越深入，开放越深入，就要加强法治建设，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内地与港澳法治研讨会是内地与港澳法学、法律界凝聚共识、深化协作、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为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运用法治力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共同主办，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代表约150人与会。
1: 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启动了。那么哪些车子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
0: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呢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有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 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条件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节出行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的。

0: 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进自车头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仅需要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九折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5月28号，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于最近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4: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5: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4: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鱼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6: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4: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7: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4: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8: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4: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9: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4: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10: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 东西部协作的东营有阳样板。
1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1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8: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听党的声音，
19: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19: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知敬畏，减深政绩效偏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刘其凡等省领导出席。
1: 吴晓军在讲话中结合我省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解读，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案为鉴，时刻警醒，必须把准立功为党的政治立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把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把握去推进，坦荡做人，谨慎做事，做到凡事都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必须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标，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稳群众立场，尊重群众意愿，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真心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办法，坚持实事求是，牢牢把握和遵循内在的发展规律，因地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优化，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保持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始终做到决策有利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必须弘扬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持续发扬优良作风，提振干部精气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不担当、不作为、弄虚作假的突出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责任落实上下功夫，进一步对标对表问题清单、反面典型案例，把问题找准、找全、找具体，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常态长效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1: 会上，刘伟平对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反面典型案例做了通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0: 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6.1”主题活动，为100多名困境儿童和学校捐赠了价值40000多元的学习用具和图书。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
1: 据介绍，省关工委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向全省青少年儿童发出的“成为心中有家园、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追梦少年”号召，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强化思想引领，深耕生态育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情帮扶困境儿童，让每一位少年儿童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时引导广大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文化育人、以德育人，传道授业、启智润心，努力做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权益的守护人、未来的筑梦人。
0: 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做到思想育人与关爱帮扶相结合，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 5月28号，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景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讲六禁，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
1: 活动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聚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隐患辨识科普行动和安全宣传咨询日等专项活动，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宣传形式，打造一地一品牌，同时多维度培育安全文化，丰富宣传载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安全氛围。
0: 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会场参加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观看了青海省安全生产公益宣传片。
1: 5月28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鲁青两省14家相关单位、115家农牧业龙头企业、13所高校科研院所、14家行业协会及主流媒体代表参会，进一步深化鲁青对口支援与产业协同，助力两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现场播放青海农牧业资源宣传片，

0: 鲁青两省政府领导、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致辞推介，围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生态资源、产业基础、品牌建设、市场销路、政策扶持等开展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果，展现青海农牧产业发展潜力与合作前景，寻求产业投资与产销合作新机遇。三家山东在青投资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合作成果，案例生动展现鲁青协作实效，增强山东企业投资信心。
1: 推介现场同步开展青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集中展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冷水鱼、蕨马、蜂蜜等100余款特色农产品，参与客商近距离品鉴高原珍品。
0: 近年来，青海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优势，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级春油菜和马铃薯繁殖种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冷水鱼生产基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531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输出量突破146万吨，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推介会现场，各参会企业还围绕产品供销、项目投资、技术研发、品牌共建等内容开展面对面洽谈，我省参展企业与其他企业现场达成40余项初步合作意见。
0: 5月28号，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在西宁举行，经过初赛选拔，8个市中28名选手进入复赛，最终9名选手进入决赛。
1: 此次比赛由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语言相通促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赛对象为全省18岁至50岁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中共党员。
0: 比赛中，选手们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农牧区的新形象、新变化、新生活，抒发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参赛选手们语言规范流畅，情感真挚饱满，铿锵有力的演讲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不断。比赛严格按照组别设置奖项，海东环湖组、青南组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大赛评选出集体优秀组织奖及个人优秀奖。
1: 5月27号，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主导的青海省电供暖模式下的光储热充智慧供暖系统研究与应用科技项目开工仪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举行。
0: 本次开工的热储热充智慧供暖项目及光储热充一体化融合试用，是适配青海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项目整合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供暖、新能源充电4大板块功能，搭建智能化调控管理平台，攻克高海拔低温环境下设备运行稳定性、高原高消纳以及智慧恒温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供暖、新能源充电4大功能集成，彻底改善冬季供暖条件，改变传统燃煤烧柴取暖方式，兼具民生保障、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多重效益。
1: 项目落地之后，对打造零碳小镇起到能源保障作用。从生态保护看，以光伏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产业发展看，填补高寒高海拔地区光储热冲一体化供暖技术的应用空白，形成成套技术标准与解决方案，带动新能源及智慧供暖产业升级，助力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28号，西宁市城北区法典守护生态，法治聚力兴产民法典宣传活动暨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开园启动仪式顺利举行。全省首个以生态文明法治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1: 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依托北川河湿地公园原有的生态优势，设计巧思尽显主题特色，入口处造型别致的法字景观装置直观点明核心定位，主题雕塑群打造出河黄文化与法治精神深度融合的展示空间，更将法律条文融入清秀、花儿、贤孝、剪纸等青海非遗与传统文化载体，打破了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刻板印象，让群众在日常浏览中产生情感共鸣，切实增强普法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0: 开园当天，城北区司法部门创新打造特色参研官学动态路线，以谢志主题雕像为起点，以嘎报家族、喜目立信、生态法治三道主题门为核心的旅游主线，穿插法治快闪、历史情景剧等文艺表演，生动诠释家风守法、诚信法治、生态保护等理念。同时设置非遗与文创展示区，结合青海刺绣、皮影戏、剪纸等节目，宣传法治观念，普及法治知识。活动还开设了法治知识大闯关互动区域，设置多道的普法关卡，内容涵盖民法典、生态保护等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参与集章闯关和群众边走边看边听边参与的沉浸式模式，学习民法典知识，实现普法宣传与群众互动的有机融合。
1: 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的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联合多部门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将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专项促进行动，重点防治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
0: 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杨延焕介绍，近年来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已分别降至6.18%和4.52%，较2021年分别下降25%和24%。目前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1: 为健全服务体系，我省建立覆盖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并通过支医帮扶提升县域儿科的管理能力。2025年至2027年被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目前所有2级以上公立医院均已开展儿科服务，全省持续为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并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0: 在改善就医体验方面，全省正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从环境设施、服务等方面进行适儿化改造。同时新启动的五健行动将建立防筛诊治康管6位一体的防治体系，明确家长为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并通过配备健康副校长、开展健康讲座、加强科普宣讲等方式，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合力。
1: 5月27号， 由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青海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业务技能竞赛省级决赛在青海大学举办。
0: 作为全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经层层的选拔和培训，最终来自各市州的八支代表队在省级平台同台竞技。比赛现场设置个人理论笔试和团体知识竞答、实体操作展示三大环节，充分展现了青海基层工会社工队伍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良好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海北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团体荣获一等奖，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西宁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三等奖，八名选手获得个人奖。本次大赛还选拔出了我省参加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的选手。
1: 工会社会工作者是工会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基层工会根基、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骨干力量，更是新时代工会工作的宣传员、联络员、服务员、调解员。近年来，全省400多名工会社工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规范业务指导、就业帮扶保障、劳动争议调解、职工权益维护等岗位上默默耕耘，成为工会融入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此次竞赛不仅为他们搭建起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重要平台，在全省工会系统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还有利于锤炼高素质专业化工会社工队伍，推动基层工会服务能力提质增效。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6号，2025中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三微比赛颁奖典礼暨2026金蜂鸟三微作品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青海选送的多部作品凭借鲜明的时代主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脱颖而出，斩获大奖。
2: 金蜂鸟奖是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16个部级单位联合指导的国家级微电影权威赛事。本届金蜂鸟奖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为主题，聚焦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深入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实践。大赛自2024年12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3000余部，涵盖微电影、微纪录、微创新等多个单元，经初评、网络票选、专家中评等环节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
1: 在激烈的角逐中，青海琼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的《被抹去的人》获微电影单元3等奖，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艺术中心报送的《光影的故事》获微电影单元2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相约黄南》荣获微创新单元优秀入围奖，热贡六月会坚守获得微纪录单元3等奖，贵德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广播电视台报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毕里卫千户所荣获微纪录单元2等奖及非遗传承主题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16子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报送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获微电影单元2等奖及美好生活主题奖。
2: 此次青海多部作品在全国平台斩获佳绩，不仅体现了业内专家对青海三微创作水平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青海省在运用影像艺术服务、法治宣传、推动文化创新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1: 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守护游客的合法权益，优化全省旅游消费环境，5月25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推广2026年版新版涉旅合同示范文本，以标准化规范助力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此次推行的6类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修订，覆盖境内外团队游、一日游、地接合作、研学旅游等主流旅游场景，贴合当下文旅消费新业态、新需求。新版文本聚焦旅游市场常见纠纷痛点，进一步压实旅行社安全保障主体责任，清晰界定旅游购物自费项目的经营规范，细化旅游者权益保障条款，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范，同时针对研学旅游乱象细化经营标准，全方位补齐行业监管与服务短板。
1: 以往旅游消费中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合同约定模糊、隐性消费、责权不清晰等问题是引发消费纠纷的主要原因。标准化的合同文本的普及使用，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合同欺诈、权责纠纷等问题，引导旅游经营主体合规经营、诚信守法，大幅降低旅游消费的维权成本。目前，广大游客和涉旅企业均可通过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免费下载使用全套的文本示范。
2: 经过8个月的精心改造升级，青海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即将于5月30号起对外开放。全新升级的科普空间趣味满满，特色鲜明，恰逢六一儿童节，为家长们提供了一处免费遛娃的宝藏打卡地，让孩子们在趣味游玩中探索科学，收获成长。
1: 青海省科技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立足儿童科普启蒙需求，全面优化展厅内的场景与体验，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展示模式， 据了解，本次的改造实现了三大理念创新，场馆深度融合青海自然风光、生态资源与前沿科技，融入了浓郁的本土特色，彻底解决了科技馆千馆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创新科普体验模式让

0: 让孩子们从以往的被动观察变为主动动手探索、创意创造，充分释放少年儿童的想象力与创新力。同时，以科技体验赋能美育和情感教育，让孩子在互动体验、动手创作中汲取知识养分，实现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的双向提升。
1: 升级之后的场馆进行打造光魔法世界、涌动的世界、几何的世界、流动的世界、未来世界五大主题展区，覆盖光学、力学、流体科学、几何数学、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众多领域的科普内容。
0: 走进光魔法世界，各式趣味的光影装置妙趣横生，孩子们可以在沉浸式的玩乐中解锁斑斓色彩背后的科学奥秘，感受光的折射、光的反射和色彩的变化，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来到涌动的世界，机械传动和能量转化以及力学原理不再是课本上的抽象文字，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能量转化和动力转动的全动过程，在动手的实践与趣味的探索中轻松掌握核心的科学原理。
1: 在几何的世界里，空间结构与图形规律变得生动有趣，悄悄培养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踏入流动的世界，水、空气的流动特性逐一呈现，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自然力感，感知万物律动。而未来的世界更是充满惊喜， AI 互动、数字涂鸦、星空 VR 观测等前沿科技体验，带领孩子们提前触碰未来科技。
0: 这个六一不妨带上自己的孩子走进全新升级的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在趣味的互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在本土的风光中读懂大美青海，开启一场寓教于乐的童趣科学之旅。
1: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完成了首批青海家宴品牌 logo 的文字标识授权工作，泉州八个市州、45个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和63家经营主体拿到了青海家宴 logo 授权，这标志着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从制度设计到全面落地转入实践新阶段，青海餐饮品牌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
0: 五月中旬，青海家宴的品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印发，直击品牌管理标准不一、权属不清和监管缺位等痛点，明确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产权的归属，确立自愿申报、分级审核、动态授权、零收费的授权原则。省商务厅依规城市推进，严格执行县级初审、市州复核和省级评审的流程，对各地推选的企业集中评审，最终首批63家经营主体获得了品牌标识使用权，其中餐饮企业43家、供应链企业17家、线上平台企业3家，覆盖西宁、海东、海北、海西等市中，构建起从食材供应、特色餐饮到线上销售的完整品牌矩阵，后续还将常态化开展品牌的授权工作。
1: 授权不是一授了之，而是严格管理的开始，自此授权期限为1年，期满需复核续期，各级商务部门将首批授权企业纳入到日常监管，守住标识使用、菜品规范、食品安全、诚信经营4条红线。省商务厅同步建立年度评估动态退出机制，对冒用标识、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这套有进有出的组合拳，旨在让青海家宴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品质符号，用制度守住这块金字招牌。
0: 下一步，全省商务系统将以首批授权为起点，持续推动青海家宴扩面提质，强化品牌管理与授权流程规范，推动青海家宴品牌授权覆盖更多的国内外餐饮企业，力争将青海家宴打造成为彰显高原风情、引领消费升级的知名品牌，推动本地食材、特色菜品融入全国及全球消费市场。
1: 5月28号，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抵达西宁，首站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正式开启青海研学交流之旅。今年是青海省与犹他州结好15周年，作为系列庆祝活动之一，此次跨国研学活动将为两省州青少年搭建起近距离交流的平台，助力两地深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0: 据了解， 本次研学交流团由41名美国犹他州文艺复兴学校的师生组成。在清研学期间，教研团队将深入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成果与地域自然风貌，沉浸式感受青海独特的生态底蕴与人文魅力。同时，美国犹他州文艺学校还将与西宁市第21中学校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双方计划在学生互访、语言教学和教育协作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1: 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总领队陈尔刚介绍，这次来访的多数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不少成员长期学习中文，热爱中华文化，希望借此次青海研学之旅加深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增进彼此友谊。
0: 此次活动为青海省与犹他州架起了新的沟通桥梁，拉近了彼此间的人文情谊。两地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共建和人文交流，拓宽合作领域，持续写好友好交往、互利共进的新篇章。
1: 5月27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深入海淀县企业一线和项目现场，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全力以稳增长、保安全。州政府秘书长贺德龙、州工信局、发改委、应急管理局和海淀县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0: 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张胜元强调，各级各部门和各企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拿出超常规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企业稳定回升。一要用足政策红利，二要强化行业帮扶，三要压实县级责任，四要激发企业活力，五要狠抓安全生产。要深刻汲取禁区各类的安全生产事故，尤其是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电力、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闭环整改。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高原之上，足球燃情。本周末，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迎来第三轮的激烈角逐。经过前两轮的较量，八支球队在高原赛场上展现了令人惊叹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积分榜上的排名已然呈现出焦灼之势。
0: 那目前呢，玉树牦牛队与海南龙阳队同为两战全胜，以6分的积分呢是领跑积分榜。那海东天佑德队则以1胜1平积4分紧随其后。果洛格萨尔队两战皆平积2分，排名第四。西宁雪豹队、海西柴达木队以及黄南热工艺术队同积1分。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排名呢垫底。万马财蛋多久才让以及扎西和杨光勇均攻入2球，并列领跑射手榜。
1: 本轮比赛赛程紧凑，悬念迭起，四场对决看点十足。5月30号的下午3点，格尔木市体育场，海西柴达木队将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此役是两队摆脱积分榜委屈的关键之战，双方势在全力以赴。同日的下午3点，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对阵黄南热工艺术队。海北队前两轮净吞7球，士气受挫，急需一场胜利提振信心。黄南队虽积1分，但防守端表现稳定，这场比赛注定火花四溅。
0: 然而呢，在5月31号的15点呢，同样在海南州民族体育馆，海南龙阳队将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海南队呢，作为领头羊之一，进攻的火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劲。果洛队呢，则凭借着坚韧的防守，两场比分呢仅丢3球。那这场矛与盾的较量，或将决定榜的榜首位置的归属画一个问号。那同时呢，在13点，玉树州的综合玉树馆，玉树牦牛队的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玉树队两战零封对手，展现了高原霸主的实力，海东队则以不战的败绩紧随其后，这场强强的对话或将直接改写积分榜的格局。
2: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G6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大峡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3西丽高速的贡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河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0: 好的，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同样呢，咱们国省干线方面也是了解这个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预计截止时间是到今年的11月30日。国道27张梦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浪石荡景区门口，这个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这个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及天峻、达日、斑马、甘德、马沁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地区呢是多云或晴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及天峻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门源、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及马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唐古拉山区、至多、驹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城中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1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8度到20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21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金色也不错。
9: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水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

0: 的自己。向前跑，迎
1: 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 AM666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那英带给我们的《梦一场》。哎，那么那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梦一场》，曲风呢也是非常的轻柔伤感，旋律也是婉转低沉啊。那英的唱腔也是非常的深情，歌词也是诉说着爱情里的恍然醒悟之后呢，非常无奈的离别吧，将爱到尽头的心碎和释然呢，也是娓娓道来，情绪宣泄的非常细腻到位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个抒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带来的《梦一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来一同收听的这首那英带来的《梦一场》啊，非常舒缓的旋律，也是缓缓地诉说着情感的遗憾，一字一句也是直击心底的柔软啊。走过感情里的迷茫和执着，才懂得诸多情缘终究如梦一场啊。在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在歌声当中也是有很多的释怀，学会了遗憾和和解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郭富城为我们带来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动感，节奏活力非常之足啊，曲风非常的热情，欢快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歌声洒脱热烈，将满心的炙热啊，满心炙热的爱意呢也是大胆的诉说了出来啊，舞台氛围也是十足，传唱多年热度不减，这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劲歌之一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0: 哇，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重回到我们热血四溢的青春时光啊，抛开所有的烦恼忧愁，尽情的享受老歌带来的无限的欢乐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柏芝和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心语心愿。这首歌曲呢，曲调非常的温柔柔美啊，曲风也是纯净治愈，满满的都是青涩爱恋的遗憾。旋律简约动听，歌声呢也是清甜啊，非常的清甜，将心底藏不住的思念与美好的期许呢，尽情的抒发了出来，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哦，也是深入人心的影视经典抒情歌曲，由张柏芝和任贤齐带来的《心语心愿》。
1: 洗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真的觉得杨琼独又回到我身边了，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萨克斯风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我想跟大家说。
1: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张柏芝和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心语心愿，非常干净纯粹的歌声呢，满是少年懵懂的心事啊，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吧。简单悠扬的曲调也是格外的治愈啊，回望非常青涩的年华，那些纯粹美好的情怀永远都会留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清新温柔，曲风呢也是轻快舒缓，满是异地相思的思念的情绪啊。歌词描绘相隔两地的牵挂和惦念，唱腔非常的干净清澈，将遥遥相望的思念之情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曲风也是清新暖心，深受听众的喜爱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欧德阳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哇，欧德阳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相隔千里的满心牵挂，在距离隔不断的心底非常真挚的情谊啊。悠悠的曲调也是抚平独处的孤独啊，让人懂得深情不惧山海相隔，满心思念呢，皆可化作心底最温暖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白桦林。哎，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白桦林呢，曲风也是文

朴树唱腔低沉温柔，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沉静啊，旋律悠扬质朴，自带浓郁的故事氛围感。歌曲呢以细腻的歌词呢讲述了纯粹动人的故事。朴树唱腔低沉温柔，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冷又深情，意境悠远绵长，这也是一首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怀旧金曲。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朴树带给我们的《白桦林》。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别怕我伤心》。张信哲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张信哲的嗓音清澈细腻，情歌韵味呢也是十足啊。歌曲也是倾诉了为爱执着的真心与满心的委屈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表达了非常真挚饱满，把深情之人的忐忑与牵挂完美的诠释。别怕我伤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经典深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然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过火》。张信哲的这首《过火》呢，曲风也是伤啊，非常的伤感走心吧，旋律平缓深情，情感呢也是刻画的极为细腻啊。歌曲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一味付出却不被珍惜的心酸。其实这首歌曲啊，字字句句也是直击情感的痛点，唱腔非常的温润动人。精准地唱出了爱情当中的委屈和无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

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缘分天空》。那么孙楠带来的这首《缘分天空》啊，旋律也是大气悠扬啊，曲风开阔暖心，节奏感也是非常的舒缓大气，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世间相遇皆是难得的缘分。孙楠唱腔呢非常的高亢深情，曲风呢也是积极治愈啊，传递温暖美好的处世心境。这首歌曲旋律朗朗的上口，传唱度也是十分的广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同来欣赏这首孙楠带给我们的《缘分天空》。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慢，看到吗？这个慢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1: 小曼老师，
0: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2: 的，
0: 你先来。
2: 我
0: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3: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0: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3: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3: 我叫孙振涛，
4: 他小名叫阿嘎。
0: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3: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6: 齐老师。
0: 金校长。
6: 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6: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6: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0: 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1: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2: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1: 那你在干什么呢？
2: 老师，我去上课了。
3: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田，
1: 老师。
2: 甘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田，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重启洋芋。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不见了一个船。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花个

0: 家，天天我都梦见他，天天都梦见他。
1: 齐曼，齐曼。
2: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众，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啊？
2: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上网查查。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0: 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哈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串子？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种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甜和娜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3: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
4: 走，走嘞。
3: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1: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3: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0: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0: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 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0: 哎呀，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4: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6: 唱歌，还是英文歌？
7: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6: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4: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7: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8: 对，
9: 大哥唱的好听，
4: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7: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4: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2: 我，
4: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0: 是，喜欢听。
2: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问。

0: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0: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

0: 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9: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5: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0: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5: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5: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2: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1: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3: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

0: 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0: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

0: 他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作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4: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9: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 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

0: 争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我省获2026年首批以工代赈中央资金3.27亿元，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启动，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举行，西宁海关开展科技活动周科普活动。录音报道：能源一针一线绣出富裕路，非遗技艺点亮出彩人生。预计今年我国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共建核电站协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

0: 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亿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有关要求，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先有群众后有项目原则，会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编制了青海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未来3年青海省将聚焦中央以工代赈投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着力在拓宽赈济模式、强化就业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提升项目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以工代赈从单一工程建设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素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拓展。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报酬发放、工程质量务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0: 听众朋友，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稳住金规、拓展储能、深化有色、算电协同、培育新智的发展思路，聚焦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精准优化要素配置，为区域经济高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莹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现有产业、土地、厂房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流程配套保障，大幅压缩建设周期，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同时，依托优质项目引进、新兴产业培育，带动存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转型升级，让闲置低效资产活起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局干部李维东：
3: 我们紧盯海博思创储能等重点项目，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推动储能与绿色算力产业深度融合，全力对接范氏集团，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储能加算力融合项目落地，以头部企业重点项目带动产业集群急剧发展。
2: 为进一步激活存量资产，开发区不断优化项目服务流程，创新资产盘活模式，通过租赁、转让、合作、重组等多元方式，拓宽存量资产盘活渠道。2024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70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0亩。在生物科技产业园三期，牦牛骨提取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今年下半年将正式投产运行。 园区主动靠前服务，采用代建模式引进第三方企业，顺利完成项目后。

0: 后续建设。青海国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景林：
1: 整个厂房建筑面积是27000多平，年产量是2000吨，满负荷生产，年实现效益大约在5-6亿。
0: 与此同时，开发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针对金硅、有色等主导产业，全力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局干部李维东：
2: 持续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全面排查处置闲置低效资产，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与科技创新赋能，不断壮大产业集群，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青海台记者奎丽、万小磊报道。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五五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开启昆仑精粹、耀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前来观看。此次活动紧扣绿色生态核心理念，集聚青海40多家特色企业，携多款品类好物，跨越2000公里，从三江源头直达上海市民身边。好物上线，签约不断。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元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并携手正盟企商多方聚焦精准产销对接，签订4方合作协议，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活动还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荐官，为青海好物倾情助阵，向长三角消费者全面展示青海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长销。据了解，6月1号到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
4: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王静斋，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循化萨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循化萨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议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副省长程基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3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锦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六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活动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活动场参加。
4: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六一主题活动。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为学校100多名困境儿童和学校图书室赠送了总价值4万多元的学习用具、图书。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3: 青海台记者李文熙、刘丽杰报道。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织密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健全儿童疾病筛查、诊断、康复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近年来，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为6.18%和4.52%，较“十四五”初2021年的8.25%、5.93%分别下降了25%和24%，取得了明显成效。我省构建多层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依托制医帮扶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县级儿科能力，借助2025到2027年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专项行动，实现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儿科服务全覆盖，持续为0到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测评、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省卫健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4: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报道，5月28号，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青海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至四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一到

0: 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多增180.3亿元。二是各项贷款平稳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三是各项存款稳中有升。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今年以来，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得到较快增长，普惠涉农领域增势稳中有进，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
1: 青海台消息，5月28号，青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2026年度应急救援会商会议，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做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强化预案有效衔接、强化力量资源统筹、强化实战演练培训四件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气象、水利、地震、林草等单位实时交换极端天气、汛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火险等级等关键监测预警信息，将水利、矿山、危化品、医疗、通信、电力等专业救援队伍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建立专业力量清单，定期组织联合训练，形成专业互补的应急拳头力量。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报道。5月27号，西宁海关组织开展科技交流和科普宣传活动，青海师范大学百余名师生参加。活动现场，西宁海关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应用，并逐一解答大家的疑问。同时，以冷凉蔬菜、锂电池等我省特色产品出口流程为例，让大家了解科技创新如何助力青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维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责任意识，也对海关在维护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科技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生们还走进西宁海关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让学生们了解外来物种入侵、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进出境检疫等相关知识。西宁海关将持续聚焦智慧海关建设，积极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在海关监管和服务发展中的应用，为青海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2: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沈明报道。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以青绣等传统手工艺为切入点，深入挖掘非遗资源，推动指尖技艺从零散的家庭作坊向集群化发展，逐步转化为富民兴县的特色产业。以省级非遗和黄刺绣为代表，门源县依托工坊加绣娘模式，主动对接市场，立足高原民俗特色，主攻小而精的文创产品路线。通过这一模式，绣娘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成功打造出年产值超过30万元的指尖经济。青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朱海莲。
3: 他学跳学读学古学找学花都呀，这样会跟着是会跟呀，会没有了这种这些拿去了转主场，家们哪里还能么就是说哈，这家哈一片是七片是多少就能家给就的钱。
2: 如今在门源县，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正加速转化为指尖经济，当地构建起工坊加绣娘、培训加订单、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机制，为留守妇女、返乡青年等群体搭建起灵活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传统手工艺逐步从家庭零散制作走向规模化、品牌化运营，成为全县以文塑旅、以旅兴农、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海北州门源县妇联主席杨玉霞。
4: 对我们来说，绝不只是简单给妇女提供一个挣钱的灵活就业岗位，更要打造一个让妇女能提升技能、能增收致富、能出彩成长的专属平台，吸引年轻人接续传统技艺，让指尖技艺顺利变成家门口的指尖经济，把一门手艺变成一个岗位。
2: 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报道。眼下，海东市循化县哈达害园区温室里的大樱桃陆续成熟，鲜红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走进园区温室大棚，红玛瑙般的大樱桃挂满枝头，晶莹剔透。与露天樱桃相比，大棚樱桃个头饱满，果肉紧实。

0: 时脆甜多汁，口感极佳。通过精准控温控湿，大棚樱桃成熟期提前约半个月，填补了早春樱桃市场空窗期，大幅提升了果品市场价值和种植效益。海东市循化县田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林虎：
1: 我种植了三个品种的樱桃，目前成熟上市的是美藻和布鲁克斯，采摘的新老顾客特别多，根本不愁卖。
2: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近日，黄南州铜仁市首批高原评估启程直发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标志着铜仁特色食用菌正式进入长三角高端市场，为高原绿色农产品外交开辟新通道。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招商引资企业青海巨孤仙农业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大棚与现代化菌包生产线，日产菌包50,000包，年产能达360,000包，实现评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此次直发的评估，肉质紧实，菌香浓郁，全程冷链运输所签，确保品质直达上海餐桌。
3: 青海台记者苟廷君报道。近日，海南州贵德县首届县长杯暨第五届黎都杯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开幕，全县13所中小学校的32支球队、640名队员参赛。开幕式上，6所学校带来精彩文艺展演，充分展现贵德县少年儿童阳光向上、活力四射的精神风貌。据了解，贵德县中小学生足球联赛现在已经是第5届了，这届首次把这项赛事升级为县长杯，就是要把足球赛事落实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给所有热爱足球运动的少年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2: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张文健报道。5月27号，中央民族乐团与青海演艺集团乐团联合演出的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演出现场，丝竹管弦交相辉映，古韵新风和谐共鸣，深情演绎满怀地域的风采，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掌声此起彼伏。粤剧八方民族音乐会曲目丰富，形式新颖，在坚守民乐艺术本色的同时，融入现代编曲的理念与跨界创作手法，既演绎中华传统民乐经典韵味，又巧妙植入青海本土民族音乐的地域特色元素。本场演出还设置300个公益观演名额，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3: 青海台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里铺人民法庭入选。20里铺人民法庭位于城北区北川区域，辖区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合同纠纷、物业纠纷及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等新类型案件较多。法庭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特色品牌，完善法庭建设，形成红色铸魂、品牌驱动、阵地支撑、全面提升的工作格局。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假期间，我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2: 5月29号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2026年4月份我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政策、商事证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

0: 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
1: 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喀什核电站相关协议。巴尔喀什核电站作为哈首座核电站，将采用俄罗斯最先进的技术。
0: 印尼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期，多篇权威报告及新闻报道证实查亚峰永恒冰川面积锐减、即将消亡的消息，并确认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马玉芳，播音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曾头市确实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是因为曾头市的各位守将都非常精通兵法，并且有勇有谋，所以他们敢跟梁山坡叫板。叫完板之后，必然就是短兵相接，所以梁山坡这边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一，情报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包括所有一大家人的吃饭问题，这些都得提前解决，免了后顾之忧，所有将士才能勇往直前。到了相关的地点，一连三天宋江的军马也不出去交战，而是依然派出石阡继续探听消息。次日，吴用传令，令前队步兵各自拿着铁锄，分作两队，又用粮车100辆，装载上芦苇干柴，藏在中军。当晚，传令各寨诸军头领。第二天上午9点钟，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史进，把马军一字摆开。如若曾头市那边啊擂鼓摇旗、虚张声势，千万不可进兵。曾头市史文恭只想着引诱宋江军马打寨时掉到他设下的陷阱里，心想寨前路很窄，没有别的路可走，非要从陷阱上走不可呀。次日上午，史文恭听到寨前炮响，看到大队人马来到南门，过了一会儿又见东寨来报告说，一个和尚抡着铁禅杖，一个行者舞起双戒刀，攻打前后。史文恭听了之后说，这两个必定是梁山坡的鲁智深、武松，他恐怕东寨有失，又分派人去帮助曾奎。这时西寨边又来报告说，一个长着大汉，一个虎面

没人。旗号上写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的前来攻打，情况紧急。哟，又来一路。史文恭听了，又分派人去帮助曾所。只听寨前炮响，叨叨叨。史文恭仍然按兵不动，只等着敌军来踏了陷阱，然后就让山后的伏兵接应捉人。然而吴用却调配马军从山背后分两路抄到了寨前。史文恭派出的守在寨前的步军以及两边埋伏的军兵都等在寨前，吴用军马从背后赶来，把他们全都逼下坑去了。史文恭得知正要出来，吴用鞭鞘一指，军寨中锣响，一齐推出百多辆车子，全部点着火，上面芦苇、干柴、硫磺、焰硝一起烧起来，烟火遮天。等到史文恭大队军马出来，完了，却都被火车拦挡在内。史文恭只好回避，急忙要退兵。公孙胜早在阵中挥舞作法，祭起大风，刮的火焰呼呼地卷进南门，把敌军的楼牌栅栏全部烧毁了。众好汉得胜收军，回营歇息。史文恭连夜啊修整寨门，两下拦住啊。第二天，曾涂对史文恭说：“如果不先斩贼首，恐怕难以击败他们。”便吩咐教师史文恭啊老守营寨，曾涂率领军兵披挂上马出阵挑战。这曾涂什么打扮？只见他头戴金盔，身披铁铠，腰系戎绦，骑着快马，弯弓插箭，身挂红袍，手拿钢枪，飞出阵来。宋江在中军听到曾涂挑战，就带领吕方、郭盛相随，出到前军。门旗营里看见曾涂，心怀旧恨呐，用鞭指着他说：“谁给我先捉住这家伙，报往日之仇，消以前之恨。”小温侯吕方拍坐下马，凭手中方天画戟直取曾涂，两马交锋，军器并举，斗到30余回合，郭盛在门旗下看见两个中间一个就要输了。原来吕方本是不如曾涂，20回合以前还能抵挡得住，30回合以后戟法就乱了，只能招架躲闪。郭盛恐吕方有失，便拍坐下马，挥手中方天画戟飞出阵来，加攻曾涂。三骑马在阵前搅作一团，原来两只戟上都挂着金钱豹纹。吕方、郭盛啊要捉曾涂，两只戟并举，曾涂眼明，便用枪一拨，却被两条豹纹揽住朱缨，扯不开了。三个人各要拿出别的军器使用。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恐怕吕方、郭盛两个有失，便纵马出来，左手拈起雕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照着曾涂射来。这曾涂啊正好拿出枪来，吕方和郭盛那两只戟却还绞缠在一起。说时迟那时快，曾涂挥枪便向吕方的脖根刺来，花荣的箭先到，正射中曾涂左臂。曾涂翻身落马，头盔倒着，两脚蹬空，太好了。抓到机会，吕方、郭盛双戟并刺，将曾涂刺死了。数十骑马军飞奔回去，
报告给史文恭，又转报到中寨。曾长官听了大哭，这下旁边的曾生愤怒了。曾生武艺高强，是两口飞刀无人敢近，他咬牙切齿，大怒喝叫：哎呦，我的马来，我给哥哥报仇。曾长官拦挡不住，只得让他去了。曾生全身披挂，提刀上马，直奔前寨。史文恭迎着他，劝他说：小将军不可轻敌，宋将军中智勇猛将挺多，按照史某的愚见，不如坚守五寨，暗地里使人前往灵州飞奏朝廷，等朝廷调兵选将，再分作两处征剿，一打梁山坡，一保曾头市，这样贼寇必然会无心恋战，退兵急奔回山，那时史某与你弟兄一同追杀，必获大胜啊。话没说完，北寨副教师苏定到来，听到说坚守，也附和说：梁山坡吴用那家伙诡计多端，不可轻敌，现在只宜退守，等待救兵到来再从长商议。曾生叫道：杀我亲哥哥的仇不报，还等什么时候？等他们养的贼势更大，那时要打退他们就更难了。史文恭苏定是百般劝阻，终究阻挡不住。曾生上马，带领数十骑马军飞奔出寨挑战。宋江闻之，传令前军迎敌。当时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阵斗着曾生，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挥板斧直奔军前，不问事由就抢出去对阵。有人认得他，说：啊，这个是梁山坡黑旋风李逵。曾生见了便叫放箭。原来李逵

0: 在腿上射个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生背后马军一起抢过来捉他。宋江镇上秦明花荣见了，飞马向前死救，背后马林、邓飞、吕方、郭胜一起上前接应，才把李逵抢回本阵。曾生见宋江镇上人多呀，不敢再战，领兵回寨，宋江也收军驻扎。第二天，史文恭、苏定还是主张不要对阵啊，但是禁不住曾生催促要给哥哥报仇。史文恭没有办法，只好披挂上马，那匹马就是先前夺的段景柱的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率领诸将摆开阵势迎敌，对阵史文恭出马。史文恭出马横杀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要夺头功，飞奔坐下马来迎，二旗相交，军器并举，叮当，约斗20回合，秦明支撑不住往本阵便走，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倒出，秦明后腿骨上被他刺着，倒跌下马来，吕方、郭胜、马林、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然救得秦明，军兵折损了一阵，收回败军，离寨10里驻扎。宋江叫用车子载了秦明，派人送回山寨医治休息，然后与吴用商量，叫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单廷圭、魏定国4位下山同来协助。宋江自己焚香祈祷，占卜一卦。吴用看了卦象说，虽然这里可以攻破，但是今天夜间必定有贼兵前来劫寨。
2: 哦，那我们就早做准备。
0: 请兄长放心，只管传下号令，先去报给三寨头领，今天夜里东西二寨让谢珍在左，谢宝在右，其余军马各在4下里埋伏。当夜天晴月白，风静云闲，史文恭在寨中对曾生说，
2: 贼兵今日败了2将，必然害怕，正好趁虚劫寨。
0: 曾生听说，便叫请北寨苏定、南寨曾密、西寨曾锁引兵前来，一同劫寨。2更左右，马摘鸾铃，人披软甲，直到宋江中军寨内，一见4下无人，接着空寨了，急叫众骑转身便走，左手下冲出2头蛇谢珍，右手下冲出2尾蝎谢宝，后面是小李广、花荣一起赶上，曾锁在黑地里被谢珍一钢叉刺在马下，接着只见放起火来，后寨发喊，东西两边进兵攻打，混战了半夜，史文恭夺路逃回。曾长官见又折损了曾锁，烦恼倍增啊。第二天请史文恭写书投降，史文恭也有8分害怕，于是便写了投降书，火速派人送到宋江大寨。小兵报之，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传令，
2: 交还进来。
0: 小兵将书呈上，宋江拆开看时，见上面写道，曾头市主曾弄，磕头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昨天小儿倚仗一时之勇，误犯虎威，

0: 前天王率兵来时就应该归降，加上抢夺天王马匹之罪，虽然有100张嘴也难以辩解，但这的确不是本人的意思。现在我的犬子已死，特派使讲和，要是承蒙罢战休兵，我一定将原来抢夺的马匹如数归还。现在献上金帛，犒劳三军，仅此奉书，请照查。宋江看完来书，心中大怒啊，将书信扯碎大骂说：
1: 杀了我兄长，哪能这样罢休？西荡村房才是我本来的意愿。
0: 前来送书信的人吓得趴伏在地上，站立不已。吴用慌忙劝道：哥哥错了，我们都是为了争口气罢了。既然是曾家派人送信讲和，我们又怎么能为了一时的气氛不顾大局呢？随即就写了回信，并拿出10两银子赏给了来人。送信的回到本寨，将书呈上，曾长官与史文恭拆开看时，上面写道：梁山坡主将宋江手书回复曾头市主曾弄帐前，国家以诚信而治理天下，将士以勇敢而镇守边疆，人要是没有礼成什么样子？梁山坡与曾头市自来无仇，各守边界，谁知你们干了一时的罪恶勾当，惹下了好几年的冤仇，若要讲和，需归还2次抢夺去的马匹，并要送上夺马凶徒玉宝寺，犒劳军士金帛，要是有别的打算，我们自有定夺。曾长官与史文恭看了都很忧虑。第二天，曾长官又派人来说，要是愿意讲和，双方各派一个人当人质。宋江不愿意，吴用说：没有关系。随即便派10千李逵、樊瑞、项冲、李衮5人前去充当人质。临行时，吴用叫过10千，附在他耳朵上低声说：如此如此，不得有误。这时关胜、徐宁、单廷圭、魏定国领兵来到，见过众人就在中军驻扎。10千领着4个好汉来见曾长官。10千向前说：
2: 奉哥哥将令，派10千领着李逵等4人前来讲和。
0: 史文恭说：吴用差遣5个人来，必然有阴谋。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曾长官慌忙劝住。10千说：
2: 李逵虽然粗鲁，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不要怀疑。
0: 曾长官心中只要讲和啊，不听史文恭之言，便置酒相待。随后请李逵等5人去法华寺寨中安歇，调拨500军人将法华寺前后围住，然后派曾生带着玉宝寺来宋江大寨讲和。2人到中军相见了，将第二次夺去的马匹并金帛1车送到大寨。宋江看了说：
1: 这马都是第二次夺去的，先前段景柱坐的那匹千里白龙驹照夜玉狮子马怎么不见送来？
2: 曾生说：那马现在是师父史文恭乘坐的，因此不曾送来。
1: 你马上写信回去，叫他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
0: 曾生便写了书信，叫从人回寨要这匹马来。史文恭听了说：
1: 别的马送去舍得，这匹马却不能给他。
0: 从人来回几趟，宋江 一定要这匹马。史文恭派人来说，
2: 要是一定要我这匹马，就马上退军，我立刻送来还你。
0: 宋江听了这话，便与吴用商量，忽有人来报说，
2: 青州、灵州两路有军马到来。
0: 宋江说，
1: 那些家伙们得知了，必然变卦。
0: 于是便暗暗传下号令，派关胜、单廷圭、魏定国去迎青州军马，花荣、马林、邓飞去迎灵州军马，暗地里叫出玉宝寺来，用好话抚恤，以恩义相待，说，
1: 你要是愿意立这个功劳，山寨里也让你做个头领，夺马之仇折剑为师，一起都不再计较。你要是不听，攻破曾头市就在旦夕。
0: 玉宝寺听了之后说，
2: 情愿投拜在您的帐下。
0: 吴用受计给玉宝寺说，
3: 你只装作私逃回寨的，对史文恭说，我和曾生去宋江寨中讲和，打听真实了，现在宋江很麻痹大意，只想要这匹千里马，其实无心讲和，要是还给了他，他必然变卦。现在听说青州、灵州两路救兵到了，他们十分心慌，正好乘势用计，不可有误。他要是相信了，我自有安排。
0: 玉宝寺领了计谋，来到史文恭寨里，把前事说了一遍。史文恭引着玉宝寺来见曾长官，述说宋江没有诚意讲和，可以趁势劫他的营寨。曾长官说，
1: 我儿子曾生还作为人质压在那里，要是变卦，必然被他们杀害。
2: 史文恭在一旁接话，等打破了他们的营寨，无论如何也能救出曾生，今晚就传令给各寨，全军出动去偷袭宋江的大寨，这样一来就像是斩断了蛇头，其他的反贼们就没有什么威胁了。等我们得胜回来，再杀掉李逵等五个人。
1: 教头这个计策不错。
0: 于是立即传令给北寨苏定、东寨曾奎、南寨曾密一起偷袭水泊梁山大寨。要知这大寨究竟能不能偷袭成功，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正式启动。
0: 财经资讯，我国首家产销破亿辆车企产生。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韬定律开辟中国制造新路径。
0: 文旅在线，一起来关注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在

0: 有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多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敏纳所通报。
0: 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成员数量达到60多国。
1: 王毅强调，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提出以下9个改革方向：第一，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第二，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第三，促进维和行动与时俱进；第四，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第五，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第六，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第七，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第八，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第九，促进文明交流，实现包容互鉴。
0: 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在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与会各国代表高度评价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期待在之友小组框架下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会议还发表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联合公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0: 余宗仁、孔海南、松泉科、宋仁德、陈雷、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的长期潜心核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有的不惧艰险，奋勇拼搏，为逐梦太空、探索深海贡献力量。有的极致攻关、锐意创新，不断突破新能源电池、跨海大桥技术难题；有的扎根高原、热忱奉献，推广农畜技术，助力群众增收；有的长期奋战生态保护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有的崇尚医德、精研医术，积极破解癫痫病治疗难题；有的坚持科研与科普并重，努力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他们爱党爱国，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执着朴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高峰和产业高峰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攀登。要以最美科技工作者为榜样，自觉弘扬和践行科学家精神，正学风、转作风，静心、安心、用心，做为国家、为人民的大学问、真学问，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为如期建成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0: 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在这批典型案例当中呢，共有10件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其中体现了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精准帮教、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有益实践。
1: 拉帮结派和反复作案是未成年人犯罪当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帮教矫治的痛点。在王某某等人盗窃案当中，检察机关以案促治，推动从源头上降低因失学失管引发的犯罪风险。
0: 新型成瘾性物质滥用是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当中的突出问题。在于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案中，针对笑气等新型成瘾性物质治理盲区，检察机关立足办案，提出地方立法建议，推动省级层面填补立法空白。
1: 朱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与刘某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则揭示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新特征。前者是针对银行卡管理漏洞，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以数字检查手段斩断工具人黑产业链条。那么针对后者呢，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数智赋能开展精准矫治，探索技术向善的引导路径，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回归正途。
0: 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社会关注度高，在封某猥亵儿童案当中，办案检察院牵头建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域强制报告协作机制，实现强制报告制度区域协同落实。在贵州省蒙某县的检察院督促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中，办案检察院依托人大代表建议，发现监督线索，促推偏远教学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1: 此次发布的案例当中啊，还着重强调了检察依法办案履职，促推综合治理的由案到治。段某寻衅滋事案当中，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加调研报告推动出台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购买危险器具实施暴力犯罪。韩某某盗窃案当中，检察机关深度剖析困境未成年人犯罪成因，联合多部门立体帮教，对52名同类脆堕少年人进行建档帮扶，预防再犯罪。
0: 本批典型案例重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准确把握惩治与保护关系。检察机关推动建立健全轻重不同、各有侧重、梯级衔接的分级分类干预机制，在依法惩治的同时，加强个性化帮教矫治，并深挖问题根源，以个案办理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消除未成年人犯罪诱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方面的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中央统筹、省负负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各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责任，细化落实重点任务，确保顺利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好的，接下来是时讯青海，一起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五五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长宁区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共同开启昆仑青翠耀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
1: 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原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正蒙几商多方联动，聚焦精准产销对接，汇聚批发市场、精品商超、电商直播、团餐、社区零售等全业态渠道资源，签订四方合作协议。40家精选企业、4大主题特色展区、40个花车式展位、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同时呢，还采用了文艺明星加公益推介模式，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介官，赋能引流，以故乡情怀、互市关注双视角解读青海特色产品与高原文化，提升活动热度与品牌影响力。果洛尼多湿地接力盖章启动仪式创新设计，以沉浸式艺术画卷诠释青沪对口支援、山水相连的深厚情谊，实现仪式创新、话题引流、品牌宣传多重效果，让青海品牌更具温度与传播力，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长销。6月1号到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5月28号到6月30号，联动联华、奥乐奇、本来生活、东方购物等头部渠道开展线上线下展销，推动青海产品进入商超常态化货架。
0: 本次活动紧扣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秉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坚持以宴为美、以品聚力、以景搭桥，搭建双向互通合作平台，持续共建优质销售渠道，共育特色品牌区域，共享优质市场资源，有效推动青沪两地产业互补发展、市场互联互通、文化交流互鉴，助力两地构建长期稳定、互惠共赢的常态化、长效化合作新格局。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讲解大赛在西宁举行。那么经过初赛选拔，8个市州28名选手进入复赛，最终9名选手进入决赛。
0: 那么此次比赛由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赛对象为全省18岁到50岁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中共党员。
1: 比赛当中，选手们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农牧区的新形象、新变化、新生活，抒发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参赛选手们语言规范流畅，情感真挚饱满，铿锵有力的演讲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不断。比赛严格按照组别设置奖项，海东环湖组、青南组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大赛评选出集体优秀组织奖及个人优秀奖。
0: 最近呢，2025中国微电影大典惊蜂鸟奖三微比赛颁奖典礼暨2026惊蜂鸟三微作品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青海选送的多部作品凭借着鲜明的时代主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脱颖而出，斩获大奖。
1: 金蜂鸟奖是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16个部级单位联合指导的国家微电影权威赛事。本届金蜂鸟奖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为主题，聚焦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深度结合新时代蜂鸟经验推广实践。大赛自2024年12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3000多部，覆盖微电影、微纪录、微创新等多个单元，经初评、网络评选、专家中评等环节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
0: 在激烈角逐当中呢，青海琼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的《被抹去的人》获得微电影单元3等奖。艺术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艺术中心报送的《光影的故事》获得微电影单元的2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相约黄南》获得微创新单元优秀入围奖，热贡六月会坚守获得微纪录单元3等奖，贵德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广播电视台报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毕里卫千户索印，荣获微纪录。

0: 单元二等奖以及非遗传承主题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十六子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报送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获得微电影单元二等奖以及美好生活主题奖。
1: 此次青海多部作品在全国平台斩获佳绩，不仅体现了业内专家对青海三微创作水平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青海省在运用影像艺术服务法治宣传、推动文化创新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期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里铺人民法庭入选。
1: 聂里铺人民法庭位于城北区北川区，辖区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合同纠纷、物业纠纷及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等新类型案件较多。法庭坚持党建引领，创建特色品牌，完善法庭建设，形成红色铸魂、品牌驱动、阵地支撑全面提升的工作格局。
0: 党建引领搭建多元主体共治平台，与镇党委政府、镇综治中心共同成立联合调解工作平台，设立巡回法庭，探索法官包村社区工作机制，组建流动审判小组，为不同网格调解员提供点对点服务，对接指导玉博议事厅等乡镇调解组织，联动一厅两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发挥解分资源集成优势。近三年呢，通过前端化解矛盾12000多件。
1: 针对辖区物业纠纷高发频发，法庭牵头组建多部门参与的物业纠纷多层次递进式解分平台，设立睦邻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累计成功化解物业纠纷达到1602件。
0: 在审判提质方面呢，组建指导调解、诉裁、检案、繁案四类专业化审判团队，案件办理实现轻重分离、快慢分到。同时联合青海师范大学法学院建立实训基地，推动法学研究与审判务实深度融合。2024年呢，通过院校联动平台调解成功案件527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海北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必须要求，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状态，紧盯旅游旺季、汛期等关键时期，动真碰硬，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守，强化执法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做实做细各类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认领问题，全面照单整改，层层压实整改责任，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紧盯资金规范使用、闲置资产盘活、群众就业增收等关键环节，深入自查自纠，举一反三，真改实改，坚决杜绝数字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推动各类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落地见效。
1: 会议要求切实压实中央巡视整改责任，对照清单逐项落实举措，细化分工，坚持台账管理、项目推进、常态化督导，推动各类问题按期消耗，持续巩固整改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3: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4: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3: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鱼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5: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3: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6: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3: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7: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 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0000余元。
3: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8: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3: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9: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6: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5月28号，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举办。随着智己 LS9 Hyper 车型交付呢，上汽成为我国汽车行业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车企。
7: 本次交付是采取全球接力模式，上汽旗下10多个整车品牌、19款车型在国内外多城同步交付，覆盖乘用车、商用等多元出行场景。依托完善的全球化布局，上汽业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量突破700万辆。
6: 再来关注一组证券方面的消息。目前呢 ，A 股已进入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分红密集的实施期。那么同花顺的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5月28号呢，已经有1353家 A 股的上市公司发布2025年年度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7: 随着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分红方案密集落地，投资者也将陆续收到来自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
6: 5月27号呢，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其以公司总股本约4.78亿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650.9万元，股权登记日为6月3号，现金红利发放日为6月4号。
7: 5月25号，宁夏凯天燃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显示，该公司以现有总股本2.345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0.3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6月1号，现金红利发放日为6月2号。
6: 此外呢，从实施进展来看，截至5月27号，已经有725家上市公司完成分红。5月19号，宁夏小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2.5元，派发现金红利共计4641.9万元。本次年度分红呢，已经在5月26号划入股东账户。
7: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以公司现有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 3.3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 1.2 元现金，现金红利已于5月26号派发完毕。
6: 值得注意的是呢，上市公司分红力度的进一步加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落地2025年年度分红的同时，还披露了2026年季度分红方案。比如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将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送现金股利 2.10 元，股权登记日为6月1号。
5: 科技动态，
7: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涛定律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从跟随模仿到定义规则的创新升级，跳出既定框架，用系统性创新开辟新路径。那么这种创新模式呢，不仅仅发生在半导体行业，从高铁到新能源汽车，从 5G 通信到光伏产业，中国制造的每一次突破都是跳出惯性思维，基于自身优势的路径创新，重新定义竞争规则。
6: 在日前举办的国际电影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发布半导体产业发展新原则涛定律，跳出了一位缩小晶体管尺寸的传统方式，依靠技术创新加快信号传播，提升运行效率，为半导体行业持续演进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也为中国制造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7: 过去60年，半导体行业一直在缩小这条道路上狂奔。半导体行业呢，有个著名的摩尔定律，其核心内容是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于是呢，半导体行业的进步被浓缩为一个词，叫做纳米。纳米前面的数字越小，也就是晶体管做得越小，意味着性能的飞跃。但这条道路越来越难走，面临着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尤其到了3纳米以下，性能提升有限，成本反而暴涨。传统的几何微缩模式呢，也是逐渐难以为继。
6: 涛定律的本质作用是用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对于这一改变，打个比方，就像做三明治，几何缩微的做法呢是平面设计的，也就是把面包、火腿、生菜、奶酪等所有食材在案板上排成一排，从第一片面包走到最后一片奶酪，距离较远。而涛的缩微做法呢是三维集成的，就是把面包放在底层，火腿和生菜叠上一层，奶酪再叠一层，做成一个三明治。此时从面包走到奶酪只需要垂直穿过去，距离大幅缩短。由此可见，几何缩微呢是在平面上把东西挤得更密，涛缩微则是通过垂直逻辑折叠提升晶体的管密度。
7: 从摩尔定律到涛定律，是从空间到时间，也就是从做小到做快。那么换个角度来看，摩尔定律为什么会追求把晶体管做小呢？晶体管尺寸缩小，开关的运转速度就越快，内部连线变短，信号传输效率就越快，集成度不断提高，数据流转的路径与阻碍就更少。所以说晶体管做小的本质就是为了压缩运行时间，让速度更快。涛定律或将重新定义芯片性能的评价标准，从关注多少纳米到多少时间，从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成为比拼关键。
5: 文旅在线，好吃。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最近在英国、巴西、俄罗斯等国举行，众多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通过诵读、表演、书法等形式，领略中国诗词的恒久魅力。
6: 在英国伦敦金斯福德学校呢，师生们举办了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在金斯德福诗歌日活动上，2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用各自母语朗诵唐诗《春晓》，多位同学展示了自己为中国古诗创作的绘画作品。
7: 金斯福德学校校长琼黛兰在致辞当中表示啊，中国古典诗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理念，以高度凝练的意象和富有韵律的语言，表达了人、自然、社会和内心世界之间的联系。在国际汉语教育当中呢，诗歌既是语言学习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理解、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的重要载体。
6: 金斯福德学校的学生皮尤斯·奥库内维丘表示呢，诗约四海活动对自己学习中文非常有助益，不仅能体验、欣赏和学习诗歌，还能了解到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
7: 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旨在面向全球中文学习者和

0: 中华文化爱好者，以中国古诗词为媒，搭建线上线下联动、跨文化共创的交流平台，通过社交媒体滤镜挑战、线下诗会等活动，展现中国古诗词的韵律、意境、情感之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1: 体育快报，
2: 好，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5月28号，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在浙江长兴结束首轮的比赛争夺。本赛季围甲联赛呢于27号晚开幕，共有16支队伍参赛，前三轮采用赛会制。
0: 按照赛程，联赛分为常规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常规赛呢是展开15轮单循环比赛，总决赛根据常规赛的排名，前8名进入争冠组，后8名进入排位组，分别经过了7轮组内单循环比赛，确定了最终的名次。
2: 本赛季围甲联赛迎来重要的变革，重新设立主将，全年共进行22轮比赛，旨在为顶尖棋手提供高质量对局，助力他们备战世界大赛。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全新的赛制将带来更加密集的对抗，更加激烈的悬念，展现竞技魅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果洛南部以及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大通、黄中、黄远、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至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在海西大部会伴有6到7级的偏西风，同时呢还会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5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3: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一起阅读节目。每周五晚9点到10点是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聆听红色故事，回忆基地选址与建设的那段峥嵘岁月。那么今天呢，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马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马鹏。
0: 马老师，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坐落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啊，都在这里诞生，那么也是孕育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1: 对，
0: 很多人呢都是非常好奇啊，当年国家为什么会把如此重要的核研制基地选在金银滩呢？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由

0: 被国防绝密的原因被突然下架，长期的封存，几十年内都不能再供应。主要讲述的是咱们青海金银滩草原藏族部落团结解放翻身的故事。在1958年啊，中央决定选定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来建设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并划为军事禁区，国家的最高机密。地图当中啊，抹去了金银滩这个地名，对外呢只用代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错，由于呢当时啊这部电影的片名以及取景地啊直接的暴露了绝密地点。所以呢全程二，而且是在金银滩实景拍摄的，大量的草原地名还有这样一个地貌特征直接对应上了绝密区。为了严格的保密呢，防止敌对势力通过影片来判断基地的位置，那么地形啊人文环境等信息直到1995年解密，金银滩恢复了地名。电影金银滩啊在几十年后才重新的恢复了放映和发行。
1: 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啊。那么基地选址到底是满足了哪些的严苛条件呢？
0: 当然要满足很多硬性的条件啊。根据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书的记载呢，为了核工业选择合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保护环境和周围居民免受放射性物质影响的重要条件。那么我国第一批的核工厂选址呢的时候啊，就要主要考虑到几个因素了。比如说外部自然和人为的条件对核工厂可能的影响，包括核工厂正常运行和发生事故时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易于稀释和扩散。那么周围人口密度还要稀少。在1956年8月的时候啊，建筑技术局成立了选厂办公室，选择全厂的这样一个小组呢，来按照上述的条件到西北、西南、中南和华北等省和自治区进行选址。到了1957年的2、3季度啊，共选择了60多个的预选厂址，以后呢也进行了复选，并且呢补充了个别的新的厂址。在1958年3月的时候啊，中苏专家呢就按照中苏的两国协议，苏联呢选派了安德烈耶夫以及卡列尼奇和古多索夫等12人的选厂专家组来华。4月呢，二基部九局组成了选厂的小组，由吴继林和郭英惠负责，何广乾、袁冠清等人啊也是参加到了其中，开始了选厂的筹备，并且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3省进行了选点的工作。那么其实在苏联专家来华之前啊，吴继林等带领着有关专家先对四川、甘肃、宁夏等地啊进行了考察和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呢，是比较倾向于在咱们甘肃张掖这个地区来进行选厂的。
1: 哎，那可以说是张掖当年是差点中标嘛。
0: 对对对，他就差点中标了。主要是因为那里呢地势比较开阔啊，而且呢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呢移民的任务是比较少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四川绵阳地区是山区，移民任务又比较重，而且呢在宁夏某地啊属于一个地震区，而且风沙比较大，所以呢四川绵阳和宁夏某地呢都是落选了，最主要倾向的地区呢就是甘肃张掖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又转到青海了呢？
0: 那么在1958年5月中旬的时候啊，二基部九局的局长李觉将军呢回到西藏处理一些事务啊，吴继林和郭英惠两位副局长呢率领着何广乾总工程师以及张志娜、图尔勒等4位技术人员，那么在与中苏专家组长安德烈耶夫以及土建呀、给排水等专家直接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了选点。经过实地的考察之后，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张掖地区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方案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缺点是水源不足，有一条公路呢和专区比较近，而且呢兰新铁路啊又从工厂上方通过，不利于保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说把这个基地建在这个地方，就和原有的504厂还有404厂都集中在了一条线上面，对于战备是不太利的。
1: 那这些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所以呢选址专家组又回到了兰州。哎，甘肃省委省政府呢就设晚宴来请专家们吃饭啊。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呢出差到了兰州，正好来参加了晚宴。期间呢就提到了选厂遇到的一些困难，说甘肃张掖不太理想，得需要换个地方。那么高峰啊就对选址专家们建议说，二基部工厂那么多，我们青海啊有一个地方啊 那里呢？

0: 地域是非常开阔的，叫做金银滩。要不到我们青海去看一看，有多少工厂都能放得下。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0: 对，而且进行了自建嘛，是吧？其实呢，青海原先啊，就是在这个选址、选厂的范围之内的，主要考虑的呢，就是海拔太高，交通呀，也没有河西走廊方便。但是专家组也表示啊，现在去金银滩看看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专家组呢，到达金银滩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原的盆地气候，四面是环山的，而中间呢是比较平坦，地广人稀，而且呢水资源非常的丰富，交通呢也是非常便利的，非常的适合建立核武器研制基地。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意外发现。
0: 对，而且呢这里的平均海拔呢是在3200多米啊，在青海湖北岸呢是一片最肥美的草场，每到夏季的时候就溪水潺潺，绿草如茵，而且啊牛羊遍野。此外呢，草原上人烟是比较稀少的，便于隐蔽，而且呢容易移民，
1: 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要保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呢因为移民的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迁起来不会那么的麻烦。
1: 哦，
0: 因为移民是比较少的嘛，迁起来可能3-5下就走了，或者说是很快就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任务。还有呢，这里啊是天然的一个打炮场，隔着小山包就可以建一个靶场啊。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海拔太高，因为他们呢当时上了高原之后，不断有人有反应啊，就连汽车也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
1: 膨胀吗？
0: 对对对。可是专家们认为说，这个高原呢，苏联也有，美国也有。高原呢是苦一点啊，但是呢也有优点，细菌是比较少的呀，而且吃肉也没有问题。人呢总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
1: 对 对, 对。
0: 而且环境是能够改变人的，海拔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啊综合了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条件之后啊，专家组认定在中国再也找不到比金银滩这里啊更好的一个基地场址，而且呢大加赞赏。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是得益于它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说是天选之地了。
0: 对，没错啊。1958年3月6号的时候呢，中苏两国的专家组就组成了联合选厂小组，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选定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场址。1958年5月，二机部啊就报请了中央，在青海省海晏县建设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
1: 哦，
0: 非常巧合的是啊，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地形和地貌，和美国在1943年成立的洛斯网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这样一个地形和地貌是非常相似的。
1: 太巧了，真的。
0: 对。而且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巧合啊，在1958年7月初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就批准了在青海省海晏县建设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为02工程，称221基地。
1: 哦，所以说221基地是这个221是这么来的。
0: 对，是这样来的。那么同年呢，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4号啊，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呢以不党组的名

0: 的重视啊，省委书记杨植林以及省长王钊十分关心，而且还召开了专门会议，指定以薛克明副省长为组长的专门领导小组，对于场地的移民，还有设备的维修，包括地方性的建材、公路的修建、生活的供应，以及治安保卫、保密等工作，进行了一个非常妥善的安排部署。
1: 所以说是非常全面的。
0: 对对对，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嘛。
1: 嗯、
0: 并且呢，从河南呀支援了青海建设的支边青年当中，也是挑选了2000多人，充实了这样一个施工的力量。在1958年8月9号的时候，二技部九局同青海省有关部门签订了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禁区，范围当中的征地移民协议，初步划定的这样一个区域啊，是1167平方公里。那么到了当年的年底呢，完成了全部的移民的安置，并且呢修筑了近100公里的这样一个简易的公路，
1: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
0: 对，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全国自上而下都是非常重视的，全国一盘棋嘛。
1: 对，
0: 多年以后啊，年过七旬的核武器专家唐信钦呢，在接受到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当年呢之所以把核武器研制基地建在京津滩草原之上呢，主要考虑到了以下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从大环境来看啊，咱青海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合适的。来审视一下咱们整个的中国地图，可以看发现啊，咱们青海的位置呢是非常奇特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对于内地许多人而言，边疆呢，就像青海呢，就像边疆一样，陌生而又遥远。
1: 没错，尤其是外地人，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没来之前就非常的陌生，
0: 对吧？而且呢，它是远离了任何一条中外的边界。但是对于临近的一些省份或自治区来说，比如说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的省区而言的话呢，就好像内地一样亲切，是不是？
1: 对
0: 于我们所有的邻国而言，也是遥远而陌生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从小的环境来看啊，京津滩草原非常的符合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制定的核武器的研制基地的选址的这样一个原则。外人是难以进入的，而且呢内部啊就要有通信，必须要自由，可以进行严格的控制，来以防泄密。核武器的研制呢，不需要有太大的设施嘛，可以牺牲一些部分的舒适环境来确保隔绝。而且呢，京津滩草原是四面环山，中间平坦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和地形，非常的适合建厂。地域呢非常宽阔啊，便于疏散。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1958年京津滩草原上面需要外迁的牧民群众呢，仅有1200多户，大概是在6000多名的这样一个牧民群众。同时呢，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上也是较为便利的。
1: 所以说，就是这三大元素，然后是我们选定这个基地啊，以及这个选址最重要的了。
0: 对，那么随着221基地选定在了咱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京津滩草原，这片草原就和中国核武器的事业也就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1: 我感觉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0: 没错，其实怎么说呢，咱们221基地或者说京津滩应该说是命运相连吧。
1: 对，
0: 天命使然，让它必须要成为这样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所有的条件呀机遇都占齐了。
1: 天选之地。
0: 没错。
1: 那么马老师的讲述啊，也是特别的细致，让我们全面了解了这个整个基地选址的原因啊，以及经过。那么我也非常好奇，这个基地选定之后啊，是不是就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呢？
0: 是的，在1958年8月的时候，负责基地生产建设、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将军啊，就带领着20多人的一支先遣队，带着3顶帐篷、4辆解放牌的卡车、4辆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进驻到了青海京津滩草原，开始了核基地的筹建工作。这3顶帐篷啊，就成为了后来原子城雏形的这样一个基石。中国的核工业呢，以3顶帐篷起家，开始了艰苦的草原大会战。
1: 3顶帐篷起家，真的感觉特别不可思议，而且就20多个人，海拔还是3000多米，真的。
0: 对，更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的牧民群众。从1958年10月20号到1959年2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居住在京津滩草原上的1279户、6700多名的牧民群众，为了国家的需要，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卷起铺盖，赶着

0: 15万投掷的牛羊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
1: 可以说是党的号召，我们立马就行动。
0: 对，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之下呢，搬迁的牧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啊，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安全，淳朴善良的少数民族呢，舍小家保大家，发扬了团结互助、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牺牲。
1: 您刚刚提到的一些数据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像6700多人，15万头只牛羊，而且是集体搬迁。我想这份家国情怀在现在啊，听起来依然是令人特别动容的。
0: 是啊，听起来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感动的。牧民们呢，不仅毫无怨言地搬走了，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大批的牛羊来支援基地的建设。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那个年代当中最珍贵的记忆。
1: 是的，那么牧民搬迁之后啊，基地建设工作就正式开始了吗？
0: 对的，在1958年11月16日啊，21基地正式的开工建设，命名为了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建设大军很快集结起来，从部队抽调了121名驾驶员，80台嘎斯汽车，从兰州建筑工程局啊选调了1200多名职工，还有呢2000多名的解放军指战员和6400多名的支边青年，近万名的建设者汇聚到了金银滩草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
1: 是的，那么咱们也都知道啊，曾经冬天的金银滩草原可以说是狂风怒号、飞沙走石，气候是十分恶劣的。而且就拿现在和过去来对比的话，简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没错，曾经在221基地工作过非常长时间的李觉将军就回忆到说啊，基地选定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区，这里呢气压是非常低的，而且呢氧气很少，水呢是烧不到沸点，饭又煮不到全熟，年平均气温只有-4度，一年有8-9个月都要穿着棉袄。尽管呢当时有90%的人都出现了高原缺氧、高原水肿等病症，但是广大建设者和干部职工依然是不畏艰难，在高原牧区盖厂房、修铁路、建公路，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呢顶着风雪啊，安营扎寨，建起了草原干打垒、地下窝棚和半地下宿舍等等。深冬的金银滩气温最低可以降到-30度。为了不冻死人，基地的工作人员都配备了防寒4大件：棉衣、棉帽、大头鞋和毛毡。
1: 那么我前段时间也是非常有幸的去到了咱们原子城纪念馆，看到了咱们复原的那个场景，也就是那个帐篷以及防寒4大件，能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条件真的是特别艰苦，尤其是那个居住条件真的很简陋。
0: 是的，因为在特殊时期啊，当时李觉将军还下达了一道振奋人心的命令，他说把新建的房子啊让给为明年核试验工作的工人和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他呢自己啊也就带头住进了帐篷当中，用垒起来的这样的木箱子来办公，喝的都是铁缸子当中融化的雪水啊。而且呢他还诚恳地告诉广大的科研人员，我来这里啊就是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当服务员的。
1: 太感动了。那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啊，我想当时不论职位高低吧，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无论是科研专家还是咱们普通工人啊，都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生活和办公。我想除了咱们中国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样了。
0: 的确如此啊，著名的物理学家彭桓武呢曾经回忆说，我们科研人员住进了暖楼，而李觉将军等基地的领导干部全部住进了帐篷里。夜里呢高原的寒风呼啸，他伫立在窗前久久不能入睡。他心想，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的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的爱护科学家啊。
1: 是的。
0: 此外呢，基地啊在建设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当时呢正处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关于3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啊，我今天呢还要在这里卖个关子。我们会在后续的直播当中啊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为大家揭秘了。
1: 那非常期待了，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的直播，和我们一起了解相关的故事。
0: 是的。
1: 那么马老师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建设大军里啊有解放军部队，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当时呢是有几支特殊的部队参与了基地建设，其中有一支代号叫做8342的神秘部队，这个部队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啊，这个部队的故事呢我每次啊以前讲到的时候都特别的动情。在1958年4月，中央军委呢决定成立两弹试验基地的工程建设特殊部队，即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那么部队刚刚组建之后就奔赴到了大西北从事特种工程，陆续的参与到了青海221基地，包括新疆马兰基地以及甘肃东风基地等工程的建设任务当中。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支部队是怎么组建出来的呢？
0: 他们呢是以刚刚从朝鲜撤军回国的志愿军19兵团机关以及志愿军工程指挥部和志愿军后勤部为基础来组建的。这些官兵啊刚刚都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接到了新的命令，义无反顾地奔赴到了大西北。
1: 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的部队啊，刚刚打完仗没有来得及休整又立马投入到另一场战斗当中。
0: 没错。那么在1961年4月啊，中央军委就批准了以特种工程指挥部抽调了部分的人员，组成了工程兵建筑第54师，下辖了101团等7个团，来负责统一组织管理西北地区所有的核科研基地的工程建设。
1: 那么组建之后啊，这个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0: 这支部队主要统一是负责组织管理西北地区所有的核科研基地的工程建设。其中呢101团啊作为先头部队，1959年年底呢就陆续的进入了京津滩草原，主要的任务就是修路和坑道的施工，修建呢地下工程。125团呢1962年呢到达，担负起了道路修筑任务。103团在1963年8月从甘肃玉门奔赴到了海晏县，担负起了铜宝山的炮兵阵地以及厂区道路和地下坑道工程的建设当中。
1: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铜宝山啊，那么说到铜宝山呢，我了解到是在当时啊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
0: 对，而且是跟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比了嘛，现在肯定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是吧？
1: 对，
0: 经常会有很多人去看日出日落。
1: 对，我个人都非常好奇，非常想去看一看。
0: 对，铜宝山海拔是4024米，是青海湖北岸最高的一个山峰啊。山上呢常年冰雪覆盖，最低的温度可以达到-35度。当地人呢称这里是顶着天雁南飞，而且路难攀。这个路呢指的是迷路的路。
1: 哎，为什么是迷路的路呢？
0: 这个路呢，因为他当时啊就形容的话呢，因为路是一种非常容易攀岩的，非常容易擅长攀岩的这样一种动物嘛。如果要是说都达到路难攀的场景，可以说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对不对？
1: 因为像野生动物它们的运动发达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路都没有办法到达，人怎么可能呢？
0: 是啊，
1: 对不对？那么我也刚刚听您讲-35摄氏度，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我是真的难以想象。
0: 那么时任啊石联的副指导员宋同泰老人呢就曾经回忆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当时也专访到了宋同泰老人。在1965年11月的时候呢，103团2营啊接到了命令，要在铜宝山上修筑炮兵阵地，其中呢石联的任务是最为艰巨的，要在山顶修筑一座高炮台。但是呢石联的战士们没有出现任何的畏难情绪，接到命令之后呢立即从营地动身前往铜宝山。石联呢是一支英雄连队，战争年代呀也是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和平年代呢还修建过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接到命令之后，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刚刚您提到这个路难攀啊，我都能想象到是，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0: 对，
1: 那么他们还要在山顶修筑一座高炮台，我非常好奇他们怎么上山呢？而且海拔4000多米，光上去我就感觉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当时已经进入冬季了，满山冰雪，
1: 对，
0: 汽车呢只能够开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了。剩下的2公里的山路呢，战士们呀要背着100多斤的帐篷和工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宋同泰老人呢后来回忆说，他们从晚上的8-9点钟开始往上爬，直到午夜12点才完全到达山顶。
1: 2公里的路，走了3-4个小时啊！
0: 是的，而且到了山顶之后呢，还不能休息啊，必须要马上搭建帐篷。山顶上呢，寒风卷着冰雪，眼睛都睁不开了。战士们先把表面一米多深的积雪铲掉之后，再铲掉40多公分的冻土，才能把帐篷啊扎在下面的涌动层当中。等到所有帐篷搭建好之后，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
1: 这个工程量真的太大了，而且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睡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0: 的确如此啊，因为松同太老人当时回忆说，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战士们发现自己的大头鞋全部被冻在了地上，
1: 直接拿不起来了。
0: 对，鞋子完全拿不起来了，必须要用十字镐来刨，用铁锹来铲才能够取出来。而且早晨起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霜，而且吃饭也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1: 对呀，
0: 因为高山比较缺氧嘛，水又烧不开，饭又做不熟，而且呢，米饭和馒头啊就是加生的。战士们吃了之后肚子又发胀是吧，还会难受。后来呢，炊事班的班长啊就改成了烙大饼，才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我听着都替他们感到难受，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啊，这个难度真的可想而知。
0: 是的，当时呢施工条件很简陋，没有大型的机械，筑路的工程呢全靠人工，施工地段呢都是硬石山地，而且呢施工难度非常大。要修建高炮阵地啊，需要挖一个深约3米、直径约12米的大坑嘛。但是山上呢全是涌动层，地面呢用铁锹是挖不了的，而且用石镐也刨不动，一镐子下去只能够刨出一个小白点儿，手却被震得发麻。但是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用钢钎来钻，用大锤来砸，打眼放炮，硬是一点点的把这个坑给挖了出来。
1: 真的，这个施工的难度啊，太超乎想象了。在我看来啊，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真的很难完成。
0: 是的，这其中呢，有一位战士，他叫朱明仓，是103团1班的班长。他呢带领着全班作业，抡起了12磅重的大锤来打炮眼，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啊！
1: 天哪！
0: 炮眼里呢打出冰块，他就跪在雪地上用手来掏，而且呢双手啊冻得又红又肿，像红萝卜一样。有的时候呢冻疮又被大锤给震破，血水直流，但是他从不叫苦，始终坚持在岗位上面。战友们都被他感动了，所以呢把他呀称之为铁人。
1: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0: 是的，就是靠着这样的铁人精神，石连也是创造了奇迹。原本计划在40天内要完成的任务，他们只用了19天就全部完成了，
1: 可以说是提前21天呐。
0: 对啊，而且没有发生一例伤亡事故。
1: 哇，天哪！
0: 1968年的时候，中央军委授予石连“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的光荣称号，而且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也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最高的褒奖了。
1: 是的，这是对他们的一些肯定。
0: 对。
1: 那么马老师啊，除了刚刚我们了解到的8342部队啊，还有哪些部队参与了基地的建设和保卫呢？
0: 21基地从建设到守备，先后是有14支部队参与到了其中。除了工程兵的54师，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10师，也就是铁十师。铁十师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53年11月，志愿军铁道工程第10师经过7个昼夜，从朝鲜到达了陕西咸阳，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10师。1962年12月，铁十师调集了46团998名的官兵，从甘肃山丹军马场来到了现在的西宁市的黄原县，以及咱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来担负起了221基地专用线的施工任务。
1: 那我想铁路建设啊，在那个年代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应该也是很难完成的吧。
0: 是的，铁十师的官兵们呢克服了高寒缺氧、施工条件差等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些困难，完成了基地14条厂区支线，包括4个车站的建设，铺设的轨道呢达到了22.74公里。1961年12月，西宁到海晏的铁路正式通车，为基地的建设物资的运输也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保障。除了刚才说到的2支建设部队，还有6支场内警卫部队和6支外围驻防部队。其中驻守铜宝山以及周边的空军部队就有6支啊。 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第十二师、第十三师、第一师、地空导弹独立八团、探照邓兵第六团、雷达兵独立三十五团三连、

0: 共有19900多名官兵，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基地的防空安全。
1: 近20000人呢、啊、
0: 对，
1: 可见国家对这个211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是非常重视的。
0: 没错，从1962年七月开始啊、
1: 嗯、
0: 以海晏县的红山嘴为中心，方圆1137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划定为了军事禁区，外人是不得进入的、
1: 嗯、
0: 而且呢基地啊也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签过保密协议，连家人都不允许被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是的，那我前段时间去纪念馆啊，也了解到有一张照片，
0: 嗯，
1: 上面有
0: 四个女大学生。
1: 女大学生，
0: 对，
1: 我听说他们的照片在现在啊，是经过跟他们很多遍的沟通交流才允许。
0: 对，因为当时呢，这张照片啊，就是在基地他们居住的帐篷前所拍摄的这样一张照片嘛。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
1: 嗯、
0: 这张照片是不能够轻易的流传出来的。原本这张向家人用来报平安的照片，就被他们几个人小心翼翼的收藏了起来。这一收藏，就是直到基地退役30多年以后了。
1: 嗯
0: 才公开这组照片。而且我们在筹建原子城纪念馆的时候一再向他们声明说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他们几人才敢公开、
1: 嗯、
0: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啊，那个严格的保密意识已经深深地刻入到脑海当中，融进了他们的血脉当中了。
1: 是的。那么马老师啊，我也曾经听说上世纪60年代啊、
0: 嗯、
1: 美国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经常窜犯我国领空，专门来侦察这个核基地，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吗？
0: 没错，上世纪60年代初期啊，美国的 U2 侦察机多次的窜犯祖国上空，尤其是咱们西北核基地的上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1: 是的，那我们部队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呢？
0: 根据8342部队老战士许茂荣老人的回忆啊，我们当时专访他的时候，他就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呢下达了元旦前炮一定要上山的指示。中央军委迅速的部署，要在同宝山上来构筑高炮阵地，准备打击来犯的 U2 侦察机。
1: 嗯，是的。那么我想这个地方啊还是在同宝山吗、
0: 嗯、的确还是在同宝山。刚才也为大家说到了要在同宝山上面来构筑这样一个高炮阵地，来准备打击来犯的 U2 侦察机。而且呢，许茂荣老人啊，也是当时呢，也是就在石连。1965年11月1号的时候呢，他乘车呀来到了同宝山的脚下。当时的气温呢，已经是-20多度啊，山上呢更是寒风刺骨。每个战士都身背100多斤的装备往山上爬，顶着齐腰深的这样一个大雪，睫毛而且都被冻得给粘住了。每隔一会儿呢就要用手来揉一揉，不然的话眼睛根本睁不开。
1: 光现在我们这些气温啊，冬天冷一冷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浑身受不了。
0: 对，
1: 真的难以想象这种齐腰深的大雪，而且睫毛都被冻得粘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背着100多斤的装备，这些细节听起来让人真的很心疼。
0: 对呀、啊，许茂荣老人呢、啊、当时回忆说，连续几个昼夜的苦战，有的战士体力不支都晕倒了，但是休息片刻之后又要爬起来继续干、
1: 嗯、
0: 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抱怨，大家啊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的把炮兵的阵地给建好，以实际行动来抗击来犯之敌。沉重的这样一种体力劳动就不用说了，晚上呢更加是苦不堪言的。
1: 嗯，
0: 因为帐篷呢被大风刮的就像一个醉汉一样东倒西歪啊。
1: 对，
0: 许茂荣老人呢就说到呢，为了御寒，战士们呢戴着大冬帽和围脖来睡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身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霜，鞋呢冻在地上只能用石子镐来撬开，吃饭呢更加是成了问题的。刚才呢也说到了，因为高山上是缺氧的嘛，水是烧不开，饭也做不熟，只能够半生半熟就那样僵住着吃。但是呢艰苦的施工条件并没有击退石连的战士，而且呢连队分的炮兵阵地的任务呢，经过大家没日没夜的紧张施工，原定在一个月当中要完成的工事啊，只用了20天的时间，
1: 又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0: 对，而且呢下山之后所有的战士都像变了个人一样，几乎是脱了一层皮呀、啊，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 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只用20天提前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真的忍受了，遭受了很大的一些磨练。
0: 对呀、
1: 啊。那么马老师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的艰苦卓绝的一些建设故事啊，那我也想问一下，这

0: 部队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这个8342部队现在还存在吗？
1: 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感慨的问题啊，因为8342部队，也就是工程兵建筑第54师，一直服役到了1982年。
0: 哦，
1: 那一年呢，也就是在4月25号啊，以54师师部和教导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技术学院。在1998年9月的时候，这所学院更名为了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工程大学。
0: 所以说是这个54师的建制啊，虽然撤销了，但是它的血脉是依然得到了延续。
1: 对，正是如此。而且呢，54师下辖的各团，有的呢撤销了建制，而且呢有的呀也转隶到了其他部队当中。但是这支部队的精神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从1961年组建到1982年撤销，整整21年的时间当中，54师也是转战到了西北、西南还有华北，出色的完成了2弹1星、3大基地和3线战备等国防工程的建设任务。
0: 那么现在啊，其实我们早已经见识到了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技术，尤其是像高铁，
1: 对
0: 吧？那么我想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技术不足的年代当中啊，这个21基地的建设过程肯定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吧。
1: 是的，在1958年上半年的时候呢，21基地啊就整个的先期工程陆续的开工兴建，但是建设呢是异常艰难的。建筑材料的一砖一瓦，包括每一颗的钉子，全是靠用汽车从外地运入。因为21基地的建设规模非常大嘛，工程又要求很高，技术呢又非常的复杂，设备的安装难度也是很大的，加上高原施工又比较的困难，又遇上了刚才所说到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以及苏联停止援助等等原因，基地的建设进展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呢部分工程进入到了停建的阶段当中。那么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嘛，要在争取在1964年不迟于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2年规划的安排和科研进展的要求之下，1962年年底呢，中央专委啊决定抢建221基地。中央专委呢调集了13个部门、15000多人的施工队伍，携带着500台的设备、300辆汽车进入到了京银滩草原，和先期在基地二机部建筑安装队伍汇合，来全力的突击和抢建。在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程的基础之上啊，从1963年3月开始准备到5月，场内外的108个子项工程全面铺开，有序的推进。
0: 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以及像国际形势的严峻，以及在建设过程当中一些材料啊也是非常难获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努力的进行了有序的推进。
1: 对，没错啊。
0: 那么21基地啊能够建设完成并研发这个核武器啊，这背后是离不开全国一盘棋的调兵遣将，我想也是离不开建设者们的默默付出和贡献的。
1: 是的，基建的职工和官兵呢以为啊国家开创新型的这样一种尖端的事业为荣，不顾天寒地冻，朔风刺骨，加紧的施工。到了1963年年底，基地主要工程包括水电暖路全部建成，接着呢抢建配套的工程和福利设施。到1964年6月呀，整个21基地的建设工程基本竣工，只用了短短13个月的时间。
0: 13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呢完成了包括130,000平方米的建筑的抢建工程和设备的安装任务啊。到了1965年年底呢，基地共完成了建筑面积50多万平方米，包括建成了铁路的专用线是40多公里，专用的公路线呢是75公里，输电的线路100多公里，通讯的线路呢是263公里呀。国家呀当时呢投资了大概有3亿元。这样一个水电暖路齐全及科研生产生活于一体的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呢就全面的建成了。
0: 终于建成了。
1: 对，根据资料的记载呀，截止到1959年年底吧，基地的整个建设者的队伍总数达到了12573人， 到了1963年3月的时候，现场施工的力量达到了29000人，基地总人数达到了65000人。
0: 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啊。
1: 嗯，
0: 从基地的选址、建设历程，以及到人员数量等方面啊，我们就能够看出国家对这个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了。
1: 对，没错，
0: 还完全体现出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1: 没错啊，其实呢，我想说的是，今天的金银滩已经不再是秘密的禁区了，而且呢，221基地旧址也成为了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呢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参观学习，但是呢，那段历史和那些牺牲啊，那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就像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吧，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是怎么建设来的呢？来给大家讲一些小的故事啊。
0: 好，
1: 当时呢，
0: 分享一下。
1: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啊，就写信给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专门的表达了要在221基地旧址来修建这样一个纪念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0: 哦，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对，因此呢，当时就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重视之下呢，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得以建成，成为了现在大家来参观、缅怀历史、缅怀过去、回忆和回顾整个中国核工业发展历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纪念场所了。
0: 嗯，是的，去到纪念馆呢，和听到讲解员的讲了一些故事啊，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在221基地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它背后的不容易。
1: 对，这样一些不容易吧，其实在我们的讲述过程当中可能还达不到十分之一，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现场的感受，
0: 对，
1: 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所以说我们只能够尽可能地将这些感人的故事、感人的场景通过我们的讲述来给大家还原出来。
0: 嗯，是的，只有去到现场看到那些复原场景，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条件是多么的艰苦。
1: 对，
0: 以及在看到复原的那个模型，才能真的知道它背后那些氢弹呀、原子弹呀，它
1: 背后的一些故事，是吧？
0: 是的，
1: 感人的故事，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吧，其实在展厅当中我们也会经常详细的为听众呀，包括咱们的受众，包括咱们的观众都会详细的介绍到。其实说到很多一些感人的故事之后，有很多观众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回应啊，都激动的落泪。其实看到这里之后，我每次讲到有一些感人的故事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哽咽，
0: 自己也会被触动。
1: 对，触动到之后我就感觉这份工作、这份使命是非常光荣的。我觉得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我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0: 是的，
1: 我很骄傲。
0: 是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啊，我们也希望没有去过原子城纪念馆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聆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真正的去现场去看一下，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其实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呀，向世人呢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这背后呢是无数建设者和保卫者的默默付出，他们没有任何留下名字，甚至他们的番号也是几经变更，但是他们的事迹就像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一样，永远的屹立着。我们需要的是要记住这样一些英雄人物、科研专家、一些无名英雄，记住每一个为中国核事业默默奉献的人。
0: 是的，那么也是非常的感谢马老师啊，感谢您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聊的这段历史啊，是共和国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一页。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们啊，也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起阅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每周五晚9点到10点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和我们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啊，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在观看，
1: 对，
0: 有很多的人都在为我们马老师进行点赞。来，
1: 好，非常的谢谢听众朋友们。
0: 评论区说讲得太好了，终于知道为什么在那儿选址了，收获特别大。
1: 对，希望也是通过我们的讲述吧，能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0: 嗯，我还看到这位粉丝叫做薇啊，他说聆听故事，铭记历史，激励我们前行，这档节目太好了，也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和评论，可以激励我们继续走下去，
1: 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同时也是看到咱们的互动当中叫马丁的说，共产党人的担当的确是这样子的。
0: 嗯，那还有人说啊，马老师讲的娓娓道来，收获颇丰，故事感人，老师讲的特别好。没错，今天我们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马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他背后的不易。
1: 对，因为从基地整个选址到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其实历经了非常多的不容易和艰难。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吧，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的那段历史，也是更加通过我们的讲述来还原那段历史，让大家能够详细地了解和铭记。
0: 嗯，也希望马老师可以经常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当然了，我们在会后期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地来到咱们的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之声的一起阅读栏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地分享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了。
0: 嗯，我还看到有小伙伴说桐宝山看日出特别美。其实啊，我刚刚在聆听完马老师的讲述之后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我再去桐宝山看到这个风景的美丽，已经不简单的是日出的美或者日落的美了，它背后更有一些故事化的感人。
1: 对呀，就像刚才我为各位听众所介绍到的，包括徐茂荣老人，包括宋同泰老人的这样一些专访当中的回忆，就能看得出来，嗯，从过去到现在这样一个精细的对比，如今的桐宝山是什么样的，曾经的桐宝山又是什么样的呢？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和感人的点了。
0: 对，会让我
1: 心潮澎湃，对吗？
0: 对。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啊，说非常好奇纪念馆开馆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马老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吗？
1: 嗯，开馆的时间按照正常来说啊，因为我们是要分淡旺季的，像淡季的话周一是要闭馆的，如果要是说旺季的话呢，就是周一正常开馆了，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都是来可以进行参观的。当然呢要提醒大家呀，要携带身份证，因为咱们原子城纪念馆是免费开放，但是是需要刷身份证进入原子城纪念馆进行参观的。当然了也没有关系，如果要是说你没有携带身份证，我们的现场的前台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大家来进行一个预约扫码，来帮助大家扫码这个预约进行一个门票的预约啊，通过刷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进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参观了。
0: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的开馆时间啊，以及还要携带身份证。那么我们原子城纪念馆的服务呢，也是非常贴心。那么还有人我看说是怎么预约讲解员，
1: 怎么预约讲解员，这就要通过电话了，因为我们现在呢目前只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打电话来进行预约，因为在旺季的时候啊，基本上讲解预约是非常繁忙的，所以说呢要提前一周来进行预约，拨打电话0970-8644-918、0970-8644-918，再说一遍0970-8644-918，打电话来进行预约就行了。
0: 我想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了咱们的预约电话啊，可能很快就会有聆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去到纪念馆来预约讲解员，预约马老师了。
1: 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呢就像我们吧，是完全对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讲解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刚才也为大家说到了要预约讲解嘛。另外呢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收费的讲解，是要通过旅行社呀这样一些方式来进行预约，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金银滩旅游公司的讲解员来为大家讲解。那么同样呢在旺季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定时的开展这样一个定时的公益讲解，基本上是在每天早上的10点 一波，
0: 每天早上十点
1: 一波，然后定点，然后在每天下午的15点定点一波，一共有2波的这样一个公益的免费。

0: 讲解。那么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的了解，因为我们都会发通知和公告来进行广泛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宣传和公布嘛，让大家呢也能够了解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免费公益讲解的这样一些利好政策啊。
1: 是的，所以说预约途径还是非常多的啊。
0: 对，
1: 那我想那个下次我要是去原子城纪念馆的话，一定要预约马老师了。
0: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
1: 那我看还有人问啊，说那个纪念馆里有没有一些好的文创产品，以及有没有语音导览器，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语音导览器在我们整个原子城纪念馆进入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柜子，专门来租这样一个语音导览器。这样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租借的嘛。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有人说有没有少数民族的讲解，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为了满足广大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样一个需求，特别的招募到了咱们的蒙汉双语和藏汉双语的讲解员，为咱们蒙古族的群众和同胞，包括咱们藏族的群众和同胞呢，开展了这样一种藏语和蒙语的这样一种讲解。
1: 那么少数民族群众的小伙伴们可以放心了啊，可以尽管的去原子城纪念馆去预约咱们的讲解员，去了解这个原子城纪念馆的红色故事了。
0: 没错，其实呢，在这里说到红色故事的时候呢，也要为大家介绍到，其实呢，我们除了汉语的这样一种红色故事在线上视频的展播和展演之外呢，同样也说到了刚才的这样一种藏语的红色故事的讲解，包括还有蒙古语的红色故事的讲解，视频都是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都能够找到，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定时按时的推送。希望广大的藏族同胞还有蒙古族同胞都可以通过点击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点击查看浏览和学习了。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了啊，可以去了解这些红色故事了。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评论区啊，评论区的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向英雄致敬，向这些英雄们去致敬。
0: 对，的确啊，其实呢，可能在电波当中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真实的真切的感受，其实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之后呢，整个在实地来进行参观来聆听讲解，可能感受是更加不一样的，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你。
1: 等你。当然，通过咱们刚刚的分享啊，也是有很多人感受到了讲解员的辛苦的付出。那么，我想，其实呢，这些红色故事啊，正是因为有讲解员在和我们一些分享，才会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以及让我触动我们的内心有更多的感悟。
0: 我们也是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马丁说到，原来咱们原子城纪念馆是由朱光亚院士来提议来修建的，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呢，在讲解过程当中吧，其实也会经常的说到朱光亚院士，包括他整个在展厅当中的一些故事，感人的故事。但在这里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展厅了解了解。
1: 那么我在这儿呢，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啊，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分享，继续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0: 对，我们刚才也是看到说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是有没有一些文创产品，是吧？
1: 对对对，
0: 文创产品呢，其实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是有很多的，我们也是专门的精心设计了一批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些文创产品，包括冰箱贴，还有一些 U 盘、笔记本，还有一些毛绒公仔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文创产品，大家呢也是可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整个的文创商店当中来进行一个逛一
1: 逛，
0: 还可以选购选购。
1: 这些文创产品啊，可以更好的伴随着我们走出纪念馆，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一些爱好了。
0: 对，没错，其实呢，咱们的这样一些文创产品嘛，还是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的啊，包括一些很可爱的毛绒公仔啊，包括一些冰箱贴啊，都会有一些收集的爱好者经常会购买这样一些东西，包括有一些文创的水杯、马克杯这样一些东西呢，都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的。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评论区。那么我看到 有一位朋友说想要去看一看碧波荡漾的青海湖，还想去看一看西海镇。对，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分享原子城红色故事的同时啊，其实也是在号召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0: 没错，
1: 来到我们海北州去看一看西海镇以及铜宝山呀，去了解一下它的文化。
0: 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咱们的钟云龙老师也其实为大家介绍到了，其实咱们西海镇不仅有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包括铜宝山这样一些地方啊，还有一些当时的基地旧址啊、厂址，咱们海北州用保护利用开发并重的原则，也是加大了对于整个基地的保护和修建的力度，修旧如旧嘛，也是成为了很多缅怀历史呀，去感受革命先辈工作场景的这样一些重要的教育场所和旅游的景点了。
1: 嗯，那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参观的是吗？
0: 对，大部分都是为大家开放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购买门票才能够进入的。
1: 嗯，好的。

0: 好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的精彩讲述。今天的一起阅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也是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的互动和支持啊，也是谢谢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到这里啊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也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做客直播间来讲述原子城的红色故事。再会。
0: 好，最后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的网友们啊，可以持续关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

0: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1: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
7: 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1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3: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将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啊，还有一部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嘛》，以及今晚正好和绵羊侦探团啊，尤其是给阿嬷的情书，邀请大家啊，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眼睛和她美丽。好的，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感谢舍得老革命啊，小燕子、春晖和煦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雷仙荣、小燕子666、烟味道道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的粉丝。跟他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那么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景点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哎，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也是坐落在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鹅堡镇政府的所在地啊，地处呢祁连山的东段腹地。那它呢是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可以说是青甘两省交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啊，就是底下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鹅堡古镇的一个啊大门，是吧？门口啊，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古城的遗址。那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说没有去过的，即将要去的，今天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好，感谢启程为我们点赞哈啊，五星飞翔赞了100次，谢谢。山高云淡，哎，好久不见啊，邓老师好 ，Hello。确实好久不见了，我们老朋友啊。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是汉代 ，B 是唐代 ，C 呢是元代 ，D 是明代。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汉唐元明选哪个？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一个朝代啊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汉唐元明啊，大家选哪个？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哈，今天呢参与答题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啊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他身旁。好，来感谢大家点赞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啊，齐刷刷的 C。我心飞翔启程，涛心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春晖和煦，哇，你们都四个字四个字的。啊，这美好的成语你们都用上了。哎呀，太美了。

美了，你们的名字都好舍得。C 是吧？你是不是想说 选 C？ 打了个送，打错了。好嘞，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没错啊，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啊，追溯到元代。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现存的古城遗址呢，它是始建于公元1206年到1279年间啊，非常古老了，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所以去到啊祁连鹅堡古城遗址公园，你会感受到岁月和历史的痕迹啊。好了，那我们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请问那鹅堡古城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鹅堡古城素有什么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啊，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0: 我们祁连的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好像红太阳。
0: 哦，小燕子666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恭喜恭喜哈！那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当中第一个赞到1000的会得到一张电影票好吗？恭喜恭喜哈，第一张电影票已经诞生啊，我们送给小燕子666。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名单哈发送到公屏上，到时候大家要截屏哈，所以千万不要离开。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是青海的北大门是吗？鹅堡古城素有啊什么样的美誉呢 ？A 是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和他美丽金边的衣裳。
0: 好嘞，正确答案啊，我来揭晓。其实我们讲到祁连这一期专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哈，它确实就是北大门了。作为古丝绸之路南路的关键枢纽呢，鹅堡古城啊曾经是汉唐至元代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重镇，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那毕竟它是一个景区嘛哈，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是几级旅游景区？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几级旅游景区 ？A 二级 ，B 啊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我们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双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它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呢是五 A 级。
1: 公园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好嘞，大家有 C 有 B 有 D。我们山高云淡选了 C 啊，心宽路顺选了 D。怎么现在大家起名都流行四个字四个字起是吗？各种美好的成语啊，春晖和煦，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淡，心宽路顺。听完你们的名字啊，我的人生都开朗了。

0: 的眼界都开阔了。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啊，三 A 级啊 ，B 选项三 A 级。哎呀，改了。嗯，这道题是三 A 级啊，刚才答错了对吧？2008年呢，啊，额堡古城遗址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呢，成功的创建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也成为了我们青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额堡古城啊，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呢？额堡古城呢，布局严谨啊，规模宏大，它现存的城墙周长约1100米，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00米，城墙啊残高6米，宽6米，夯土层的厚达10到12厘米啊，也是彰显了那个古代的一种精湛的啊这种啊建筑工艺吧。那么啊，这个墙呢，就是在北城墙正中，还有四角啊，各设了啊一个马面啊，东南北三门啊，均配以瓮城。啊，大家都知道，像以前的这种古城的话，都会配以瓮城啊。那你知不知道额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额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的作用。啊，额堡古城啊，里面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啊军事防御的作用。额堡古城当中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啊军事防御的作用。在那遥远。好，感谢李先生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舍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启程，打工人春晖和煦都选了 C。军事防御是吧？山高云淡说防御的作用啊。不要回头留恋地站。那是不是这个作用呢？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啊。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来欢迎苹果树啊，桃滋滋爷之喜啊，这位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阅读您的名字啊，感谢您的关注哈。好嘞，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额堡古城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军事防御的啊，是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一个体现。那么其中的这个瓮城呢，在东南北三门啊都配了瓮城，瓮城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门呢宽5米，长8米，也是呈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它是兼具了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城内呢现存城隍庙遗址，城外呢保留了点将台啊、烽燧等军事遗迹啊，也是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这种沧桑轮廓。那么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的防御工事啊，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啊，就什么是瓮城呢？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额外修建的一圈半圆形的马蹄形或者是方形的小城围，这个叫做瓮城啊。一般古城的城门外侧都有修建这个瓮城，它把这个主城门呢给包裹住啊，所以它是一个啊守城的设计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古代顶级的这种建筑设计了。那它的作用当然了啊，毫无疑问就是军事防御啊，超强防御。那么敌军呢攻破外门进入到瓮城之后呢，就会陷入四面高墙的包围啊，就像瓮中捉鳖，守军呢就可以从高处啊伏击敌军，极大的降低城门被攻破的概率。同时呢，它也兼具了实用性与美观啊，对应啊这个啊就是额堡古城啊，它这个瓮城呢确实是啊除了强化了军事防御能力以外呢，它会更加的规整，更加的美观。那有没有去过我们额堡古城的哈？ 现在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啊，里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啊。接下来考考大家，那我们祁连县的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了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啊，还没有去过呢，我们山高云大还没有去过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去逛一逛，看一看。展现了我们古人这种高超的这个建筑技艺和这个超高的智慧，对吧？那么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啊，共计多少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欢迎来作答。这个确实啊，数量的话，涉及到数量就有点难了啊，咱们就可以靠猜了，好吧？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那我们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我们山高云淡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1409件，哇哦！您从哪儿得到的这个具体的数字？
1: 做一只小羊。
0: 鹅堡古城博物馆啊，展出的这个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啊，我们春晖何须啊，这个 B、C 改 C 了，打错了是吧？山高云淡，看过资料。好嘞，恭喜你们啊，正确答案就是 C 1000多件了。那么也是为了活化这个文化遗产呢，啊，投资了5800万元，打造了我们这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停车场、微缩景观、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等等啊，来构建了我们现在的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这个鹅堡镇博物馆啊，占地呢180亩，建筑面积1541.43平方米。啊，有两层，一层呢是接待区啊、影音厅啊，还有文创啊；二层呢就是图文模型啊，还有一些多媒体技术还原的古城的千年的风貌。同时呢，展出了相关的文物1000多件啊，其中像这个什么元代的头盔呀、啊，还有弩机呀、就是那个弓弩的弩，弩机呀、还有陶罐，这些出土的文物呢也是尤为珍贵。好了，朋友们，那我们这一周呢，都带大家走进了祁连的一些相关的景点啊，还有带大家去了解了一下这些著名的景点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吸收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啊，电话连线到了我们祁连县啊文体旅游广电局的专职讲解员才让姐，来让才让姐呢带大家哈，作为文旅推荐官呢，去带大家走进我们的祁连县啊，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我们祁连县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啊这个才让姐老师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方便大家提前做攻略，好吧？才让老师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专职讲解员，祁连县文旅推荐官才让姐，很高兴和大家在云端相会。
0: 嗯，才让老师声音很甜美啊，那不愧是讲解员了。那今天呢，您重点给大家介绍的都有哪些景点呢？
2: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祁连9号公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你们踏上这条奇妙旅程的热情。9号公路呢，属于国道G213线的一部分，连接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九号公路宛如一条银灰色的丝带，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串联

0: 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从锡林出发，一路北上，九号公路串联港式卡雪峰、额堡古城、阿密东索、卓尔山、天桥山、外星谷、马蹄寺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圣地。今天呢，就让我们开启这段跨越时空的旅行，感受祁连于苏南两地的壮美与神秘。
1: 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是海拔5254米的门源港式卡雪峰。这座雪山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山顶终年积雪。当地藏族群众呢，它称它为阿密根格，它的意思是众山之神。传说中呢，由神灵庇佑，每逢盛夏的时候呢，山脚下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金黄漫卷，与雪峰遥相呼应。
0: 构成了金玉银的这种交响曲。第二站呢是额堡古城，这座矗立在祁连山路的千年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商队驼铃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斑驳的砖石上刻满了历史的印记，路边将士的铠甲寒光，其与使者的异域风情，茶马护士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
1: 站在城墙上俯瞰祁连山脉如巨石蜿蜒，草原与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祁连的阿密东索。藏语中呢，阿密东索的意思是众山之神。这里呢是祁连山的心脏。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漫然，野花绽放，木 牦牛成群，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传说中呢，阿密东索守护着天境祁连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牧民群众每逢佳节都会在此祈福。再抬头呢，我们能看到山顶上的经幡，它们在风中舞动，它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紧接着呢，我们就能抵达卓尔山景区。
0: 它呢是被称之为中国西部最美观景台，也是典型的丹霞地貌。
2: 对，
0: 它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地貌闻名。阳光洒下的时候呢，卓尔山仿佛披上金色霞衣，美得让人令人窒息。离开卓尔山呢，我们就会穿越祁连天桥山。
1: 在这里呢，祁连天桥山，对，祁连的天桥山，这里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一线天，还有天梯栈道这些奇观。行走期间，抬头就能看到一线天，脚下呢是万丈深渊，惊险与壮丽并存。传说这里曾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紧接着呢，我们就会驶入九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它本身呢就是一道 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一边呢是悬崖峭壁，另一侧是草原花海，还有窗外不断切换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九号公路呢，它不仅是这个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与自家爱好者的天堂。下一站呢，我们就能抵达充满科幻色彩的素南县外星谷。这里仿佛外星文明遗落的秘境，还有这个奇特的硅化墓群巨石柱，还有这个分化岩形成的蘑菇云，这些诡异的造型，还有五彩斑斓的波纹岩。漫步期间，风声呼啸，仿佛穿越到了电影中的这种异星球。也有科学家说，这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的见证，但是游客们呢就更愿意相信 这里是地球与宇宙对话的神秘通道。咱们这个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的最后一站呢是素南的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呢是开凿于悬崖之上的石窟群，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庄严。石窟内呢佛龛错落，壁画精美，最令人惊叹的呢就是三十三天石窟。这样子，站在福建前佛龛山下的绿洲渔村庄，信仰于自然，就在此达成永恒的默契。咱们的九号公路呢穿越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它呢也是这个高原物种的基因库，更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活泼物馆。公路的两侧由这个祁连原柏郁郁葱葱， 雪林、云山、植丛穹，有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生态自然景观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行驶在九号公路上呢，您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还有雪豹、岩羊、藏狐、马鹿、赤狐等这些祁连山野生动物在森林中自由的穿梭。 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晶莹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您的心灵在这里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与洗礼。公路途经的这个祁连山黑河原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白天鹅在湖面起舞，远处雪山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沿途还可以邂逅阿柔斗曲、郭米泽柔。
0: 玉故渡刺绣、祁连藏绣等非遗文化。
1: 对，去年以来，九号公路呢，凭借着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逐渐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是每逢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这边呢更是热闹非凡。我们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体质试点为契机，然后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自然景观、民族文化。 联动祁连苏南两地的一些标志性的景区景点，再通过这个顶层设计、丰富文旅活动，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这样子的文旅新地标，就推出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自驾旅游品牌线路。
2: 对，
1: 先后呢也举办了很多的自驾活动，比如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百车踏春自驾活动，还有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野 生动物摄影展，还有这个民族团结、背传统赛马，还有一些非遗展演、郭庄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荐、风云鹅堡的一些实景演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态研学，还有无人机展演、机器雪豹表演。 DJ 狂欢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祁连旅游。活动期间呢，我们也通过这些媒体矩阵，然后媒体矩阵有效实现了引流量、增热度、强效应，然后祁连县呢也这个入榜了2025年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
0: 2025年呢，全县呢共接待了游客301.3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37.59%这样子的。朋友们，咱们的这个九号公路呢，它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它呢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一段充满了惊喜与感动的旅程。 从鹅堡古城的丝路烽烟，再到阿密东锁的雪山胜境，从卓尔山的色彩盛宴，再到外星谷的星际穿越，再到马蹄寺的佛光禅心，祁连和苏南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和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长视觉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天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类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篇章。感谢大家的聆听。
2: 好，感谢感谢才让姐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路径哈。那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从这个港式卡雪峰出发，对吧？然后第一站先去爬山啊，然后先去徒步，对吧？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雪山的这种美景，然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鹅堡古镇，这是第二站，对吧？鹅堡古镇，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千年古城的这种历史的 沉淀历史的厚重，然后呢我们再前往到这个祁连的阿密东锁，然后看一下天境祁连的这种多样性的这个环境和这个生态，同时呢就紧接着就到卓尔山景区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阿密东锁跟卓尔山景区的这个距离近不近呢？
0: 它俩呢是，它俩呢距离也是非常近的，咱们祁连的，对，是的，咱们祁连的景区呢都在祁连县城的周边，所以说这个阿密东锁和卓尔山呢，它俩是隔河相望，对，所以说距离是非常近的，
2: 对，也就是说阿密东锁到卓尔山景区，我们一天就可以逛完，是不是？
0: 哦，对，也不用一天，
2: 嗯，
0: 2个小时就可以的。
2: 哇，2个小时就可以，哇，那也就是说我们啊，先到港式卡，到港式卡的话，我们需要在这里游玩大概多久的时间呢？可以停留多长时间呢？
0: 从西宁到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然后到达的话，一般1个小时左右。
2: 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爬到顶峰了吗？或者是还是爬一半？
0: 这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它是门源县的景区，所以说具体的这个里面的线路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
2: 对对对，就是说看大家的路线，咱们就是可以先从这儿，然后再到鹅堡古城，对吧？
0: 对，
2: 然
0: 是
2: 后
0: 的。
2: 呢，就鹅堡古城离阿米东索那有多远呢？
0: 70公里，1个小时的路程。
2: 啊，也就是说咱们从鹅堡古城出来，然后1个多小时就到阿米东索，然后同时就可以
0: 对。
2: 玩完阿米东索和卓尔山景区的2个景点了，对吧？
0: 对，
2: 对，那卓
0: 还有
2: 尔
0: 天
2: 山，
0: 桥山也是。
2: 也是，那就是祁连
0: 对，
2: 天桥山、卓尔山和阿米东索是在一块儿的啊，就可以一块儿
0: 对，
2: 逛
0: 是
2: 完
0: 的，
2: 了啊。那他们
0: 是
2: 的
0: 的，
2: 这
0: 遍
2: 个
0: 地都边。
2: 景色是相近的吗？或者说还是各有特色呢？有没有跟大家特别介绍到的？
0: 对，它的话也是各有特色的。阿米东索的话，它是国家5A级景区，然后卓尔山的话，它是注重这个，它是丹霞地貌，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2: 对对对，
0: 天桥山的话，它呢也是以这个中华龙的这个文化为核心开发的一个景区，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2: 对，就是这3个景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景观和这个也有不同的
0: 对，
2: 体验，对吧？
0: 是的，
2: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9号公路了，是吗？
0: 是
2: 这
0: 的，是
2: 条
0: 的，
2: 路是一条直线哈，非常的漂亮啊，好像直通天堑的感觉。那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9号公路现在这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从网上看到大家都是在那里打卡拍照嘛啊，那现在我们9号公路这里有打卡的，就是拍照的地方吗？因为在马路上拍照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对，有的有的，它那个9号公路，上呢专门有一个这种U 型公路，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现在9号公路上呢，也是就是车流也不是很多，
2: 对，
0: 对，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
2: 那挺好的。那大家可以去到9号公路哈，因为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摄影师或者是自驾爱好者的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了哈，可以在这里拍特别的出片儿啊，拍出自己的人生大片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抵达到了这个肃南县的外辛谷啊。肃南县是我们是甘肃的，是不是？甘肃
0: 对，
2: 省
0: 是
2: 的
0: 的，
2: 肃
0: 甘
2: 南
0: 肃的。
2: 县啊。那这里离9号公路有多远呢？
0: 大概2个小时。
2: 2个小时也就到了哈。然后到
0: 对
2: 这
0: 的。
2: 里，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探索这种外星文明的这种的一些景观或者是一些游玩的项目，是吗？
0: 对的，对的。
2: 那也有相关的这种，像我们网上看到的，就是拍那种火星服的那种宇航员服的这种
0: 对对对，
2: 妆
0: 也是有
2: 造
0: 的。
2: 也是有的，是吧？啊，
0: 是
2: 那
0: 的。
2: 到这里就感觉可以穿越到这种电影里面的异星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2: 那很好了啊。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拍照出片的一个景观。那这个外星谷里面，除了我们这个拍照的，还有一些这种造型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体验项目吗？
0: 这个外星谷的话，它主要就是以这个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奇特的规划木群，比如说一些就是巨型石柱呀，这些，在一般就是用来打卡，然后一些了解一些外星文明这样子。
2: 它还是自然景观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对。
2: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旅程的最后一站哈，最后一站就来到了马蹄寺啊，也是我们肃南的这个佛教圣地。然后这样的话，一大圈哈，这个关于9号公路的这样一个旅行啊，就圆满结束了。好了，
0: 对的。
2: 那才让老师，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呢也想到祁连哈，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最近呢，我也在问大家有没有去过这儿，有没有去过那儿，去的靠一，没去过的靠二。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是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尤其是我们祁连比较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还没有去过。那我们到底去了祁连怎么玩比较好，是吧？就比如说我又想畅游祁连，想把祁连的这些景点呢都玩一遍，然后我还想穿越一下9号公路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来给大家就是 就是推荐上这么几条啊精品的旅游线路，比如说我有3天的时间或者我有2天的时间我怎么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5条这样子的旅游线路，可以提供给大家穿越中国最美自驾线祁连九号公路。
2: 太好了。
0: 第一条呢是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它呢首先是从西宁出发，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约860公里。这个的话就是从西宁出发，到门源岗石卡雪峰，然后再到祁连的鹅堡古城，然后会串联祁连县周边的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啊、这些景区，然后紧接着呢是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九号公路，再到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马蹄寺，然后再到张掖，然后经过扁都口，最后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2: 也就是3天2晚，我们可以串联两个省的景区了，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
2: 然后同时可以跨越九号公路啊，非常好。3天2晚啊，西宁啊，到门源、鹅堡古镇啊，然后到阿米东索，再到张掖。好，那还有第二条线路吗？
0: 对，是的，第二条呢是草原风情度假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从青海湖的铜宝山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呢是3天2晚，全程约450公里。它呢从这个海晏县的铜宝山出发，然后到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然后到从这个阿密东索景区穿出来，然后去卓尔山，然后再去伦布夏果景区，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2: 天桥
0: 山景区。
2: 对，现在大家知道了啊，就是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是一条线，就可以一块玩了。
0: 对，是的，都在祁连县城周边。然后我们往那个九号公路方向走啊，我们会经过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九号公路，最后去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马蹄寺，然后最终的终点呢是张掖。
2: 好，这是也是一个从一个草原之旅，对吧？从铜宝山出发。
0: 对，是的，草原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线路。
2: 3天2晚。好，第三条。
0: 对，是的。第三条的话，它是就比较长一点，它呢是祁连山探险之旅，比较适合一些就是探险爱好者。它呢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是4天3晚，全程约1000公里这样子。它的话就会串联这个海西的茶卡盐湖，然后穿越哈拉湖。再到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会穿越九号公路去黑河大峡谷，之后呢就会来到这个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以及就祁连县城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阿密东索呀、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刚才的那个鹅堡古城。鹅堡古城游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往西宁的方向走，会途经岗石卡雪峰，最后的终点呢是西宁。
2: 感觉这个跟那个第一条线路稍微就是反过来了，因为它中就是结尾是从门源这个岗石卡结尾的。好了，这是4天3晚啊。
0: 对对对，
2: 那还有吗？
0: 有的。第四条的话是这个二嘎公路穿越之旅。它呢是从甘肃的嘉峪关出发。然后呢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约750公里。它的线路呢是这样子的，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这个阿智哈拉山达坂，然后再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穿越九号公路，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就是反过来的那条环线，途经黑河大峡谷，穿越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以及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这些景点，然后再到海晏的铜宝山，然后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
2: 对，这个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个温泉的这样一个休养哈，这个格萨尔贾伯温泉可以穿过去，就是大家比较休闲的话啊，3天2晚可以走这条线路。好的，
0: 是的。
2: 还有吗？
0: 最后一条呢，就是丝绸古道休闲之旅。它呢是从张掖出发， 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呢是550公里左右。
2: 嗯，
0: 它呢是从张掖出发，然后途经去这个七彩丹霞，然后经过马蹄寺，然后再穿越咱们的九号公路，进入祁连县境内，这个经过黑河大峡谷，再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然后再去还是跟第四条线路有点相似之处，去这个海淀的铜宝山，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2: 对，所以说我们甘肃的朋友如果走的话，就这两条线路比较合适，从嘉峪关出发或者是从张掖出发的哈，这五条线路都很不错啊。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喜好，我们来自行选择哈，因为推荐的这条线路都是比较精品的。
0: 对，是的。
2: 那其实呢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那才让姐，那你作为咱们

0: 欢迎大家来天津祁连来旅游走一走看一看啊，天津祁连欢迎大家，我在九号公路等待大家。
1: 嗯，我们在九号公路等你哦。好的，非常感谢彩阳老师今天的这么长时间的介绍哈，详细的介绍，那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会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再会。
1: 好的，再会。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祁连文旅推荐官哈才让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啊旅游线路，还有这么美丽的风景啊，相信大家这会儿啊都已经是啊这个期待满满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可能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想要去啊祁连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付诸于行动哈，我们可以去到天津祁连，感受到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啊多样性的这个生态环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何旭和启辰四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哈。啊，那凭借我们的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张观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您可以观看任意一个场次啊，任意一场电影。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尽量啊我们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晚上啊，因为呢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那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期间有效哈，大家赶快要去兑换。

0: 喊观看哦，千万不要过期了哈。好了，再次恭喜我们的小燕子六六六，我心飞翔，春晖何须启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凭借截屏啊，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恭喜以上几位，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1: 遥远的地方。
0: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啊游了游祁连哈，带着大家呢走遍了祁连的景点和一些旅游路线啊。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那么今天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播出的小说辽沈战役。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

0: 曲小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樊胜美不怎么懂车，见到安迪新换的车子看上去就是一辆普通四门轿车，虽然依旧贼亮贼亮，可似乎没有上回那辆跑车拉风，但有胜于无吧，总归好过自己打车或者挤地铁呀。他当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需要为安迪指路。可是眼看离希尔顿越来越近，樊胜美可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他拿出手机告诉老同学，他会在十分钟之内准时到。后面的邱莹莹和关雎尔一个劲儿的鬼笑，打赌老同学会不会出来迎接，来迎接的话又还认不认识。两个人即使不清楚老同学和樊胜美过去的关系，可都一口咬定那一定是个老情人。唯有安迪着急，他抓着方向盘呢，可樊胜美就顾不得给他指路了。一车的女人叽叽喳喳，好不容易安迪开车摸索到希尔顿门口，而樊胜美和老同学还热线着呢。他才说一声我到了，车门就被门童打开。樊胜美见到他的老同学，那个过去瘦弱苍白的少年，现如今一脸青年才俊的出现在门童身后。三个女孩都趴在车窗上看樊胜美婀娜多姿的走出车门，拉拉羊绒薄披肩，傲然一个完美亮相。然后樊胜美便见色忘友，踩着胡步与殷勤的老同学一块进门去了。
1: 哇塞，会不会重叙旧情啊？
0: 邱莹莹最直接了，大家心里其实都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则是最爱看樊胜美活色生香，烟火气十足地活着。三个人加紧钻进地下车库，急匆匆地找电梯升上一楼。然后邱莹莹就打电话给樊胜美，问他们究竟在哪个楼层吃饭，得知在一楼意大利餐厅，三个人就杀了过去。
1: 三个人被不解风情地安排在离樊胜美挺远的地方，一顿饭下来，他们只看到樊胜美和老同学谈得很投机，话说得很多，饭吃得很慢。而这边一桌的三个人饭吃完了，为了等樊胜美，只得是再点菜。贼贵的东西吃得三个人撑死，也吃得实力雄厚的安迪都开始有点心疼了。他最终还是摸出手机打断樊胜美，问要不要回家了。
0: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白主管的电话打过来了，问邱莹莹在做什么，想不想他。邱莹莹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可被白主管三言两语一说，嘿，早两眼如水，温柔如初了。安迪眼看这顿饭暂时没办法结束，只得去洗手间收拾一下自己。关雎尔跟着过来，他轻轻地问安迪，
1: 我看那白主管显然有脚踩两只船的打算，用心不良得很，难道咱们大家伙就看邱莹莹受骗不提醒她吗？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0: 安迪想了想，他说，
1: 首先呢，我们没有硬证据，小区发

0: 是化小吧。可是，真相是很明白的，一步一步分析起来很清楚啊。哪有什么真相？大家都能接受的才是唯一的真相。小秋现在很开心，我们能做的只有提醒她做好避孕措施。
1: 冠雎尔对此感到无语，愣愣地跟着安迪从洗手间出来。快到餐厅，冠雎尔才抓住安迪，又问：“
0: 我觉得这是你在办公室的处事手法，可小秋是我们的朋友，不一样。你可以尝试，但小秋跟我目前只是邻居关系。
1: 冠雎尔一想，也是啊，人家才搬来十天不到，与邱莹莹更只是泛泛之交。反而安迪与曲小潇的关系才更好，那么，跟邱莹莹谈话的任务，就落在他冠雎尔头上了。两个人回到座位，正在听电话的邱莹莹抽空揶揄了一句
0: ：“冠雎尔现在可是安迪的双胞胎。
1: ”冠雎尔无语，只得看着安迪，而安迪则是有点烦躁地看着樊胜美。安迪最恨浪费时间。今晚为朋友两肋插刀，可时间消耗已经大大超过预算了，偏偏樊胜美还没完没了的样子。至于邱莹莹的揶揄，她看事看大局，几句闲话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她受不了邱莹莹的愚蠢。她不得不猛喝下一口水，才能勉强自己继续被动地听邱莹莹愚蠢地向白主管献媚。终于，樊胜美结束了饭局，一个人盈盈走过来，凑到安迪耳边，轻轻地
0: 说：“安迪，对不起啊，我想跟同学继续喝杯咖啡，还有好多话题没说完呢。”
1: 安迪说
0: ：“行，不过我有事儿得回家了，你有没有？没有，没了。谢谢你们三个帮我压阵啊，后面的事情我自己应付。
1: ”邱莹莹那边也终于结束了通话，欢快地笑着说：“
0: 哼。”樊姐，你不把同学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藏得好严实啊。
1: 樊胜美若有所指地说：“
0: 跟闺蜜什么都可以无保留，唯有男人不能介绍给闺蜜。”樊姐好吝啬呀！呀，可是我昨天我才……
1: 邱莹莹说到这儿，两眼滴溜溜地看着冠雎尔与安迪。但总算是掩嘴不说。
0: 放心，我们不会跟你抢白主管的。
1: 冠雎尔连忙声明。安迪只是横了邱莹莹一眼，邱莹莹立刻不敢多嘴。但至此，冠雎尔有点凉了想跟邱莹莹说明真相的心。一行三个人回家，安迪完全只能凭记忆找到回家的路，而其他两个人很帮不上忙，只好一车安静，免得打扰安迪的回忆。半路上，曲小潇的电话打了进来。安迪一看，把手机递给旁边的冠雎尔，让冠雎尔帮忙接听。冠雎尔还在寻找通话键，邱莹莹一把抢了过去，眼明手快地找到通话键，接通电话。
0: 喂，曲小潇，你终于开机了！我问你，你今早算是什么意思啊？
1: 曲小潇本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2: 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刚到家，一敲门你们都不在，真的好寂寞。哎，你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1: 邱莹莹不由自主的，但依然是狠狠地说：“
0: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2: 好啊好啊，我等着你们啊，有事儿见面谈。”
1: 曲小潇说着就收了线。安迪没有说话，虽然他心里不满。冠雎尔这回也不说话，但是心里猜测刚才曲小潇说了什么，而邱莹莹早就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
0: 我等下回去要和曲小潇对峙，看他究竟怎么说。
1: 冠雎尔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小心地说：“
0: 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事先了解一下。昨天晚上，曲小潇把写着手机号码的字条交给你们家白主管了。”然后他们就联络上了，就是这样。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曲小潇亲口说的。
3: 哎，太过分了！

0: 诉我呀！难怪曲筱绡这么张狂，原来你们都向着他。不是我向着他，而是我以为白主管跟你在热恋，不会搭理曲筱绡这等雕虫小技的。这不能你以为的，你是我好朋友，这种事儿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也好让我有个防备。现在倒好，你们都清楚。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被曲筱绡笑话死了。
1: 邱莹莹气得一阵子的乱唠叨，关雎尔不辩解，咬住嘴唇不说话了，随便邱莹莹指责他。安迪也不说话，置身事外。一行三人终于回到欢乐颂22楼，等电梯门打开，却见曲筱绡持一把折扇，笑嘻嘻、美滋滋的，仿古人遮颜，一边在扇子后面做鬼脸。安迪一笑，准备抽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曲筱绡却扯住了他，给安迪看折扇上的内容。原来曲筱绡这个鬼灵精，将疑难单词都写在了折扇上，随时可以拿出来背单词。如果是谈话中忘了单词，也可以拿过来立刻查询。这等雕虫小技发祥自曲筱绡读书考试作弊之时。安迪轻咳一声，笑道。
0: 小秋有事和你交流，我相信你好汉做事好汉当。
1: 关雎尔也立刻掏钥匙开门，打算钻进卧室，闭门不出，不理这场是非。可曲筱绡动作更快。
0: 哎，小秋，小秋，这事儿我正要跟你说呢。经考验，事实一，你那个白主管整个一猥琐男，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作为绅士给女士开个车门，他都要摸女士小手一把作为回报，他就这么一人。事实二呢，今天我如果给你那白主管摸一下，让他尝个甜头，给他一丝做驸马爷的希望，估计从今天起你就得失恋了。汇报完毕。
1: 曲筱绡还在挥着扇子做鬼脸，邱莹莹已经气得脸色煞白了，一声尖叫扑向曲筱绡。曲筱绡见状大叫一声救命，赶紧往自己家里掏。可掏钥匙开门哪快得过邱莹莹追杀的脚步啊，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处。论口才，曲筱绡胜果不是一筹两筹，可是论到打架，邱莹莹哎居然也不是他对手。曲筱绡从小争风吃醋打群架，有的是阴险毒辣的实战经验。安迪与关雎尔不得不冲上去解围了，奋力地将两人脱离。安迪驾着雌老虎一样的曲筱绡忍不住讽刺了一句：“
0: 原来能文能武啊。
1: 曲筱绡立马笑嘻嘻地回了一句：“
0: 好说好说。
1: 安迪可是有点哭笑不得呀，反而对曲筱绡还刮目相看了。
0: 听我的，回家，不许再出来，也不许再惹小秋了。哎呀，我是帮他忙，他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安迪不予辩论，大力将曲筱绡塞进2203，回过身，冲过去帮关雎尔按住不肯罢休的邱莹莹。邱莹莹大大吃亏，气得哇哇大哭。安迪与关雎尔将邱莹莹拉进了2202，安迪顺便看看2203的门，果然，曲筱绡唯恐不乱地钻出头来看着走廊。樊胜美不在，关雎尔已经不敢惹邱莹莹了，安迪则自绝于感情，两人唯有听邱莹莹又哭又骂，都插不上嘴。但既然无法抽身，安迪只能听着邱莹莹哭骂，可是听了半天，他强大的逻辑头脑就膨胀得无法承受邱莹莹的毫无逻辑了。
0: 小秋，你听我分析一下这件事。小曲做错，但在整件事情当中，他只是一个引子。更错的是白主管。白主管这个人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才会被小曲一击而中。从小曲的陈述来看，白主管真的不可靠。事实证明，这个人随时可能见异思迁。 你经历这件事情之后，要有心理准备。
2: 不是，他爱我，他只爱我，他已经跟我道歉了。他以为曲小小是我朋友，所以出力帮忙。回头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呢。我相信他，我不相信曲小小那个贱人。所有的所有，都是曲小小那个贱人看我不顺眼，妄图破坏我和白主管的关系。
0: 好吧，好吧，这个我就不懂了。等会儿樊小妹回来，你们再参详啊。但是首先呢，在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先别冲动好吗？
2: 我没冲动，我已经弄清楚来龙去脉，事情一清二白了。我跟曲小潇势不两立。
1: 安迪与关雎尔茫然对视，面面相觑，他们果然拿不出铁证来反驳。过了一会儿，安迪见邱莹莹情绪稳定下来，就告辞走人。在 QQ 上有起点的留言，呼叫安迪，去哪儿了？出来吃个饭。安迪对着屏幕看了半天，想想曲小潇的游戏态度，再想想邱莹莹的认真态度，心里叹一声气。只是认识一个人嘛，这么一本正经干嘛呢？或许放轻松，再放轻松，只是认识一个朋友，反而更好。
0: 可即使这么想，安迪还是犹豫再三，才打出了一行字：忙了一整天，比上班还要累。你明天中午有空吗？一起吃饭。我明晚要出差了，三天后才回。我只认识三家饭店，请你任选一家。然后，安迪具体打出了三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电话。这些都存储在他的脑袋里，三家饭店全都在他工作单位附近。安迪没关电脑，刷完牙过来看一眼有没有动静，洗完澡再过来看一眼，但等窝在床头看书至眼花睡觉，起点一直都没有在网上出现，安迪只好悻悻地关机睡觉了。
1: 樊胜美和老同学饭后又去喝咖啡。老同学姓王，叫王百川，柏树的柏，四川的川。樊胜美与王百川谈一夜的结果是，王百川未婚，事业略有小成，目前打算来海市发展业务，希望老同学能够常来常往。但是樊胜美敏感地从王百川的眼睛里挖掘出当年高中时期的那种熟悉的眼神，因此樊胜美这一夜的感觉特别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樊胜美更是言语风趣，千娇百媚。咖啡喝完，夜色已经深了，樊胜美矜持地提出告别，王百川起身要送，说是自己开车来了。当然王百川补充了一句，不如你朋友开的那个车好，千万别嫌弃啊。
0: 怎么会呢，又不是我开好车，我都还不会开车呢，学不会。
1: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底牌，只要看他身边的好友。你在海市看来混的是风生水起啊，佩服佩服。
0: 我这个朋友啊，他就喜欢车子，你看见的这辆是新欢，前几天宠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跑车。
1: 哦，是吗？
0: 白色的，更拉风。
1: 这么说还是富家女？
0: 不是，人家全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是海归呢，不是被金融危机逼回家的海归，而是被人八抬大轿请回来的那种，脑筋一流，虽然路盲，可是靠着死记硬背地图，竟然也没有见他迷过路。
1: 你也一样，你也非常出色。我是真想不到啊，十年不见，你看上去比我想象中更出色了。樊胜美微微一笑，不否定也不肯定，她从容淡定。樊胜美与王百川一起走出电梯，到了王百川的车子面前。呵，是一辆宝马，樊胜美认识这个标记。
0: 行啊，王百川， 你还谦虚呢，都宝马了。
1: 三系入门级的算不上什么，三系宝马国产之后才有我们这种穷人拥有宝马的机会，价格才你朋友那车的十分之一。王百川依然很谦虚，殷勤地开门让樊胜美坐进去。这一刻樊胜美感觉坐着比安迪的车子还要舒服。他看着按住西装下摆转过车头的老同学，心里很有异样的感觉。当然他以太晚为借口，力拒老同学将他送进欢乐颂小区。老同学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告诉樊胜美，其实我这次来就只是探探路，接触同行，这几天下来我感觉不错，想不到遇到你更是惊喜。不过可惜啊，明天我就有急事要回去了，希望以后来海市发展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0: 嗯，一句话。
1: 樊胜美当然是豪爽地说出了这三个字，然后他在老同学的注视之下踩着高跟鞋婀娜多姿地走进小区大门。拐弯回头的时候，老同学的车子依然在。樊胜美挥挥手中的披肩，心中好生得意和快乐，即使夜凉如水他也不觉得冷，披肩根本用不上。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周一清晨的2202时，热闹得不寻常。先是关雎尔睡眼惺忪地出去跑步了，关雎尔前脚才走，邱莹莹乒乒乓乓地起来了。她是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儿，就气得浑身发烫，躺在床上跟煎烙饼似的。只不过，她听到隔壁关雎尔的响动，才稍微推迟起床的进程。她不愿意看到关雎尔，她无法原谅关雎尔跟曲小潇一起欺瞒她，可是又不愿意大清早一起来就吵架，只有错开起床时间了。反而是一向最早起的樊胜美，今天成了最晚起床的。樊胜美心情极好，灿烂得如同中午的太阳，看见邱莹莹就大喊一声：
1: 小邱，早上好。昨天晚上我回来很晚，没吵到你们吧？
2: 哦，没吵，不过我当时没睡着，听见了。
0: 樊胜美这才留意到邱莹莹略微红肿的眼皮。
1: 呀，怎么了？昨天晚上你们回来吵架了？来来来，跟樊姐说说，有姐在呢。
0: 邱莹莹鼓了鼓腮帮子，欲语还休。樊胜美鼓励道：
1: 只有咱们两个人，你说了樊姐替你分担，心里会好受一些，说吧啊。
0: 邱莹莹是一声叹息啊，正准备说，忽然想到前天晚上樊胜美跟关雎尔一直在一起，不可能曲小潇跟关雎尔说了却不跟樊胜美说。以曲小潇的性格，越多人知道他越开心，也就是说樊胜美也是欺瞒小组的成员。邱莹莹话到嘴边吞下去了，悠悠地说了一句：
2: 红洞县里没好人。
0: 然后冷淡地走开了。樊胜美瞪着邱莹莹的背影问道：
1: 说我？
0: 邱莹莹没搭理他，进卧室关门。樊胜美想刨根究底，可早上时间不允许了，只得作罢，急急忙忙地洗漱上班去了。昨天晚上回来太迟，睡眠不足，脸还有点肿。关雎尔锻炼回来，见邱莹莹对自己冷冷的，他也便缄口不言。本想要不要道个歉，再想自己又没错，不必道歉，而且昨天已经挨了那么多唠叨埋怨了，他心里也冤呢。于是2202的气氛冻结到了冰点。
1: 反而是邱莹莹走出门才不久就快乐了，白主管在原地等他，不仅是等他，而且还送上了一盒八只甜甜圈给邱莹莹当早餐，以及一个深情的承诺，以后再也不做什么给个惊喜之类的事情，以后事事要早请示晚汇报，免得彼此之间有误会。邱莹莹纵使再有疑问，此时也是烟消云散了。在照常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邱莹莹照旧是被四面八方的人紧紧地挤在白主管怀里。白主管适时地低头跟邱莹莹说：
3: 莹莹，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永远。
2: 是的是的。
1: 邱莹莹整颗心都化了，她在心里大声地答应着，早上所有的不快全部都抛到了脑后，他在心里加固了对白主管的爱与信任。安迪早饭时候查电脑，终于看到起点给他回复了，但是回复的时间是凌晨的2:36。夜生活够丰富多彩的，起点指出其中一家饭店菜做得不错，他会去先定位，进去饭店只要问魏先生定位即可，反对 AA， 他请客。从这一刻起，安迪就开始忐忑地期待中午12点的午餐了。
0: 谭宗明早上和安迪开了一上午的会，研究工作细节。中午的时候，谭宗明本以为会顺理成章地一起吃中午饭，可是安迪却另有约会。谭宗明就奇怪了，安迪的华人朋友不多呀，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在国内的朋友呢就更少了。他也没客气，直接就问：
3: 什么朋友啊？我怎么没听说你在国内还有朋友啊？
2: 网友。
0: 安迪说出来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因此又补充道：“
2: 我为了不让中文退化，我只好上国内的网站去练笔了。”
0: 网友，啊，网友，好，啊，那要不要给你做保镖啊？听说见网友很危险。
2: 不用，所以我选择中午公共场合吃顿饭，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没有留手机号。
0: 谭宗明依旧猛笑，觉得安迪这么严谨的人见网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哎，对了，那车就别开去了，也容易被盯上。
2: 早考虑到了。
0: 话虽然这么说，也是这么做，可是安迪心里对起点有种莫名的信赖，他觉得这种信赖不理智，没有逻辑依据，因此选择忽略。安迪去饭店的时候，考虑之下没有带包，只带着手机和信用卡以及几百块钱零钱。在饭店一说魏先生订座，领座的立刻说魏先生刚到，安迪便跟领座的小姐进去了，终于见到了起点。
1: 而起点也是感觉到动静，抬头看到了安迪，两人面对面都颇为惊愕。安迪在坐下之前决定先问清楚。起点，起点起身，个子不高，瘦瘦的，近乎光头，戴眼镜，看上去颇为苍老，似乎有四十来岁的样子。
0: 是我，你是安迪，终于见到你了，请坐。
1: 安迪心里有点失望，这个形象和他想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大约是一副眼镜。不过安迪还是对面而坐，而起点已经接着微笑道：“
0: 看来呢，我是没猜错。你回国前，我一直以为你跟我相同性别。等你回国了，看了你在吃饭问题上的态度，我已经推翻之前的想法了。喜欢吃什么？哎，今天说好了，我请客啊。”
1: 可是你看到我还是一脸的吃惊。
0: 至于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会生气。理工科的女生吧，一般人称恐龙，这是玩笑啊，别当真。我虽然猜对了性别，可是没猜对其他。
2: 我这方面也猜错了，我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混科幻的不会。
0: 安迪耸肩，打住。
2: 我对中餐不熟悉，请你点菜好吗？中午我有一个半小时，稍微迟到点儿也无妨。
0: 你很直接啊，有喜欢的口味吗？
2: 荤的，大荤最好，没有忌口。
0: 起点笑了，笑得眼尾好多皱纹。安迪看着点菜的起点，心说
2: ：“Oh my god！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混网络的怪叔叔？”
0: 眼前这样的起点，将他心中攒了那么多日子的好感抹去了不少。起点很快点完了菜，说道：“哦，我上网主要看新闻，混的社区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桥牌。你会打桥牌吗？”“
2: 会一点。”“
0: 一般说会一点的呀，这桥牌打的应该都不错，除非是你不愿意动脑筋。我呢，应该不会比你老太多，不过这两年市场不好做，人操心的事太多。你瞧瞧我这头发啊，白的，只好剃个光头。我是做外贸的，你呢？”
1: 起点说话不紧不慢，而且言语当中夹杂着这一年网络交往下来的熟悉感，让安迪感觉很诧异。“
2: 我就在这一区上班，做金融。这两年确实挺操心的，不过还好，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似乎一直都在判断我。”“
0: 不是似乎，而是确定。不过我开诚布公，如果判断错误，请你提出否定。”“
2: 为什么？我被你判断的浑身不太自在。”“
0: 那我就不说了。哎，凉菜上得很快，海草八爪鱼
3: 还有酱鸭。
1: 酱鸭我喜欢。哎，我可以用手撕吗？因为我从小没有用过筷子，用调羹长大的，我不太习惯用筷子。
3: 随意随意，怎么方便就怎么吃，咱们这不是生意场合吗？
1: 你心里一定又有新的判断了。嗯，还是说吧，你不说我这样更不自在。
3: 这次真没有。哎，对了，你是今晚出差吗？看起来你这个新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了，这速度够快的呀，不容易。
1: 我是去香港会见几个同行，差不多的工作，没有什么新奇的，接手很快。你们最近受外汇升值困扰很大吧？
3: 是啊，都不敢接什么太大的单或者长单，就算是接了大单也必须加上一条，交货期超过多少时间之后，合同价格根据汇率变化另定。而且单纯贸易越来越难做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了，所以这阵子比较忙。不过如果你新来海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跟我讲。
1: 谢谢，我现在都是找同事帮忙解决的。对了，我还有四个好邻居，都是女孩子，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其他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需求，不便麻烦你。
3: 哎，说什么麻烦呀，我不怕麻烦，你肯麻烦我是我的荣幸。看起来你很喜欢吃酱鸭呀。
1: 嗯，
3: 以后我带你去一家酱鸭做得特别好的店，这个店家在农村设工厂，菜单上的不少食物在自家工厂加工，用料自然是非常讲究。
1: 你对吃这么讲究吗？
3: 后面一句话是不是想说，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啊？安迪至此才哈哈笑出来，总算熟悉的感觉有点回来了。刚才起点表现的小心翼翼，他都憋闷的想提前离席了。幸好后来两个人越来越随意，随意的有点像平时在网络里对话。菜的味道也很可口，安迪吃得很欢快，可唯一不舒服的是，似乎起点一直在打量他。可是透过眼镜片儿，安迪又看不出来什么，起点的城府似乎深得很。结账的时候，安迪想 AA， 起点笑道：哎，这回我请，下回你来请，我得让你欠着人情，下回我再提出吃饭，你就不会再好意思推三阻四，否则你这可有赖账的嫌疑。
1: 好好好。
3: 安迪嬉笑，看起点把账结了，服务员走开，他才说：
1: 对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3: 说吧。
1: 你结婚了吗？对不起啊，我这样可能很直接不太礼貌，但是我在私人交往方面，我需要根据这个来把握分寸。
3: 没有，我喜欢直接。
1: OK。 安迪这才拿出手机，往起点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留下了自己的号码。起点一边存储一边起身和安迪一起离席了。安迪留意到起点都没有比他个子高，两个人同样瘦，差不多1.7米的高度，放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那效果就大为不同了。起点很不起眼。饭店外面，安迪见到了坐在路边粗木凳上的关雎尔，关雎尔冲着安迪笑，关雎尔的身边还有他的两个同事。安迪将起点介绍给关雎尔：小关，邻居，魏先生，朋友。
3: 你好。
1: 啊，你好。关雎尔来不及怎么关照起点，而是忙着活泼地告诉他两个同事：安迪就是每天顺路送我上班的邻居，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
2: 哦，
1: 安迪，我刚才透过窗户看到你，他们都好奇你，一定要等在这儿，等你出来。好了，这一下我尘缘洗清了，他们都以为送我上班的是我男朋友呢。你早说，我以后都停会儿车，伸出头亮亮相就行了嘛。哎，我先送一下朋友啊。
3: 关雎尔想到樊胜美说的，男友不能介绍给闺蜜，

0: 知趣地后退一步，让安迪与起点先走。
1: 嗯，
0: 他看到两个人往地铁方向走，但没走几步就站住了，说了几句话后分开。然后安迪往公司去，起点进了地铁。
1: 哇塞，两个都好高贵呀。
0: 关雎尔听同事这么说，奇怪了。高贵二字在他们同事中间可是有点嘲讽的意思，一指钱多而显山露水不低调。关雎尔辩解道，
1: 安迪不是你说的，小关，那也是因为你不敢逛专卖店，你知道吗？你邻居穿的是阿玛尼整套的去年款，我们的合伙人大姐去年买了一套比那廉价的还显摆了好几回呢。不过也不稀奇，开着那种车一个月保养费就够买一套的。那男的全身品牌多一些，衬衣 Prada， 外套古奇，但是穿得很含蓄，搭配更是高段。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人接触什么人，都是有圈子有层次讲究的。
0: 关雎尔好奇地说，
1: 啊，你们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咱们上回去北京出差，正好撞到 LV 难得打折，我们在里边买的兴高采烈，就你一个人在店外面茫然，你怎么可能认识呢？
2: 我买不起，我哪像你们工资那么高啊，进去那些店做什么？光看不买多不舒服。
1: 实习结束，你工资也会涨的，很快。熟悉那些衣服不会比看报表难。
0: 怎么可能呢？关雎尔心说，如果没有 logo， 他肯定认不出那些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尤其还得精准到是哪一年的款式。关雎尔的衣服至今都还是妈妈替他买的呢，应该不是什么国际品牌，但是他觉得穿着也挺好啊。不过关雎尔想到更多的是那个魏先生，他很八卦地想，这位是不是就是安迪说起过的问借车的朋友啊？难怪全身名牌。安迪却在一路的懊恼，他心想，
3: 啊，这个起点身着简单，乘地铁，却为一顿中午饭花了不少钱。哎呀，这家的饭店也不便宜，我应该抢着买单的，这太让起点破费了。
0: 看起来下回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请客吧，也好找个好点的饭店由他来结账，否则他可有点良心上过不去了。关雎尔下午上班没多久，隔壁部门的李朝生过来了，借着说工作的便利，在关雎尔旁边站了很久。没等李朝生走开，关雎尔已经想到送自己上班的司机是女的这个消息肯定传到李朝生耳朵里了。别看他们公司上上下下都忙成一团，可一点都不影响八卦的传播。关雎尔依旧对李朝生不咸不淡，公事公办，忙都忙死了，谁有心思想别的呀？不，有，他还有一个念想，每天最大的需求，那就是睡觉。
3: 当天晚上，22楼异常的安静。安迪出差了，曲小潇也留短信给关雎尔，说是出差去内地看一家意向客户，提前联络感情。一直到晚上10点多，22楼只有樊胜美和刚刚回家的关雎尔。邱莹莹没回来，也没有来电话说一声。樊胜美问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关雎尔打着哈欠，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樊胜美。樊胜美听了连连点头。哦，完了完了，小秋干脆逆反，报复性反弹，恨死我们背叛他，更加要投奔到白主管怀抱里了。哎，没办法，人到这种地步牛都拉不回来了，祝他好运吧。
1: 可是我以前不反对，现在却非常反对他跟白主管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白主管太不是东西了。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想劝那也得有人听啊。
3: 关雎尔想一想邱莹莹的态度， 是啊，人家不听，自己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还有一个冲动，就是告诉樊姐今天终于遇见安迪和一个魏先生一起吃饭的事儿。不过最终关雎尔还是成功克制住了。不传八卦，这是爸爸跟他说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尤其他喜欢安迪，敬佩安迪，他来不及的想维护安迪。最关键的是，那个魏先生实在是其貌不扬，即使那么高贵的衣服也没有将他衬得怎么样。关雎尔实在是不愿意将安迪和那个魏先生八卦在一起。
4: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4: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十七集。第二天，也就是11月6号，张克侠又一次找到了冯治安。
11: 总座，眼下的时局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根据我们的侦查部门报告，共军正在大量的调集部队，一定要跟咱们打一场大仗啊。司令，你估计咱们的结局会怎么样？
10: 冯治安听罢苦笑了。
11: 前景嘛，不容乐观，你看呢？
10: 张克侠立刻回答道，
11: 不是不容乐观，而是很不乐观。总座，你想没想过，蒋介石把咱们三绥区散布在东西几百里的狭长地带，他到底要干什么呀？干什么？
10: 冯治安听了禁不住地问了一句。张克侠苦笑，
11: 因为咱们三绥区啊，既不是老蒋的嫡系，也不是主力，

0: 张克侠的话分析得句句在理，所以冯治安也忍不住骂了一句。
1: 所以啊，总座，共军如果再打一次大仗，咱们西北军这点老底儿可就拼光了。没有了西北军，总座，你说你还去指挥谁？老蒋会再给你个兵团让你去指挥吗？
0: 张克侠说完不再说话了，等着冯治安的回答。冯治安想了想，苦笑了。
1: 老蒋怎么会相信我？战斗失利了，老蒋不趁机治我的罪就不错了。所以说，总座，你我离被俘虏、被判刑或者是被打死的日子也就不远喽。
0: 张克侠说完故作沉痛地叹了口气。冯治安被张克侠给说动了，于是他问张克侠：
1: 张副总，那面对而今这形势你有何高见？
0: 张克侠想了想又苦笑了。
1: 我的想法呀，早就跟总座您说过了，可是总座不相信我，从此还对我提防。所以眼下呀，我只有一条路。什么路？
0: 冯治安立刻追问了一句。张克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1: 36计，走为上啊。我这次来找总座就是来跟总座辞官的，我想啊，就此卸甲归田，永不从军了，以便为我自己啊保留一个完整的尸首。不知总座？
0: 冯治安一听就愣住了，在冯治安的心目中，他一直把张克侠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他知道张克侠是个有才能而且有信仰的人，他绝没有想到张克侠会提出回家，这个太令他感到意外了。于是他犹豫了一下说：
1: 克侠老弟啊，卸甲归田的事儿万不可再提，万不可再提啊！知此党国用人之际，凡是动摇者，党国都以通共论处啊，而你却要卸甲归田，上峰不仅不会批，而且还会怀疑。你这样做是想曲线投靠共产党啊，反而会给你引来杀身之祸，所以我不能放你走。至于你说的另一条出路，我也在考虑，但是什么时候进行我还要观察一段才能定案。
0: 冯治安所说的另一条路，就是张克侠曾在信里劝过他的投奔共产党。听冯治安说出这样的话，张克侠不免有些开心。他以为冯治安是迫于当前的形势，在思想上真的有所变化，于是说道：
1: 总座，如果你真的能领着我，也领着咱们三绥区的几万兄弟们走上一条生路，那我可以跟随总座，暂时不考虑回家的事情。
0: 冯治安听完立刻就笑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最近呢，我想从59军和77军客请来一位军长或者是副军长，由你主持开个会，大家交流一下情况和看法，赶紧啊拟几个应急方案，以便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看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0: 冯治安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要堵住张克侠的嘴，以避免张克侠再跟他提出回家的要求。当然冯治安把张克侠留在身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打算，那就是一旦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好通过张克侠迅速向共产党靠拢，以便为自己找一条生存的后路。
1: 第二天，张克侠无奈只好参加了冯治安为他召集的会议。59军的军长刘振三去了上海，副军长孟少莲只好赶来参加。77军军长王长海推说有病，也派副军长许长林

0: 来参加。于是张克侠就只好领着两个副军长开启了会。
1: 会议上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揣着一本账，表面上堂而皇之地说几句，可心里想的却都是个人的心事，所以会议开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什么结果。吃过中午饭，下午要继续开会，于是张克侠向冯治安提出：
0: 总座，这样的大事儿，只和两位副军长谈恐怕解决不了问题，总座应该去甲汪前线指挥所，直接召集团长以上主官开会商讨防御的事情。
1: 冯治安一听，这还了得，
0: 去甲汪，这不是要我的命？
1: 于是他连连反对。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啊，这剿总这边开会经常要找我，我怎么能去甲汪呢？这个会我看就在徐州开吧。
1: 冯治安说完便赶紧假装去剿总了。
0: 晚上冯治安的公馆里灯火通明，楼下由张克侠主持的军事会议仍然进行着。这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已经开了一天，但是冯治安交代的要拟出三套作战方案的任务仍然是毫无头绪。
1: 就在这时，屋里的电话突然响，是何基峰从甲汪前线打来的。
2: 哎，啊，我是何基峰啊，请张副座接电话。
1: 张克侠一听，赶紧回答道：
2: 我是张克侠。
1: 何基峰在电话里说：
2: 有人要跟你讲话。
1: 随即，从电话里传来了杨思德的声音：
2: 张副司令，请尽快来前方，越快越好吧。
1: 张克侠立即感觉到起义的关键时刻已经到了，于是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电话机正对着会议室的大门，他敏感地扫了一眼，发现会议室里的人正注意地看着他，他不禁一惊，于是故意地大声说道：
3: 啊，我正在开会呢，有什么话请简单一点讲。
1: 杨思德在电话那头立刻意识到张克侠的身边有人，于是压低了声音说：
2: 之后请冯副司令官一块来。
1: 张克侠听了又大声地回了一句：
3: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向总座报告。
1: 张克侠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嗅觉灵敏的参谋长陈继烟见了，立刻追问了一句：
4: 副座，什么人打来的电话呀？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张克侠苦笑了一下回答道：
4: 哎呀，这前方吃紧啊，共军已经突破了万年闸，冯总司令要59军把他收复回来，这刘景岳的参谋长和杨干三师长都很急啊。59军是我的老部队了，何副司令希望我在关键时刻能够协助他一下。哎，守住万年闸也是总座的命令，听听总座的意见吧。
1: 张克侠用冯治安的命令去压陈继烟，陈继烟果然便不再问了。孟少莲在一旁听了，赶紧帮腔说道：
4: 张副座，这刘师长走的时候把担子交给我了，现在万年闸失守，我如果把责任都推到参谋长头上也实在是不忍心，所以我得赶紧回前方去。59军是张副座您的老部队了，这时候您要是能回去助助威，我肯定一定能把万年闸夺回来。
1: 孟少莲说得入情入理，陈继烟看着孟少莲又看看张克侠，一时之间竟然有些傻了。因为有了前方吃紧的电话，开了一天的大尾巴会很快就算。

0: 散会之后，孟少莲便急匆匆地往回赶。临走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了握张克侠的手，低声地说：
1: 副座，前方吃紧，你也抓紧时间去一下贾汪吧。
0: 张克侠知道孟少莲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于是也使劲地握了握孟少莲的手，回答道：
1: 好吧，我知道了。
0: 于是孟少莲给张克侠敬了个礼，便赶紧走了。
1: 张克侠却没有立刻走，为了在最后的时刻拉冯治安一把，也为了促进整个三绥区起义，张克侠决定在最后跟冯治安谈一次。于是他故意地邀约冯治安的几位老朋友一同在冯公馆里等候。
0: 一直等到深夜12点多钟，冯治安才喝得醉醺醺地回到了公馆。他醉眼朦胧地看了看大家，或许是担心这些人会说一些他不爱听的话，于是便装作醉了的样子，连招呼也不打，就径直上了楼。
1: 几位老朋友见冯治安如此无礼，便很是扫兴，于是有的人拂袖而去，有的人便想上楼去和冯治安理论。
0: 张克侠赶紧拦住了要上楼的人。
1: 哎呀，诸位，总座喝多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来吧。
0: 于是张克侠便和冯治安的几个老朋友分头走了。此时冯公馆的灯已经暗了下来，张克侠回头看着冯公馆，不禁十分的感慨：
1: 人呐，真是会变的。如今的冯治安早已经不是西北军时期的冯治安了，他也不是抗战时期的冯治安了。官大了成了官迷，这国难财发多了也成了财迷，又讨了那么多的姨太，冯治安的冯治安，看来你是顽固不化，一条死胡同你是要走到底了。
0: 张克侠想到这儿，不禁苦涩地摇了摇头。回到驻地之后，张克侠为了防备不测，便赶紧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0: 张克侠拿起了电话机，耳边立刻响起了冯治安的声音：
2: 克侠，前方军情紧急，我想开个会商议一下对策，请你务必参加呀。
0: 张克侠听了心里不由得一紧，可是嘴上却很平静地问：
1: 那司令官打算什么时候开会啊？
2: 天一亮就开。
0: 张克侠立即干脆地回答：
1: 好，我一定参加，但是昨天开了一天会太疲劳，也许是上火，我这牙呀疼得厉害，天亮以后我先到医院去看一下，随后就到啊，也先向总座请个假，少迟到一会儿啊。
2: 好。
0: 冯治安在电话里连声说了几个好，就放下了电话。
1: 事不宜迟，我必须马上走。
0: 张克侠放下电话，便快步来到了汽车连。他走进宿舍，轻轻地推醒了正在熟睡的司机何替修。
1: 哎，快起来，我有急事。
0: 何替修一听，赶紧爬了起来。出了屋以后，他问张克侠：
1: 啊，副座，你去哪儿？去贾汪，快！
0: 张克侠说完，便紧走了几步，两个人很快便上了车。何替修是半年前入党的新党员，见张克侠脸色十分的严肃，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猛地一轰油门，汽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地向前方开去了。

0: 第二天早上七点，暗中派人监视张克侠的参谋长陈继烟得到了张克侠已经离开徐州的报告。陈继烟一听就急了，便慌慌张张地去敲冯公馆的门。
1: 谁知开门的是冯治安的贴身副官尹新田。
0: 参谋长，这么早就来见总座，发生了什么事啊？
1: 陈继烟的脸上立刻就现出了愤愤的神情。
0: 常副司令官开小差了。
1: 陈继烟的话刚说完，便急匆匆地向楼上跑去。很快冯治安就一身戎装地走下楼来。
0: 叶副官，赶紧备车，我要去剿总。
1: 尹新田平时跟张克侠的关系很不错，于是就试探着问道：
0: 总座，是不是把事情核实一下再报告剿总？万一报告错了，剿总那边……
1: 尹新田是一位老副官了，级别是上校，本来早就该派他到基层的团里去当团长，可是冯治安舍不得，就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尹新田也是冯治安的高参。听了尹新田这样说，冯治安开始冷静下来。
0: 你的话有道理，咱们得先核实一下。我先给132师打了个电话，132师的防地是去贾汪的必经之路，我先看看他们见到张克侠没有。
1: 于是冯治安便赶紧去给132师打电话。
0: 冯治安哪里知道，尹新田的主意恰好给他帮了倒忙，却为张克侠赢得了时间。
1: 132师的师长是过家方，他在接冯治安电话的前不久，刚刚把张克侠迎进了他在青山泉的师部。
0: 喂，郭师长吗？前方有什么情况吗？
1: 此时132师其一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郭家方听了沉着的回答：
0: 报告总座，我师这边还很平静，只是59军昨晚丢失了万年闸，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
2: 59军那边情况吃紧，你们这边也要多加小心。张副司令官到过你们那边没有？
1: 郭家方听完立刻转脸去看张克侠。张克侠赶紧摆摆手，郭家方立刻回答：
0: 没有啊。
1: 冯治安多少有些放心了，于是命令说：
2: 郭师长，张副司令官今天一早到前方去了，你赶紧派人到公路上等他，一定要他到你那里和我通个电话。
1: 郭家方转头看了一眼张克侠，嘴上说：
0: 是，我们马上派人就去。
1: 放下电话之后，郭家方对张克侠说：
0: 冯老总要我拦你，并且让你和他通电话，怎么办？
1: 张克侠把手一挥，果断地说：
0: 先不理他，等我到了贾汪和何副座商量一下再说。
1: 于是张克侠又向郭家方做了一些交代，便在郭家方所派的卫兵的护送下急匆匆地向贾汪赶去。

0: 八点左右，张克侠顺利抵达了甲汪前线指挥所。他来到指挥所时，从59军返回来的何基峰刚刚才睡着。张克侠不好意思叫醒他，便转身进了中将教育长刘自珍的办公室。
1: 为了蒙住冯志安，他在刘自珍这里主动给冯志安打了个电话。
0: 总座，前方军情吃紧，我不放心我老部队59军的10000多官兵，所以就擅自做主立刻赶来了。当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得和我的老兄弟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啊，还请总座见谅。而且这里情况实在是紧急，总座如有可能请亲自来坐镇指挥吧，这对前方将士肯定是个鼓舞啊。
1: 冯志安在那边听完电话，不觉叹了口气，他知道大事

0: 左区，再把张克侠叫回来，已无可能。于是，便只好送个顺水人情。
1: 啊，你的心情啊，我理解。那既然如此，那前方的事情可就请张副司令官多多费心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3: 壮阔七十年，畅响新时代，青海本土原创歌曲展播。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18集。
6: 张克侠不好意思叫醒他，便转身进了中将教育长刘自珍的办公室。
5: 为了蒙住冯治安，他在刘自珍这里主动给冯治安打了个电话。
6: 总座，前方军情吃紧，我不放心我老部队59军的10000多官兵，所以就擅自做主立刻赶来了。当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得和我的老兄弟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啊，还请总座见谅。而且这里情况实在是紧急，总座如有可能请亲自来坐镇指挥吧，这对前方将士肯定是个鼓舞啊。
5: 冯治安在那边听完电话，不觉叹了口气，他知道大势所趋，再把张克侠叫回来已无可能，于是便只好送个顺水人情。
6: 你的心情啊我理解，那既然如此，那前方的事情可就请张副司令官多多费心了。
5: 张克侠听到这儿也不免苦笑了。
6: 那好，总座不愿意来假望，属下就代劳了。
5: 说完，两个人都放下了电话。
6: 军队的通讯部门是一个十分重要和非常机密的单位。作为老西北军的第三绥靖区，在归附蒋介石的所谓中央之后，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电讯系统就不断派人渗透到三绥区，名义上是电话和电台的专业工作人员，实际上却是暗中监视这些杂牌军的国民党特务。
5: 何基沣在部队干了几十年，可以说对每一个军官的来龙去脉都基本上是心里有数， 特别是对通信系统派来的电讯人员，见面时客客气气，可心里头却有一本账。杨思德秘密进入三绥区以后，为了防止三绥区的起义准备工作通过通讯部门走漏风声，何基峰专门吩咐李连成特别要注意通信部门的动静，一旦发现异常赶紧想办法应对。
6: 在甲汪前线指挥所里，主管通信工作的第四处通信组长樊云门是冯治安的红人，此人祖籍河北，身材魁梧，圆脸，大眼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他军衔不过是个中校，却权力很大，掌管着全军的通信联络，是要害部门中的要害人物。再加上他樊云门的特殊背景，许多人对他都不能不侧目相看，连何基峰对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
5: 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以后，何基峰和杨思德以及李连成等人便多次商议如何处置樊云门和通信部门人员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便会泄露机密而导致起义的失败。那么对樊云门将如何处置呢？要不要也做做他的争取工作？
6: 何基峰和杨思德、李连成等人反复商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樊云门就是再顽固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身后出路，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就是块榆木疙瘩也有转化的可能。于是在起义前夕的11月7号的晚上，何基峰主动约见了樊云门。
5: 樊云门是个聪明人，他从最近出现的各种迹象上已经察觉到部队近期将有大的动作，而眼下共军大兵压境，自己的处境危在旦夕，如果不随着大家一起行动，甚至是逆潮流而动，那结果只能是招来杀身之祸。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樊云门也算是个血性男儿，也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对蒋介石的祸国殃民和倒行逆施心里也存在着诸多的不满，只是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而不明说罢了。现在三绥区已经到了重新站队的最后关头，樊云门强烈地感到不能再马虎了，必须尽快做出明确的抉择。
7: 可是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他们对我这样的人会不会还相信呢？
5: 樊云门每每想到这儿，心里便泛出了不尽的忧伤。何基峰就是在这个时候过来找樊云门的，他先是直来直去，以指挥官的身份命令樊云门，
6: 部队最近要有大的行动，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对你的通信联络部门要严密控制，电话和电台要适当封锁，凡是不利于行动的该管制的管制，该处理的处理，不要含糊，必要时你随时向我报告。
5: 当然起义两个字何基峰却只字未提，他想凭着樊云门的聪明他一定会心领神会的。
6: 何基峰估计的没错，听了何基峰的吩咐，樊云门的心里立刻激动起来，并且有些感动，对何基峰他一直很佩服，虽然他没有认定何基峰就是共产党，但是他看出了何基峰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一种可以称为凛然正气的那股劲儿，那股劲儿是其他长官身上所没有或者说是很少见到的。
5: 樊云门知道 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不知道特殊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感觉出来何基峰这个人就很特殊，而且在最近他越来越感到何基峰的特殊。于是樊云门赶紧立正回答，
7: 何副座放心，除了您的命令之外，我谁的命令都不会听。
5: 何基峰觉得樊云门今天的回答有些奇怪，于是便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最后便转身走了。当何基峰顺利地处理了59军的问题，刚刚回到前线的指挥所，樊云门就敲门进来向他报告。
7: 副座，您交办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好了。
5: 何基峰听了不免有些惊讶，
7: 这小子还真不简单啊，将近100号人的谍报队伍他不到半个小时就给安排好了，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有这个本事呢？
5: 于是何基峰忍不住问了一句，
7: 啊，那都怎么安排的？
5: 樊云门立刻立正回答，
7: 战斗即将到来时期，不能手软，凡是顺利服从的，我便叫了几个亲信对他们进行监督，有几个小子不老实想反抗，我立刻派人把他们绑了起来，请示副座如何发落。
5: 何基峰一听便忍不住笑了。
7: 樊处长啊，你坐下来说，把你们那儿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讲一讲。
5: 何基峰的和蔼令樊云门有些受宠若惊，他扭捏了一下才坐下，扳着指头说，
7: 副座，你看啊，我们电讯部门一共有82人，共有6部电台、2部电话交换机，还有1部分武器，这人呢、都看押起来了，武器也都收缴了，我交代给通讯营派岗哨进行看管，但管着电话有点费事，现在也都调整好了，凡是与副座通话的电话都管制了，别人的电话一概打不通。
5: 何基峰听完简直是太高兴了，他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最棘手的电讯部门的问题会解决得这么顺利，这么干净利索，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全部控制到了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紧紧地握了握樊云门的手，满意地点了点头。
7: 樊处长啊，对所有被看管的人员既要看押好，生活上也不要苛刻，要多关心，多教育争取，欢迎他们站到人民的方面来。
5: 何基峰在这时候才在他的话里带出了控制通信部门的真正用意，樊云门更加的感动了，于是他激动地说，
7: 副座，我愿意投降人民，只要我樊云门有一口气，就绝不让通讯部门出任何事情。
5: 何基峰望着樊云门笑了，他赞赏地拍拍樊云门的肩膀，
7: 谢谢你啊，樊处长，人民不会忘记。是，谢谢副座。
5: 樊云门说完眼里竟有一滴泪花在闪动。转眼到了8号中午，何基峰刚刚吃过饭，门口就传来了他的炊事员兼警卫的吴金山的报告。
7: 副座，干训班教育长刘自珍来找您。
5: 何基峰听了不觉皱了皱眉头，刘自珍是老西北军的人，

0: 在担任教育长之前是第77军的副军长，他与何基峰是同乡，也是同学，关系一直不错。但是他和冯治安的关系却更深。冯治安曾经安排刘自珍监管甲汪地区的警备工作，并且命令何基峰不得干预，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刘自珍来监视何基峰。
1: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
0: 何基峰不免多了个心眼，向吴金山使了个眼色。吴金山会议连忙握紧了藏在衣袋里的手枪。
2: 刘校长啊，是你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啊？
0: 何基峰一边说着一边故意表现出热情。刘自珍的军衔是中将，级别与何基峰相等，而且具有和冯治安的特殊关系，所以何基峰不得不防。刘自珍看了何基峰的警卫一眼，他知道自己贸然来访并不受欢迎，于是故意轻松地笑着说：
2: 副座，这你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呢，所以我是不能不来找你坐一坐吧。
0: 刘自珍说着就去掏兜，何基峰的警卫吴金山见了立刻掏出枪来，在刘自珍的背后对准了刘自珍的脑袋。谁知刘自珍从兜里掏出的只是一块手帕，他擦了擦嘴说：
2: 老弟，我知道你这些日来特别的忙，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同你商量一下。
0: 何基峰一听也警觉起来，他屏声敛息，全神贯注地看着刘自珍。只要刘自珍遗漏杀机，他就立刻从裤袋里开枪。政治上的分野使这两位老同学一瞬间变得势不两立，剑拔弩张。刘自珍低头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问何基峰：
2: 听说你们一定要干了？
0: 何基峰迟疑了一下，语气坚定地回答：
2: 不错，我们确实要干。
0: 刘自珍低头想了一会儿，忽然有些祈求地说：
2: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干，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我。
0: 何基峰一听刘自珍这样说，便立刻如释重负。他有些激动地对刘自珍说：
2: 哎呀，太好了，大哥呀，你能跟我们在一起，这真是团体之福啊，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0: 何基峰说完立刻往刘自珍的身边凑了凑。听何基峰说出团体这两个字，刘自珍的心里不免涌起了一股亲近感，他叹了口气：
2: 是啊，我们弟兄在西北军共同生活了20几年，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从北伐到中原反蒋，抗战中又一起打日本鬼子，这真是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呀。我现在也看明白了，跟着老蒋走终究不会有出路的，如今只有跟着共产党，或许咱们西北军还有出头的那一天呢。所以我犹豫再三，还是来找你谈了，只要老弟不气我，跟了共产党以后让我干啥都行。
0: 刘自珍说的有些凄然，也很不自信。何基峰听了赶紧说：
2: 哎呀，大哥呀，你是咱们西北军的老一辈了，对西北军和冯将军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大哥能和我们一起干，那真是全军几万官兵的渴望啊，你怎么能这么悲观呢？
0: 刘自珍听了极受感动，也很是内疚。
2: 哎呀，惭愧惭愧啊，太晚了太晚了，只要弟兄们在关键时刻不抛下我就行了。
0: 何基峰听了赶紧表示：
2: 哎，大哥，你只要下决心站到人民这方面来，这就不晚。大哥，我们欢迎你啊。
0: 何基峰说完 赶紧握住了刘自珍的手。刘自珍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2: 那好，那我马上回去集合队伍，开拔到哪里，如何联络，我一切都听你的。只是在出发前，你最好能给大家讲讲话，鼓鼓劲。
0: 何西风立刻答应了。下午两点，何基峰准时来到了刘自珍的干训队。
2: 此时在干训队的操场上，整整齐齐地站立着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官兵。干训队的装备一向精良，每一个不到150人的军事队都配备有捷克式重机枪4挺、轻机枪9挺、步枪120支、子弹10000余发。难怪这冯治安要指定干军队来担负贾汪的警备任务啊。
0: 何基峰是冒着被个别顽固分子打黑枪的风险来到干军队的。他望着站在操场上的2000名官兵说：
2: 弟兄们啊，他蒋介石用美国的枪炮屠杀咱们中国人，死的是自己的同胞，可是呢，大批的金钱却让美国人给赚取，所以啊，这是个本来就不应该打的臭仗。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下命令叫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听命令行吗？可是弟兄们想一想，老蒋为什么不叫自己的嫡系部队去打，却老是叫我们这些他所谓的杂牌军去虚称呢？
0: 何基峰说到这儿，站在操场上的官兵们不觉议论起来。何基峰赶紧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议论。
2: 弟兄们啊，我们过去跟着老蒋已经吃过不少亏了，现在咱们不能再做傻事儿。我们流血牺牲抗战8年，几万名弟兄就血洒疆场，连我们的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也光荣殉难，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的可以过太平的日子，可是他老蒋啊，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又挑起了内战。去年我们的38师在费县伤亡了那么多兄弟，就连翟子峰师长也被他蒋介石空军的飞机给炸死。美国人造的飞机啊，用美国的子弹打死了咱们中国人，老蒋还算什么打法？他不过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我们西北军多年就不听他这一套，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不愿意打，咱们就不打。现在我们听老百姓的话，到不打仗的地方去，大家说好不好啊？
0: 何基峰的话音刚落，广场上立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回答。于是何基峰亢奋地说：
2: 请弟兄们尽快做好准备，我们今天就一同去。
0: 何基峰说完，操场上立刻响起了鼓掌声、欢呼声和响彻操场的口号声。
2: 原先还令何基峰颇为担心的刘自珍和他的干训队，就这样出乎意料的顺利的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0: 五十九军的问题全部解决以后，令何基峰放心不下的便是七十七军的问题。军长王长海和他的亲信三十七师少将师长李宝善对起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能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吗？经过反复的商量，杨思德说，
1: 我想对三十七师起义的问题还是分部解决，成熟一个，秘密准备一个，到时候一哄而起。现在起义条件最成熟的是一一一团，我想请连城同志跑一趟，先进行一一一团的起义，而后配合解放军夺取韩庄大桥，这是解放大军南下围歼黄波涛兵团的必经之地，所以一定要先期控制住。基峰同志，你的意见呢？
0: 何基峰听了立刻回答道，
1: 啊，我同意，七十七军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该一步一步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怀旧，重温任贤齐的经典金曲。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任贤齐的歌就是一段青春的记忆，他用一首首旋律唱出了我们心底的故事，有豪情，有温柔，有兄弟情谊，也有儿女情长。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重温那些难忘的时光。首先是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这首歌歌词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里的执着和无奈。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用随身听反复播放卡带的年代。任贤齐用他略带沧桑的嗓音，把那份爱而不得的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晚的音乐之旅，今天的音乐之旅，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怀旧任贤齐的经典金曲，听了刚刚这首温柔的倾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将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澎湃之感。这首歌里歌词写的是江湖豪情和宿命感，瞬间就能把我们带入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任贤齐的歌声里既有面对困境的迷茫，也有勇往直前的决绝，仿佛在告诉我们，人生路上纵然风雨兼程，也应该勇敢地走下去。接下来一起让我们跟着这首《伤心太平洋》沉浸在这激昂的旋律中。

听众朋友，如果说这首《伤心太平洋》是江湖的豪迈，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则是《行走天涯的洒脱》。歌词中写的就是这种洒脱之感啊。任贤齐用他独特的唱腔勾勒出了一幅辽阔苍茫的天涯画卷，里面有漂泊的孤独，也有自由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能给我们换一个心情。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俏皮，把恋人之间的那种甜蜜和依赖展现得活灵活现。任贤齐用他阳光般的演唱，仿佛把我们带到了海边，感受着海风拂面，听着海浪声声，还是那份纯粹简单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这首《我是一只鱼》，把恋人之间的甜蜜展现得活灵活现。其实爱情里不只是甜蜜，还有很多种复杂的情感，当然包括离别时的伤感。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唱出了分别时的不舍和心痛，歌词细腻，演唱也非常深情，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都能感同身受。接下来就让我们听着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回味那些曾经的遗憾和牵挂。

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刚刚我们听的这几首啊，尤其是我是一只鱼和流着泪的你的脸，可以说是任贤齐歌曲里的这种儿女情长。那接下来呢，我们感受任贤齐歌曲里这种兄弟间的情深意重。这首歌兄弟很多人都听过，无疑是友情的最佳写照。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出了兄弟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和支持。在任贤齐的歌声里，既有热血男儿的豪情，也有细腻真挚的情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着这首兄弟，也让我们为这份珍贵的友情鼓掌喝彩。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脚步来飘过去。

朋友们，无论我们的人生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路上都难免遇到挫折和困难。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宣言。歌词中这样写：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这首歌充满了不服输的劲头，任贤齐用他激昂的演唱传递出一种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精神。无论生活给我们多少压力，只要心中有这份信念，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死不了》。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说，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路，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但是，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也一定会疲惫或迷茫。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也总会有某个人或某些人默默地陪伴在我们身边，就像是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歌词很温暖，治愈感非常强。任贤齐的这个歌就像是冬天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安慰，在这个喧嚣的世界，这份陪伴显得格外珍贵。接下来欣赏这首《还有我》。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歌，我们走进任贤齐，一起来听他的经典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仿佛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诗意的江湖。歌曲既有江湖的快意，也有爱情的凄美。任贤齐用他独特的嗓音，把这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让我们在这花香四溢的歌声里感受那份浪漫和洒脱。一起来欣赏他的《花太香》。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节奏轻快，氛围也非常欢乐，瞬间就把我们带到了充满阳光的海边。任贤齐的歌声里充满了活力和快乐，仿佛也在告诉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接下来一起欣赏这首《浪花一朵朵》。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越来越动听在任贤齐的歌声里重温了青春，感受了豪情，也体会了温情。这些经典的旋律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们的岁月。感谢任贤齐用他的音乐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珍贵的回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这些歌声能带给大家快乐和温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吃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资讯。
0: 国务院办公厅5月28号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抽检对象呢，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据了解，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状况，调查对象中的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拥有残疾人证的情况、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
0: 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
0: 第14届内地与港澳法律研讨会28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与会人士围绕深化内地与港澳法治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1: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越深入，开放越深入，就要加强法治建设，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内地与港澳法治研讨会是内地与港澳法学法律界凝聚共识、深化协作、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为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运用法治力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共同主办，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代表约150人与会。
1: 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

0: 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启动了。那么哪些车子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
1: 记者登陆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呢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的旅客呢可以在有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0: 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条件的折上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节出行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的。
1: 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车头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仅需要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9折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5月28号，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4: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2: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5: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2: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6: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2: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7: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2: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

0: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知敬畏，减深政绩效偏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刘其凡等省领导出席。
1: 吴晓军在讲话中结合我省反面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解读，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案为鉴，时刻警醒，必须把准立功为立功为党的政治立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把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把握去推进，坦荡做人，谨慎做事，做到凡事都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必须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标，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稳群众立场，尊重群众意愿，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真心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思想办法，坚持实事求是，牢牢把握和遵循内在的发展规律，因地因时制宜，与时俱进优化，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保持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始终做到决策有利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必须弘扬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持续发扬优良作风，提振干部精气神，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官不理旧账、不担当、不作为、弄虚作假的突出问题，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吴晓军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责任落实上下功夫，进一步对标对表问题清单、反面典型案例，把问题找准、找全、找具体，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常态常效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1: 会上，刘伟平对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反面典型案例做了通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设主会场，各市州设分会场。
0: 5月28号，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6.1”主题活动，为100多名困境儿童和学校捐赠了价值4万多元的学习用具和图书。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
1: 据介绍，省关工委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向全省青少年儿童发出的“成为心中有家园、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的追梦少年”号召，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强化思想引领，深耕生态育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情帮扶困境儿童，让每一位少年儿童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时引导广大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文化育人、以德育人，传道授业、启智润心，努力做孩子们成长的引路人、权益的守护人、未来的筑梦人。
0: 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广大五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做到思想育人与关爱帮扶相结合，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 5月28号，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锦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讲六禁，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
1: 活动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聚焦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风险隐患排查、隐患辨识科普行动和安全宣传咨询日等专项活动，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宣传形式，打造一地一品牌，同时多维度培育安全文化，丰富宣传载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安全氛围。
0: 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会场参加活动。期间，参会人员观看了青海省安全生产公益宣传片。
1: 5月28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鲁青两省14家相关单位、115家农牧业龙头企业、13所高校科研院所、14家行业协会及主流媒体代表参会，进一步深化鲁青对口支援与产业协同，助力两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现场播放青海农牧业资源宣传片，鲁青两省政府领导、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致辞推介，围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生态资源、产业基础、品牌建设、市场销路、政策扶持等开展专项推介，全方位展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成果，展现青海农牧产业发展潜力与合作前景，寻求产业投资与产销合作新机遇。3家山东在青投资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合作成果，案例生动展现鲁青协作实效，增强山东企业投资信心。
1: 推介现场同步开展青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集中展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冷水鱼、蕨麻、蜂蜜等100余款特色农产品，参与客商近距离品鉴高原珍品。
0: 近年来，青海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优势，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级春油菜和马铃薯繁殖种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冷水鱼生产基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531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年输出量突破146万吨，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推介会现场，各参会企业还围绕产品供销、项目投资、技术研发、品牌共建等内容开展面对面洽谈，我省参展企业与其他企业现场达成40余项初步合作意见。
0: 5月28号，青海省第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在西宁举行，经过初赛选拔，8个市中28名选手进入复赛，最终9名选手进入决赛。
1: 此次比赛由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以语言相通促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赛对象为全省18岁至50岁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中共党员。
0: 比赛中，选手们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农牧区的新形象、新变化、新生活，抒发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参赛选手们语言规范流畅，情感真挚饱满，铿锵有力的演讲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不断。比赛严格按照组别设置奖项，海东环湖组、青南组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大赛评选出集体优秀组织奖及个人优秀奖。
1: 5月27号，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主导的青海省电供暖模式下的光储热充智慧供暖系统研究与应用科技项目开工仪式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举行。
0: 本次开工的热储热充智慧供暖项目及光储热充一体化融合试用，是适配青海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项目整合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供暖、新能源充电四大板块功能，搭建智能化调控管理平台，攻克高海拔低温环境下设备运行稳定性、高原高消纳以及智慧恒温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光伏发电、储能调峰、智能供暖、新能源充电四大功能集成，彻底改善冬季供暖条件，改变传统燃煤烧柴取暖方式，兼具民生保障、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等多重效益。
1: 项目落地之后，对打造零碳小镇起到能源保障作用。从生态保护看，以光伏清洁能源代替传统化石能源，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产业发展看，填补高寒高海拔地区光储热充一体化供暖技术的应用空白，形成成套技术标准与解决方案，带动新能源及智慧供暖产业升级，助力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5月28号，西宁市城北区法典守护生态、法治聚力兴产民法典宣传活动暨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开园启动仪式顺利举行。全省首个以生态文明法治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1: 北川河生态文明法治文化公园依托北川河湿地公园原有的生态优势，设计巧思尽显主题特色。

0: 入口处造型别致的法字景观装置，直观点明核心定位。主题雕塑群打造出和黄文化与法治精神深度融合的展示空间，更将法律条文融入清秀、花儿、贤孝、剪纸等青海非遗与传统文化载体，打破了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刻板印象，让群众在日常浏览中产生情感共鸣，切实增强普法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1: 开园当天，城北区司法部门创新打造特色参研官学动态路线，以谢志主题雕像为起点，以嘎报家族、喜目立信、生态法治三道主题门为核心的旅游主线，穿插法治快闪、历史情景剧等文艺表演，生动诠释家风守法、诚信法治、生态保护等理念。同时设置非遗与文创展示区，结合青海刺绣、皮影戏、剪纸 等节目，宣传法治观念，普及法治知识。活动还开设了法治知识大闯关互动区域，设置多道的普法关卡，内容涵盖民法典、生态保护等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参与集章闯关和群众边走边看边听边参与的沉浸式模式，学习民法典知识，实现普法宣传与群众互动的有机融合。
0: 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的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联合多部门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将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专项促进行动，重点防治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
1: 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杨延焕介绍，近年来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已分别降至 6.18% 和 4.52%， 较2021年分别下降 25% 和 24%。 目前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稳定在 90% 以上，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 80% 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 5% 以内。
0: 为健全服务体系，我省建立覆盖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并通过支医帮扶提升县域儿童儿科的管理能力。2025年至2027年被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目前所有2级以上公立医院均已开展儿科服务，全省持续为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并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1: 在改善就医体验方面，全省正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从环境、设施、服务等方面进行适儿化改造。同时新启动的五健行动将建立防筛、诊治、康管6位一体的防治体系，明确家长为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并通过配备健康副校长、开展健康讲座、加强科普宣讲等方式，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合力。
0: 5月27号，由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青海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业务技能竞赛省级决赛在青海大学举办。
1: 作为全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经层层的选拔和培训，最终来自各市州的8支代表队在省级平台同台竞技。比赛现场设置个人理论笔试和团体知识竞答、实体操作展示三大环节，充分展现了青海基层工会社工队伍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良好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海北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团体荣获1等奖，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2等奖，西宁市玉树藏族自治州总工会代表队荣获团体3等奖，8名选手获得个人奖。本次大赛还选拔出了我省参加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的选手。
0: 工会社会工作者是工会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夯实基层工会根基、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骨干力量，更是新时代工会工作的宣传员、联络员、服务员、调解员。近年来，全省400多名工会社工在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规范业务指导、就业帮扶保障、劳动争议调解、职工权益维护等岗位上默默耕耘，成为工会融入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此次竞赛不仅为他们搭建起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重要平台，在全省工会系统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还有利于锤炼高素质专业化工会社工队伍，推动基层工会服务能力提质增效。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6号，2025中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三微比赛颁奖典礼暨2026金蜂鸟三微作品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青海选送的多部作品凭借鲜明的时代主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脱颖而出，斩获大奖。
2: 金蜂鸟奖是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16个部级单位联合指导的国家级微电影权威赛事。本届金蜂鸟奖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为主题，聚焦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深入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实践。大赛自2024年12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3000余部，涵盖微电影、微纪录、微创新等多个单元，经初评、网络票选、专家中评等环节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
1: 在激烈的角逐中，青海琼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的《被抹去的人》获微电影单元3等奖，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艺术中心报送的《光影的故事》获微电影单元2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相约黄南》荣获微创新单元优秀入围奖，热贡六月会坚守获得微纪录单元3等奖，贵德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广播电视台报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毕里卫千户所荣获微纪录单元2等奖及非遗传承主题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石榴子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报送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获微电影单元2等奖及美好生活主题奖。
2: 此次青海多部作品在全国平台斩获佳绩，不仅体现了业内专家对青海三微创作水平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青海省在运用影像艺术服务、法治宣传、推动文化创新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1: 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守护游客的合法权益，优化全省旅游消费环境，5月25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推广2026年版新版涉旅合同示范文本，以标准化规范助力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此次推行的6类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修订，覆盖境内外团队游、一日游、地接合作、研学旅游等主流旅游场景，贴合当下文旅消费新业态、新需求。新版文本聚焦旅游市场常见纠纷痛点，进一步压实旅行社安全保障主体责任，清晰界定旅游购物自费项目的经营规范，细化旅游者权益保障条款，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范，同时针对研学旅游乱象细化经营标准，全方位补齐行业监管与服务短板。
1: 以往旅游消费中不公平的格式条款、合同约定模糊、隐性消费、责权不清晰等问题是引发消费纠纷的主要原因。标准化的合同文本的普及使用，能够从源头上规避合同欺诈、权责纠纷等问题，引导旅游经营主体合规经营、诚信守法，大幅降低旅游消费的维权成本。目前，广大游客和涉旅企业均可通过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免费下载使用全套的文本示范。
2: 经过8个月的精心改造升级，青海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即将于5月30号起对外开放。全新升级的科普空间趣味满满，特色鲜明，恰逢六一儿童节，为家长们提供了一处免费遛娃的宝藏打卡地，让孩子们在趣味游玩中探索科学，收获成长。
1: 青海省科技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立足儿童科普启蒙需求，全面优化展厅内的场景与体验，打破传统科普的单一展示模式。 据了解，本次的改造实现了三大理念创新，场馆深度融合青海自然风光、生态资源与前沿科技，融入了浓郁的本土特色，彻底解决了科技馆千馆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创新科普体验模式，让孩子们从以往的被动观察变为主动动手探索、创意创造，充分释放少年儿童的想象力与创新力。同时，以科技体验赋能美育和情感教育，让孩子在互动体验、动手创作中汲取知识养分，实现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的双向提升。
2: 升级之后的场馆，精心打造光魔法世界、涌动的世界、几何的世界、流动的世界、未来世界五大主题展区，覆盖光学、力学、流体科学、几何数学、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众多领域的科普内容。
1: 走进光魔法世界，各式趣味的光影装置妙趣横生，孩子们可以在沉浸式的玩乐中解锁斑斓色彩背后的科学奥秘，感受光的折射、光的反射和色彩的变化，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来到涌动的世界，机械传动和能量转化以及

0: 及力学原理不再是课本上的抽象文字，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能量转化和动力转动的全动过程，在动手的实践与趣味的探索中轻松掌握核心的科学原理。
1: 在几何的世界里，空间结构与图形规律变得生动有趣，悄悄培养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踏入流动的世界，水、空气的流动特性逐一呈现，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自然力感，感知万物律动，而未来的世界更是充满惊喜。AI 互动、数字涂鸦、星空 VR 观测等前沿科技体验，带领孩子们提前触碰未来科技。
0: 这个六一不妨带上自己的孩子走进全新升级的省科技馆少儿科技乐园，在趣味的互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在本土的风光中读懂大美青海，开启一场寓教于乐的童趣科学之旅。
1: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完成了首批青海家宴品牌 logo 的文字标识授权工作，泉州八个市州、45个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和63家经营主体拿到了青海家宴 logo 授权，这标志着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从制度设计到全面落地转入实践新阶段，青海餐饮品牌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
0: 五月中旬，青海家宴的品牌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印发，直击品牌管理标准不一、权属不清和监管缺位等痛点，明确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产权的归属，确立自愿申报、分级审核、动态授权、零收费的授权原则。省商务厅依规惩治推进，严格执行县级初审、市州复核和省级评审的流程，对各地推选的企业集中评审，最终首批63家经营主体获得了品牌标识使用权，其中餐饮企业43家、供应链企业17家、线上平台企业3家，覆盖西宁、海东、海北、海西等市州，构建起从食材供应、特色餐饮到线上销售的完整品牌矩阵，后续还将常态化开展品牌的授权工作。
1: 授权不是一授了之，而是严格管理的开始，自此授权期限为1年，期满需复核续期，各级商务部门将首批授权企业纳入到日常监管，守住标识使用、菜品规范、食品安全、诚信经营4条红线。省商务厅同步建立年度评估动态退出机制，对冒用标识、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这套有进有出的组合拳，旨在让青海家宴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品质符号，用制度守住这块金字招牌。
0: 下一步，全省商务系统将以首批授权为起点，持续推动青海家宴扩面提质，强化品牌管理与授权流程规范，推动青海家宴品牌授权覆盖更多的国内外餐饮企业，力争将青海家宴打造成为彰显高原风情、引领消费升级的知名品牌，推动本地食材、特色菜品融入全国及全球消费市场。
1: 5月28号，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抵达西宁，首站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正式开启青海研学交流之旅。今年是青海省与犹他州结好15周年，作为系列庆祝活动之一，此次跨国研学活动将为两省州青少年搭建起近距离交流的平台，助力两地深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0: 据了解，本次研学交流团由41名美国犹他州文艺复兴学校的师生组成。在青研学期间，教研团队将深入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成果与地域自然风貌，沉浸式感受青海独特的生态底蕴与人文魅力。同时，美国犹他州文艺学校还将与西宁市第21中学校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双方计划在学生互访、语言教学和教育协作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1: 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总领队陈尔刚介绍，此次来访的多数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不少成员长期学习中文，热爱中华文化，希望借此次青海研学之旅加深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增进彼此友谊。
0: 此次活动为青海省与犹他州架起了新的沟通桥梁，拉近了彼此间的人文情谊，两地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共建和人文交流。

0: 交流，拓宽合作领域，持续写好友好交往、互利共进的新篇章。
1: 5月27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深入海淀县企业一线和项目现场，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精准施策、攻坚克难，全力以稳增长、保安全、奋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双过百目标。州秘书长、州政府秘书长贺德龙、州工信局、发改委、应急管理局和海淀县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0: 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张胜元强调，各级各部门和各企业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拿出超常规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企业稳定回升。一要用足政策红利，二要强化行业帮扶，三要压实县级责任，四要激发企业活力，五要狠抓安全生产。要深刻汲取禁区各类的安全生产事故，尤其是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电力、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及时闭环整改。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高原之上，足球燃情。本周末，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迎来第三轮的激烈角逐。经过前两轮的较量，八支球队在高原赛场上展现了令人惊叹的竞技状态与团队精神，积分榜上的排名已然呈现出焦灼之势。
0: 那目前呢，玉树牦牛队与海南龙阳队同为两战全胜，以6分的积分呢是领跑积分榜。那海东天佑德队则以1胜1平积4分紧随其后。果洛格萨尔队两战皆平积2分，排名第四。西宁雪豹队、海西柴达木队以及黄南热工艺术队同积1分。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排名呢垫底。万马才旦、多久才让以及扎西和杨光勇均攻入2球，并列领跑射手榜。
1: 本轮比赛赛程紧凑，悬念迭起，四场对决看点十足。5月30号的下午3点，格尔木治体育场，海西柴达木队将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此役是两队摆脱积分榜委屈的关键之战，双方势在全力以赴。同日的下午3点，门源县民族体育场，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对阵黄南热工艺术队。海北队前两轮竞吞7球，士气受挫，急需一场胜利提振信心。黄南队虽积1分，但防守端表现稳定，这场比赛注定火花四溅。
0: 然而呢，在5月31号的15点呢，同样在海南州民族体育馆，海南龙阳队将主场迎战果洛格萨尔队。海南队呢，作为领头羊之一，进攻的火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劲。果洛队呢，则凭借着坚韧的防守，2场比分呢仅丢3球。那这场矛与盾的较量，或将决定榜的榜首位置的归属画一个问号。那同时呢，在13点，玉树州的综合玉树馆，玉树牦牛队的主场迎战海东天佑德队。玉树队两战零封对手，展现了高原霸主的实力，海东队则以不战的败绩紧随其后。这场强强的对话，或将直接改写积分榜的格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机六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三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机六京藏高速的马坪路段，大峡村附近马场园至平安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三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3西丽高速的贡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河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一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0: 好的，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同样呢，咱们国省干线方面也是了解这个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4西兰线的星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预计截止时间是到今年的11月30日。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呢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埃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浪石荡景区门口，这个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这个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及天峻、达日、斑马、甘德、马钦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至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地区呢是多云或晴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司机朋友们呢，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3: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及天峻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门源、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好，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及马多、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唐古拉山区至多、曲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城中区多云，8度到20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1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 8度到20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21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坐牢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速。
6: 西宁市水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4: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那英带给我们的《梦一场》。那么那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梦一场》，曲风呢也是非常的轻柔伤感，旋律也是婉转低沉啊。那英的唱腔也是非常的深情，歌词也是诉说着爱情里的恍然醒悟之后呢，非常无奈的离别吧，将爱到尽头的心碎和释然呢，也是娓娓道来，情绪宣泄的非常细腻到位啊。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个抒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那英带来的《梦一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我们来一同收听的这首那英带来的《梦一场》啊，非常舒缓的旋律，也是缓缓地诉说着情感的遗憾，一字一句也是直击心底的柔软啊。走过感情里的迷茫和执着，才懂得诸多情缘终究如梦一场啊。在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在歌声当中也是有很多的释怀，学会了遗憾和和解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郭富城为我们带来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曲的曲风也是非常的轻快动感，节奏活力非常之足啊，曲风非常的热情，欢快的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歌声洒脱热烈，将满心炙热的爱意呢也是大胆的诉说了出来啊。舞台氛围也是十足，传唱多年热度不减，这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劲歌之一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0: 哇，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啊，真的是瞬间重回到我们热血四溢的青春时光啊！抛开所有的烦恼忧愁，尽情的享受老歌带来的无限的欢乐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柏芝和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心语心愿》。这首歌曲呢，曲调非常的温柔柔美啊，曲风也是纯净治愈，满满的都是青涩爱恋的遗憾。旋律简约动听，歌声呢也是清甜啊，非常的清甜，将心底藏不住的思念与美好的期许呢，尽情的抒发了出来，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哦，也是深入人心的影视经典抒情歌曲，由张柏芝和任贤齐带来的《心语心愿》。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但他真的觉得杨琼独有回到我身边吗？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 saxophone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不想跟大家说。
1: 好的，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张柏芝和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心语心愿》，非常干净纯粹的歌声呢，满是少年懵懂的心事啊，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吧。简单悠扬的曲调也是格外的治愈啊，回望非常青涩的年华，那些纯粹美好的情怀永远都会留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清新温柔，曲风呢也是轻快舒缓，满是异地相思的思念的情绪啊。歌词描绘相隔两地的牵挂和惦念，唱腔非常的干净清澈，将遥遥相望的思念之情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曲风也是清新暖心，深受听众的喜爱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欧德阳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哇，欧德阳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相隔千里的满心牵挂，在距离隔不断的心底非常真挚的情谊啊。悠悠的曲调也是抚平独处的孤独啊，让人懂得深情不惧山海相隔，满心思念呢，皆可化作心底最温暖的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白桦林。哎，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白桦林呢，曲风也是文艺范儿非常的沉静啊，旋律悠扬质朴，自带浓郁的故事氛围感。歌曲呢以细腻的歌词呢讲述了纯粹动人的故事。朴树唱腔低沉温柔，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冷又深情，意境悠远绵长，这也是一首极具文艺气息的经典怀旧金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朴树带给我们的白桦林。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别怕我伤心》。张信哲带来的这首《别怕我伤心》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张信哲的嗓音清澈细腻，情歌韵味呢也是十足啊。歌曲也是倾诉了为爱执着的真心与满心的委屈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表达了非常真挚饱满，把深情之人的忐忑与牵挂完美的诠释。别怕我伤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经典深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然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过火》。张信哲的这首《过火》呢，曲风也是伤啊，非常的伤感走心吧，旋律平缓深情，情感呢也是刻画的极为细腻啊。歌曲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一味付出却不被珍惜的心酸。其实这首歌曲啊，字字句句也是直击情感的痛点，唱腔非常的温润动人。精准地唱出了爱情当中的委屈和无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缘分天空》。那么孙楠带来的这首《缘分天空》啊，旋律也是大气悠扬啊，曲风开阔暖心，节奏感也是非常的舒缓大气，歌词呢也是诉说着世间相遇皆是难得的缘分。孙楠唱腔呢非常的高亢深情，曲风呢也是积极治愈啊，传递温暖美好的处世心境。这首歌曲旋律朗朗的上口，传唱度也是十分的广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一同来欣赏这首孙楠带给我们的《缘分天空》。

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正式启动。
0: 财经资讯，我国首家产销破亿辆车企产生。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韬定律开辟中国制造新路径。
0: 文旅在线一起来关注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在多国举行。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开幕。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多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敏娜所通报。
0: 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成员数量达到60多国。
1: 王毅强调，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提出以下9个改革方向：第一，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第二，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第三，促进维和行动与时俱进；第四，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第五，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第六，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第七，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第八，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第九，促进文明交流，实现包容互鉴。
0: 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在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与会各国代表高度评价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期待在之友小组框架下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会议还发表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联合公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0: 余宗仁、孔海南、松泉科、宋仁德、陈雷、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黄桂云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的长期潜心核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有的不惧艰险，奋勇拼搏，为逐梦太空、探索深海贡献力量。有的极致攻关、锐意创新，不断突破新能源电池、跨海大桥技术难题；有的扎根高原、热忱奉献，推广农畜技术，助力群众增收；有的长期奋战生态保护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有的崇尚医德、精研医术，积极破解癫痫病治疗难题；有的坚持科研与科普并重，努力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他们爱党爱国，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执着朴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高峰和产业高峰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攀登，要以最美科技工

0: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在这批典型案例当中呢，共有10件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其中体现了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精准帮教、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有益实践。
1: 拉帮结派和反复作案是未成年人犯罪当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帮教矫治的痛点。在王某某等人盗窃案当中，检察机关以案促治，推动从源头上降低因失学失管引发的犯罪风险。
0: 新型成瘾性物质滥用是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当中的突出问题。在于某某等人非法经营案中，针对笑气等新型成瘾性物质治理盲区，检察机关立足办案，提出地方立法建议，推动省级层面填补立法空白。
1: 朱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与刘某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则揭示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新特征。前者是针对银行卡管理漏洞，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以数字检查手段斩断工具人黑产业链条。那么针对后者呢，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数字赋能开展精准矫治，探索技术向善的引导路径，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回归正途。
0: 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社会关注度高，在封某猥亵儿童案当中，办案检察院牵头建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域强制报告协作机制，实现强制报告制度区域协同落实。在贵州省蒙某县的检察院督促落实校园安全管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中，办案检察院依托人大代表建议，发现监督线索，促推偏远教学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1: 此次发布的案例当中啊，还着重强调了检察依法办案履职，促推综合治理的由案到治。段某寻衅滋事案当中，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加调研报告推动出台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购买危险器具实施暴力犯罪。韩某某盗窃案当中，检察机关深度剖析困境未成年人犯罪成因，联合多部门立体帮教，对52名同类脆堕少年人进行建档帮扶，预防再犯罪。
0: 本批典型案例重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准确把握惩治与保护关系。检察机关推动建立健全轻重不同、各有侧重、梯级衔接的分级分类干预机制，在依法惩治的同时，加强个性化帮教矫治，并深挖问题根源，以个案办理推动社会治理，从源头消除未成年人犯罪诱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经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6方面重点任务， 提出

0: 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七方面的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中央统筹、省负负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各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责任，细化落实重点任务，确保顺利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好的，接下来是时讯青海，一起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借力上海五五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长宁区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共同开启昆仑青翠耀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
1: 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原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正盟企商多方联动，聚焦精准产销对接，汇聚批发市场、精品商超、电商直播、团餐、社区零售等全业态渠道资源，签订四方合作协议。40家精选企业、4大主题特色展区、40个花车式展位、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同时呢，还采用了文艺明星加公益推介模式，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介官，赋能引流，以故乡情怀、沪市关注双视角，解读青海特色产品与高原文化，提升活动热度与品牌影响力。果洛尼多湿地接力盖章启动仪式创新设计，以沉浸式艺术画卷诠释青沪对口支援、山水相连的深厚情谊，实现仪式创新、话题引流、品牌宣传多重效果，让青海品牌更具温度与传播力，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长销。6月1号到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5月28号到6月30号，联动联华、奥乐奇、本来生活、东方购物等头部渠道开展线上线下展销，推动青海产品进入商超常态化货架。
0: 本次活动紧扣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秉持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坚持以宴为美、以品聚力、以景搭桥，搭建双向互通合作平台，持续共建优质销售渠道，共育特色品牌区域，共享优质市场资源，有效推动青沪两地产业互补发展、市场互联互通、文化交流互鉴，助力两地构建长期稳定、互惠共赢的常态化、长效化合作新格局。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青海省第3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讲解大赛在西宁举行。那么经过初赛选拔，8个市州28名选手进入复赛，最终9名选手进入决赛。
0: 那么此次比赛由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参赛对象为全省18岁到50岁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中共党员。
1: 比赛当中，选手们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农牧区的新形象、新变化、新生活，抒发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坚持党的领导、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参赛选手们语言规范流畅，情感真挚饱满，铿锵有力的演讲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掌声不断。比赛严格按照组别设置奖项，海东环湖组、青南组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大赛评选出集体优秀组织奖及个人优秀奖。
0: 最近呢，2025中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三微比赛颁奖典礼暨2026金蜂鸟三微作品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青海选送的多部作品凭借着鲜明的时代主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脱颖而出，斩获大奖。
1: 金蜂鸟奖是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16个部级单位联合指导的国家微电影权威赛事。本届金蜂鸟奖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为主题，聚焦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深度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实践。大赛自2024年12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3000多部，覆盖微电影、微纪录、微创新等多个单元，经初评、网络评选、专家中评等环节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各类获奖作品。
0: 在激烈角逐当中呢，青海琼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的《被抹去的人》获得微电影单元三等奖，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艺术中心报送的《光影的故事》获得微电影单元的二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相约黄南》获得微创新单元优秀入围奖，热贡六月会坚守获得微纪录单元三等奖，贵德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广播电视台报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壁里为千户所印荣获微纪录单元二等奖以及非遗传承主题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石榴子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报送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获得微电影单元二等奖以及美好生活主题奖。
1: 此次青海多部作品在全国平台斩获佳绩，不仅体现了业内专家对青海三微创作水平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青海省在运用影像艺术服务法治宣传、推动文化创新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期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里铺人民法庭入选。
1: 聂里铺人民法庭位于城北区北川区，辖区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合同纠纷、物业纠纷及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等新类型案件较多。法庭坚持党建引领，创建特色品牌，完善法庭建设，形成红色铸魂、品牌驱动、阵地支撑全面提升的工作格局。
0: 党建引领搭建多元主体共治平台，与镇党委政府、镇综治中心共同成立联合调解工作平台，设立巡回法庭，探索法官包村社区工作机制，组建流动审判小组，为不同网格调解员提供点对点服务，对接指导玉博议事厅等乡镇调解组织，联动一庭两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发挥解分资源集成优势。近三年呢，通过前端化解矛盾12000多件。
1: 针对辖区物业纠纷高发频发，法庭牵头组建多部门参与的物业纠纷多层次递进式解分平台，设立睦邻物业纠纷调解工作室，累计成功化解物业纠纷达到1602件。
0: 在审判提质方面呢，组建指导调解、诉裁、检案、繁案四类专业化审判团队，案件办理实现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同时联合青海师范大学法学院建立实训基地，推动法学研究与审判务实深度融合。2024年呢，通过院校联动平台调解成功案件527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海北州委书记张峰主持召开海北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必须要求，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状态，紧盯旅游旺季、汛期等关键时期，动真碰硬，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强应急值守，强化执法监管、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做实做细各类应急预案，全面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认领问题，全面照单整改，层层压实整改责任，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紧盯资金规范使用、闲置资产盘活、群众就业增收等关键环节，深入自查自纠，举一反三，真改实改，坚决杜绝数字整改、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推动各类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落地见效。
1: 会议要求切实压实中央巡视整改责任，对照清单逐项落实举措，细化分工，坚持台账管理、项目推进、常态化督导，推动各类问题按期消耗，持续巩固整改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豫协作结下深厚缘分。

0: 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1: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2: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1: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3: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1: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4: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1: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5: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1: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6: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1: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7: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5: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5月28号，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举办。随着智己 LS9 Hyper 车型交付呢，上汽成为我国汽车行业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车企。
6: 本次交付是采取全球接力模式，上汽旗下10多个整车品牌、19款车型在国内外多城同步交付，覆盖乘用车、商用等多元出行场景。依托完善的全球化布局，上汽业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量突破700万辆。
5: 再来关注一组证券方面的消息。目前呢 ，A 股已进入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分红密集的实施期。那么同花顺的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5月28号呢，已经有1353家 A 股的上市公司发布2025年年度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6: 随着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分红方案密集落地，投资者也将陆续收到来自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
5: 5月27号呢，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其以公司总股本约4.78亿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650.9万元，股权登记日为6月3号，现金红利发放日为6月4号。
6: 5月25号，宁夏凯天燃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显示，该公司以现有总股本2.345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元现金，股权登记日为6月1号，现金红利发放日为6月2号。
5: 此外呢，从实施进展来看，截至5月27号，已经有725家上市公司完成分红。5月19号，宁夏小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元，派发现金红利共计4641.9万元。本次年度分红呢，已经在5月26号划入股东账户。
6: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以公司现有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3.3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元现金，现金红利已于5月26号派发完毕。
5: 值得注意的是呢，上市公司分红力度的进一步加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落地2025年年度分红的同时，还披露了2026年季度分红方案。比如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股权登记日为6月1号。
4: 科技动态。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韬定律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从跟随模仿到定义规则的创新升级，跳出既定框架，用系统性创新开辟新路径。那么这种创新模式呢，不仅仅发生在半导体行业，从高铁到新能源汽车，从 5G 通信到光伏产业，中国制造的每一次突破都是跳出惯性思维，基于自身优势的路径创新，重新定义竞争规则。
5: 在日前举办的国际电影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发布半导体产业发展新原则韬定律，跳出了一位缩小晶体管尺寸的传统方式，依靠技术创新加快信号传播，提升运行效率，为半导体行业持续演进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也为中国制造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6: 过去60年，半导体行业一直在缩小这条道路上狂奔。半导体行业呢，有个著名的摩尔定律，其核心内容是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到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于是呢，半导体行业的进步被浓缩为一个词，叫做纳米。纳米前面的数字越小，也就是晶体管做得越小，意味着性能的飞跃。但这条道路越来越难走，面临着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尤其到了3纳米以下，性能提升有限，成本反而暴涨。传统的几何微缩模式呢，也是逐渐难以为继。
5: 韬定律的本质作用是用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对于这一改变，打个比方，就像做三明治，几何缩微的做法呢是平面设计的，也就是把面包、火腿、生菜、奶酪等所有食材在案板上排成一排，从第一片面包走到最后一片奶酪，距离较远。而韬的缩微做法呢是三维集成的，就是把面包放在底层，火腿和生菜叠上一层，奶酪再叠一层，做成一个三明治。此时从面包走到奶酪只需要垂直穿过去，距离大幅缩短。由此可见，几何缩微呢是在平面上把东西挤得更密，韬缩微则是通过垂直逻辑折叠提升晶体的管密度。
6: 从摩尔定律到韬定律，是从空间到时间，也就是从做小到做快。那么换个角度来看，摩尔定律为什么会追求把晶体管做小呢？晶体管尺寸缩小，开关的运转速度就越快，内部连线变短，信号传输效率就越快，集成度不断提高，数据流转的路径与阻碍就更少。所以说，晶体管缩小的本质就是为了压缩运行时间，让速度更快。韬定律或将重新定义芯片性能的评价标准，从关注多少纳米到多少时间，从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成为比拼关键。
4: 文旅在线，好吃。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最近在英国、巴西、俄罗斯等国举行，众多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通过诵读、表演、书法等形式，领略中国诗词的恒久魅力。
5: 在英国伦敦金斯福德学校呢，师生们举办了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在金斯德福诗歌日活动上，20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用各自母语朗诵唐诗《春晓》，多位同学展示了自己为中国古诗创作的绘画作品。
6: 金斯福德学校校长琼戴兰在致辞当中表示啊，中国古典诗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理念，以高度凝练的意象和富有韵律的语言，表达了人、自然、社会和内心世界之间的联系。在国际汉语教育当中呢，诗歌既是语言学习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理解、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的重要载体。
5: 金斯福德学校的学生皮尤斯奥库内维丘表示呢，诗约四海活动对自己学习中文非常有助益，不仅能体验、欣赏和学习诗歌，还能了解到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
6: 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活动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旨在面向全球中文学习者和中华文化爱好者，以中国古诗词为媒，搭建线上线下联动、跨文化。

0: 化共创的交流平台，通过社交媒体、滤镜挑战、线下诗会等活动，展现中国古诗词的韵律、意境、情感之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1: 体育快报，
2: 好，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5月28号，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在浙江长兴结束首轮的比赛争夺。本赛季围甲联赛呢于27号晚开幕，共有16支队伍参赛，前三轮采用赛会制。
0: 按照赛程，联赛分为常规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常规赛呢是展开15轮单循环比赛，总决赛根据常规赛的排名，前8名进入争冠组，后8名进入排位组，分别经过了7轮组内单循环比赛，确定了最终的名次。
2: 本赛季围甲联赛迎来重要的变革，重新设立主将，全年共进行22轮比赛，旨在为顶尖棋手提供高质量对局，助力他们备战世界大赛。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全新的赛制将带来更加密集的对抗，更加激烈的悬念，展现竞技魅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果洛南部以及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呢，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大通、黄中、黄远、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至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在海西大部会伴有6到7级的偏西风，同时呢还会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5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
7: 超级净化，
8: 超级听诊器，
9: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0: 超级任务完成。
1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0: 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将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啊，还有一部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嘛》，以及今晚正好和绵羊侦探团啊，尤其是给阿嬷的情书，邀请大家啊，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眼睛和她美丽。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感谢舍得老革命啊，小燕子、春晖和煦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雷仙荣、小燕子666、烟味道道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的粉丝。跟他去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那么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景点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哎，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也是坐落在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鹅堡镇政府的所在地啊，地处呢祁连山的东段腹地。那它呢是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可以说是青甘两省交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啊，就是底下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鹅堡古镇的一个啊大门，是吧？门口啊，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古城的遗址。那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说没有去过的，即将要去的，今天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好，感谢启程为我们点赞哈啊，五星飞翔赞了100次，谢谢。山高云淡，哎，好久不见啊，邓老师好 ，Hello。确实好久不见了，我们老朋友啊。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A 是汉代，B 是唐代，C 呢是元代，D 是。

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谢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哈。今天呢参与答题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啊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他身旁，好，来感谢大家点赞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啊，齐刷刷的 C。我心飞翔启程，涛心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春晖何须？哇，你们都四个字四个字的啊，这美好的成语你们都用上了。哎呀，太美了，你们的名字都好舍得。C 是吧？你是不是想说选 C？ 打了个送，打错了。好嘞，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没错啊，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啊，追溯到元代。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现存的古城遗址呢，它是始建于公元1206年到1279年间啊，非常古老了，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所以去到啊祁连鹅堡古城遗址公园，你会感受到岁月和历史的痕迹啊。好了，那我们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请问那鹅堡古城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鹅堡古城素有什么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0: 我们祁连的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好像
0: 哦，小燕子666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恭喜恭喜哈！那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因为我们啊每期节目当中第一个赞到1000的会得到一张电影票，好吗？恭喜恭喜哈！第一张电影票已经诞生啊，我们送给小燕子666。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名单哈发送到公屏上，到时候大家要截屏哈，所以千万不要离开。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觉得是青海的北大门是吗？鹅堡古城素有啊什么样的美誉呢 ？A 是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和他美丽经变的衣裳。
0: 好嘞，正确答案啊，我来揭晓。其实我们讲到祁连这一期专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哈，它确实就是北大门了。作为古丝绸之路南路的关键枢纽呢，鹅堡古城啊曾经是汉唐至元代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重镇，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那毕竟它是一个景区嘛哈，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是几级旅游景区？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几级旅游景区 ？A 二级 ，B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我们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双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它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3A 级 ，C 是4A 级 ，D 呢是5A 级。好嘞，大家有 C 有 B 有 D， 我们山高云淡选了 C 啊，心宽路顺选了 D。怎么现在大家起名都流行四个字四个字起是吗？啊，各种美好的成语啊，春晖和煦，涛声依旧，山高云淡啊，云淡心宽路顺。听完你们的名字啊，我的人生都开朗了。我的眼界都开阔了。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啊，三 A 级啊 ，B 选项 ，B 选项三 A 级。哎呀，改了改了。嗯，这道题是三 A 级啊，刚才答错了对吧？2008年呢，啊，额堡古城遗址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呢，成功的创建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也成为了我们青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额堡古城啊，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呢？额堡古城呢，布局严谨啊，规模宏大，它现存的城墙周长约1100米。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00米，城墙啊残高6米，宽6米，夯土层的厚达10到12厘米啊，也是彰显了那个古代的一种精湛的啊这种啊建筑工艺吧。那么啊，这个墙呢，就是在北城墙正中，还有四角啊各设了啊一个马面啊。东南北三门啊，均配以瓮城。啊，大家都知道，像以前的这种古城的话，都会配以瓮城啊。那你知不知道额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额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的作用。啊，额堡古城啊，里面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啊，军事防御的作用。额堡古城当中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啊，军事防御的作用。在那遥远。好，感谢李先生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舍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启程，打工人，春晖和煦都选了 C。军事防御是吧？山高云淡说防御的作用啊。不要回头，留恋地震。那是不是这个作用呢？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啊！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来欢迎苹果树啊，桃滋滋爷之喜啊！啊，这位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阅读您的名字啊，感谢您的关注哈。好嘞，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额堡古城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军事防御的啊，是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一个体现。那么其中的这个瓮城呢，在东南北三门啊都配了瓮城，瓮城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门呢宽5米，长8米，也是呈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它是兼具了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城内呢现存城隍庙遗址，城外呢保留了点将台啊、烽燧等军事遗迹啊，也是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这种沧桑轮廓。那么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的防御工事啊，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啊，就什么是瓮城呢，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额外修建的一圈半圆形的马蹄形或者是方形的小城围，这个叫做瓮城啊。一般古城的城门外侧都有修建这个瓮城，它把这个主城门呢给包裹住啊，所以它是一个啊守城的设计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古代顶级的这种建筑设计了。

0: 那它的作用当然了啊，毫无疑问就是军事防御啊，超强防御。那么敌军呢攻破外门进入到瓮城之后呢，就会陷入四面高墙的包围啊，就像瓮中捉鳖，守军呢就可以从高处啊伏击敌军，极大的降低城门被攻破的概率。同时呢，它也兼具了实用性与美观啊，对应啊这个啊就是鹅堡古城啊，它这个瓮城呢确实是啊，除了强化了军事防御能力以外呢，它会更加的规整，更加的美观。那有没有去过我们鹅堡古城的哈？现在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啊，里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啊。接下来考考大家，那我们祁连县的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了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啊，还没有去过呢，我们山高云大还没有去过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去逛一逛，看一看。也展现了我们古人这种高超的这个建筑技艺和这个超高的智慧，对吧？那么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啊，共计多少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流连的张望。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他那粉红的笑脸，好，欢迎来作答。这个确实啊，数量的话，涉及到数量就有点难了啊，咱们就可以靠猜了，好吧？好像晚上明媚的。那我们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山高云淡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1409件，哇哦！您从哪儿得到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做一只小羊。鹅堡古城博物馆啊，展出的这个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美丽经变的一生。啊，我们春晖何须啊？这个 B、C 改 C 了，打错了是吧？山高云淡，看过资料。好嘞，恭喜你们啊！正确答案就是 C 1000多件了。那么也是为了活化这个文化遗产呢，啊，投资了5800万元，打造了我们这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停车场、微缩景观、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等等啊，来构建了我们现在的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这个鹅堡镇博物馆啊，占地呢180亩，建筑面积1541.43平方米。啊，有两层，一层呢是接待区啊、影音厅啊，还有文创啊；二层呢就是图文模型啊，还有一些多媒体技术还原的古城的千年的风貌。同时呢，展出了啊相关的文物1000多件啊，其中像这个什么元代的头盔呀、啊，还有弩机呀 就是那个弓弩的弩，弩机呀、啊，还有陶罐，这些出土的文物呢也是尤为珍贵。好了，朋友们，那我们这一周呢都带大家走进了祁连的一些相关的景点啊，还有带大家去了解了一下这些著名的景点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吸收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啊电话连线到了我们祁连县啊文体旅游广电局的专职讲解员才让姐，来让才让姐呢带大家哈，作为文旅推荐官呢，去带大家走进我们的祁连县啊，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我们祁连县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啊。同时呢啊，我们也请啊这个才让姐老师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方便大家提前做攻略，好吧？才让老师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
0: 我是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专职讲解员，祁连县文旅推荐官才让姐，很高兴和大家在云端相会。嗯，才让老师声音很甜美啊，那不愧是讲解员了。那今天呢，您重点给大家介绍的都有哪些景点呢？
1: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祁连九号公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你们踏上这条奇妙旅程的热情。九号公路呢，属于国道J213线的一部分，连接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九号公路宛如一条银灰色的丝带，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 串联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从西宁出发，一路北上，九号公路串联岗石卡雪峰、额堡古城、阿密东索、卓尔山、天桥山、外辛谷、马蹄寺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圣地。今天呢，就让我们开启这段跨越时空的旅行，感受祁连与肃南两地的壮美与神秘。 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是海拔5250米的门源岗石卡雪峰。这座雪山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山顶终年积雪。当地藏族群众呢，它称它为阿密根，它的意思是众山之神。传说中呢，由神灵庇佑，每逢盛夏的时候呢，山脚下的门源百里油菜花海金黄漫卷，与雪峰遥相呼应， 构成了金玉银的这种交响曲。第二站呢是额堡古城，这座矗立在祁连山路的千年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商队驼铃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斑驳的砖石上刻满了历史的印记，路边将士的铠甲寒光，寄予使者的异域风情，茶马护士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
2: 站在城墙上俯瞰祁连山脉，如巨石蜿蜒，草原与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祁连的阿密东索。藏语中呢，阿密东索的意思是众山之神。这里呢是祁连山的心脏。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漫然，野花绽放，木 牦牛成群，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传说中呢，阿密东索守护着天境祁连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牧民群众，每逢佳节都会在此祈福。再抬头呢，我们能看到山顶上的经幡，它们在风中舞动，它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紧接着呢，我们就能抵达卓尔山景区。
1: 那我在这里呢，祁连山，对，祁连的天桥山，这里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一线天，还有天梯栈道这些奇观。行走期间，抬头就能看到一线天，脚下呢是万丈深渊。惊险与壮丽并存，传说这里曾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紧接着呢，我们就会驶入九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它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一边呢是悬崖峭壁，另一侧是草原花海， 还有窗外不断切换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九号公路呢，它不仅是这个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与自家爱好者的天堂。下一站呢，我们就能抵达充满科幻色彩的肃南县万兴谷。这里仿佛外星文明遗落的秘境，还有这个奇特的规划墓群巨石柱， 还有这个分化岩形成的蘑菇云，这些诡异的造型，还有五彩斑斓的波纹岩。漫步期间，风声呼啸，仿佛穿越到了电影中的这种异星球。也有科学家说，这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的见证。但是游客们呢，就更愿意相信，这里是地球与宇宙对话的神秘通道。 咱们这个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的最后一站呢，是肃南的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呢，是开凿于悬崖。

0: 大致上的石窟群，历尽千年风雨依然庄严啊！石窟内呢，佛龛错落，壁画精美啊！最令人惊叹的呢，就是33天石窟。这样子，站在佛殿前俯瞰山下的绿洲与村庄，信仰与自然就再次达成永恒的默契。咱们的九号公路呢，穿越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它呢也是这个高原物种的基因库，更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博物馆。公路的两侧由这个奇岩原柏郁郁葱葱，雪林云山直直苍穹，有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生态自然景观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行驶在九号公路上呢，您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还有雪豹、岩羊、藏狐、马鹿、赤狐等这些祁连山野生动物在森林中自由的穿梭。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金银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您的心灵在这里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与洗礼。公路途经的这个祁连山，黑河原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白天鹅在湖面起舞，与远处雪山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沿途还可以邂逅阿柔斗曲、郭米泽柔。玉古渡刺绣、祁连藏绣等非遗文化。对，去年以来，九号公路呢，凭借着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逐渐成为了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是每逢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这边呢更是热闹非凡。我们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然后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自然景观、民族文化。联动祁连苏南两地的一些标志性的景区景点，再通过这个顶层设计丰富文旅活动，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这样子的文旅新地标，就推出了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自驾旅游品牌线路，
1: 对。
0: 先后呢也举办了很多的自驾活动，比如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百车踏春自驾活动。还有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摄影展，还有这个民族团结背传统赛马，还有一些非遗展演、脱妆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荐、风云鹅堡的一些实景演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态研学，还有无人机展演、机器雪豹表演、DJ 狂欢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祁连旅游。活动期间呢，我们也通过这些媒体矩阵，媒体矩阵有效实现了引流量、增热度、强效应，然后祁连县呢也这个入榜了2025年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对，2025年呢，全县呢共接待了游客301.3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37.59%，这样子的。朋友们，咱们的这个九号公路呢，它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啊，它呢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一段充满了惊喜与感动的旅程。从鹅堡古城的丝路烽烟，再到阿弥陀索的雪山胜境，从卓尔山的色彩盛宴，再到外星谷的星际穿越，再到马蹄寺的佛光传心，祁连和苏南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和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天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类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篇章。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感谢彩让姐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路径哈。那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从这个港式卡雪峰出发，对吧？然后第一
0: 是
1: 站先去爬山啊，然后先去徒步，对吗？然后感
0: 的，是
1: 受
0: 的。
1: 一下这个雪山的这种美景。然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鹅堡古镇，这是第二站，对吧？啊，鹅堡古
0: 是的。
1: 镇，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千年古城的这种历史的沉淀啊，历史的厚重。然后呢，我们再前往到这个祁连的阿弥陀索啊，阿弥陀索，然后看看一下天境祁连的这种多样性的这个环境啊和这个生态。 啊，同时呢就。

0: 紧接着就到卓尔山景区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阿米东索跟卓尔山景区的这个距离近不近呢？
1: 他俩呢是他俩的距离也是非常近的，
0: 非常近。
1: 咱们祁连的、对，是的，咱们祁连的景区呢都在祁连县城的周边，所以说这个阿米东索和卓尔山呢，他俩是隔河相望，对，所以说距离是非常近的。
0: 对，也就是说阿米东索到卓尔山景区我们一天就可以逛完，是不是？
1: 哦，对，也不用一天，两个小时就可以。
0: 哇，两个小时就可以，哇，那也就是说我们啊，先到港式卡，到港式卡的话，我们需要在这里游玩大概多久的时间呢？可以停留多长时间呢？
1: 从西宁到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然后到达的话，一般一个小时左右。
0: 嗯，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爬到顶峰了吗？或者是还是爬一半？
1: 这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它是门源县的景区，所以说具体的这个里面的线路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
0: 对对对，就是说看大家的路线，咱们就是可以先从这儿，然后再到鹅堡古城，对吧？然后呢，就鹅堡古城离阿米东索那有多远呢？
1: 70公里，一个小时的路程
0: 啊，也就是说咱们从鹅堡古城出来，然后一个多小时就到阿米东索，然后同时就可以玩完阿米东索和卓尔山景区的两个景点了，对吧？
1: 对
0: 对，那卓尔山
1: 天桥山也是
0: 啊，也是，那就是祁连天桥山、卓尔山和阿米东索是在一块儿的啊，就可以一块儿逛完了啊。那他们的这个景色是相近的吗？或者说还是各有特色呢？有没有跟大家特别介绍到的？
1: 对，它的话也是各有特色的。阿米东索的话，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然后卓尔山的话，它是注重这个，它是丹霞地貌，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0: 对对对。
1: 天桥山的话，它呢也是以这个中华龙的这个文化为核心开发的开发的一个景区，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0: 对，就是这三个景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景观和这个也有不同的体验， 对吧？
1: 是的。
0: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九号公路了，是吗？这条路是一条直线哈，非常的漂亮啊，好像直通天堑的感觉。那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九号公路现在这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从网上看到大家都是在那里打卡拍照嘛啊，那现在我们九号公路这里有打卡的就是拍照的地方吗？因为在马路上拍照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对，有的有的，它那个九号公路上呢专门有一个这种U 型公路，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现在九号公路上呢也是就是车流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对，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
0: 那挺好的。那大家可以去到九号公路哈，因为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摄影师或者是自驾爱好者的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了哈，可以在这里拍特别的出片啊，拍出自己的人生大片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抵达到了这个肃南县的外辛谷啊。肃南县是我们是甘肃的，是不是？甘肃省
1: 的
0: 肃南县啊。那这里离九号公路有多远呢？
1: 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哈。然后到这里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探索这种外星文明的这种的这些一些景观或者是一些游玩的项目，是吗？
1: 对的对的。
0: 那也有相关的这种像我们网上看到的就是拍那种火星服的那种宇航员服的这种装造，
1: 也是有的，
0: 也是有的，是吧？
1: 是，
0: 那到这里就感觉可以穿越到这种电影里面的异星球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很好了啊。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拍照出片的一个景观。那这个外辛谷里面除了我们这个拍照的还有一些这种造型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体验项目吗？
1: 这个外辛谷的话，它主要就是以这个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奇特的规划墓群，比如说一些就是巨型石柱呀，这些这一般就是用来打卡，然后一些了解一些外星文明这样子。
0: 它还是自然景观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对。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旅程的最后一站哈，最后一站就来到了马蹄寺啊，也是我们肃南的这个佛教圣地。然后这样的话一大圈哈，这个关于九号公路的这样一个旅行啊就圆满结束了。 好了，那采样老师，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呢也想到祁连哈，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最近呢我也在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去过这儿，有没有去过那儿，去的靠一没去过的靠二，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是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尤其是我们祁连比较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还没有去过。那我们到底去了祁连怎么玩比较好是吧？就比如说我又想畅游祁连，我想把祁连的这些景点呢都玩一遍，然后我还想穿越一下九号公路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来给大家就是推荐上这么几条啊精品的旅游线路，比如说我有三天的时间或者我有两天的时间我怎么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五条这样子的旅游线路，可以提供给大家穿越中国最美自驾线祁连九号公路。
0: 太好了。
1: 第一条呢是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它呢首先是从西宁出发，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约860公里。这个的话就是从西宁出发，到门源港石卡雪峰，然后再到祁连的鹅堡古城，然后会串联祁连县周边的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啊、这些景区，然后紧接着呢是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九号公路，再到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马蹄寺，然后再到张掖，然后经过扁都口，最后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0: 也就是3天2晚，我们可以串联两个省的景区了，是不是啊？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同时可以跨越九号公路啊，非常好。3天2晚啊，西宁啊，到门源、鹅堡古镇啊，然后到阿米东索，再到张掖。好，那还有第二条线路吗？
1: 对，是的，第二条呢是草原风情度假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从青海湖的铜宝山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呢是3天2晚，全程约450公里。它呢从这个海晏县的铜宝山出发，然后到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然后到从这个阿密东索景区穿出来，然后去卓尔山，然后再去伦布夏果景区，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0: 天
1: 桥
0: 山
1: 景区。
0: 对，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是一条线，就可以一块玩了。
1: 对，是的，都在祁连县城周边。然后我们往那个九号公路方向走，我们会经过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九号公路，最后去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马蹄寺，然后最终的终点呢是张掖。
0: 好，这是也是一个从这个草原之旅，对吧？从铜宝山出发。
1: 对，是的，草原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线路。
0: 3天2晚。好，第三条。
1: 对，是的。第三条的话，它是就比较长一点，它呢是祁连山探险之旅，比较适合一些就是探险爱好者。它呢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是4天3晚，全程约1000公里这样子。它的话就会串联这个海西的茶卡盐湖，然后穿越哈拉湖。再到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会穿越九号公路去黑河大峡谷，之后呢就会来到这个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以及就祁连县城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阿密东索呀、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刚才的那个鹅堡古城，鹅堡古城游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往西宁的方向走，会途经港石卡雪峰，最后的终点呢是西宁。
0: 感觉这个跟那个第一条线路稍微就是反过来了，因为它中就是结尾是从门源这个港石卡结尾的。好了，这是4天3晚啊。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吗？
1: 有的。第四条的话是这个二嘎公路穿越之旅。它呢是从甘肃的嘉峪关出发。然后呢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约750公里。它的线路呢是这样子的，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这个阿芝哈拉山达坂，然后再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穿越九号公路， 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
0: 啊，对，
1: 就是反过来的话，那条环线，
0: 对，
1: 途经黑河大峡谷、成员阿弥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以及阿弥东索林海露营基地这些景点，然后再到海淀的童宝山，然后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
0: 对，这个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个温泉的这样一个休养哈。这个格萨尔贾柏温泉可以穿过去，就是大家比较休闲的话啊，3天2晚可以走这条线路。好的，
1: 对，是的。
0: 还有吗？
1: 最后一条呢，就是丝绸古道休闲之旅。它呢是从张掖出发，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呢是550公里左右。它呢是从张掖出发，然后途经去这个七台丹霞，然后经过马蹄寺，然后再穿越咱们的九号公路，进入祁连县境内，这个经过黑河大峡谷，再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然后再去这个去还是跟第四条线路有点相似之处，去这个海淀的童宝山，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0: 对，所以说我们甘肃的朋友如果走的话，就这两条线路比较合适，从嘉峪关出发或者是
1: 是
0: 从
1: 的。
0: 张掖出发的哈，这五条线路都很不错啊。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喜好，我们来自行选择哈。因为推荐的这条线路都是比较精品的。
1: 对，是的。
0: 那其实呢，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那才让姐，那你作为咱们祁连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哈，也能不能来邀请一下大家呢？
1: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说的，祁连最美的季节呢已经到来，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到我们天津祁连来旅游，走走一走，看一看啊！天津祁连欢迎大家，我在九号公路等待大家。
0: 我们在9号公路等你哦。好的，非常感谢才让老师今天的这么长时间的介绍哈，详细的介绍。那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会，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再会。
0: 好的，再会。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祁连文旅推荐官哈才让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啊旅游线路，还有这么美丽的风景啊，相信大家这会儿啊都已经是啊这个期待满满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可能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想要去啊祁连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付诸于行动哈，我们可以去到天津祁连感受到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啊多样性的这个生态环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和煦和启辰四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哈。啊，那凭借我们的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张观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您可以观看任意一个场次啊，任意一场电影。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尽量啊我们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晚上啊，因为呢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那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期间有效哈，大家赶快要去兑换观看哦，千万不要过期了哈。好了，再次恭喜我们的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和煦、启辰。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凭借截屏啊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恭喜以上几位，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1: 遥远的地方，
0: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啊游了游祁连哈，带着大家呢走遍了祁连的景点和一些旅游路线啊。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那么今天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播出的小说辽沈战役。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的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志相约一块去沅西城南30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据沅西县志和黄元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8个人伸胳膊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的长出一棵旱槐，古迹中称之为百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孤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相传此寺始建于唐，据现有嘉庆8年的碑文记载，系赵子金统4年，即公元1144年，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着完好。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的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红寺红庙红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30多米，宽60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2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着18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的泥塑大象比美。另外，洞内周围30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田福军和张有志从洞里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跟前，共同坐在一根绣着绿斑的石柱上。陪着他们转悠的田福军的秘书白猿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苗凯调走了以后，苗凯原来的秘书白猿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这位白秘书在心里头对田福军很有点瞧不起，他觉得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可是田福军太没架子，太随和了，他哪像个地委书记啊。白秘书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就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侮辱他，他不仅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倒反而要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的鲁迅先生的不朽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了。现在这位白秘书装出了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着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志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竟像个农民一样，脱掉了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趾头。眼下他正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志说，有志啊，我看应该把石佛寺好好的修葺一下，建上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再拿石板把这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给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修整恐怕就要毁了。如果这石佛寺最终毁在咱们的手上，那子孙后代都会骂咱们的。张有志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给你们拨点经费。张有志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哎，有志啊，这前边不就是石佛镇吗？这个地方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那个时候会有人来参观游览的。话说回来，就是没有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嘛。田福军和张有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了石佛寺。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的时候，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着有志一块儿到镇子上的供销部门去看一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去走上一趟。他知道这些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那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的很嘞。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么样。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倒是很充足，但是点灯用的煤油断货了。断了多长时间了？啊，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这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俩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田福军扭过头来问旁边的张有志，那县上其他的地方呢？张有志脸有点红，我还不清楚这情况。这个时候供销社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了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田福军没有理会主任的约请，反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啊？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

哎，物资又地区统一调拨，这下边有什么办法？田福军在一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的写上，回去很快的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社门市部的主任说：“不要熬煎，没有马上就会有的。” 哎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了几十里路来这儿买不上油，气得把油瓶子都给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田福军和张有志返回车里以后，谁也没有说话。这件小小的事情，大大的刺激了他们。一直到半路上。 张有志才情绪不佳地说：“哎，怪我官僚主义了。”田福军给有志递上了一根纸烟，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要到黄原来。 想见见田福军，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第二天，越野车在北方的山路上，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前后进入了黄原和东川。虽然路面宽阔了，但由于车辆开始密集起来，越野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从车窗里望出去，宽阔的东川已经是一片荒凉，眼下已经到了立冬前后，庄稼早就收割完毕，地里头连秸秆都不再存留了。远处的山峦绿色已经被寒霜杀尽，草木枯竭，大地裸露，天灰茫茫的一片迷茫。 地上和空中到处都飘飞着黄叶。根据往年的经验，过不多久，北冰洋及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就会携带着滚滚的寒流而席卷整个黄土高原。那个时候，真正的冬天就要开始了。汽车很快地驶入东川的工业区。 透过一团团的烟雾，隐隐约约的可以辨认出远处直立的九级古塔和塔尖上闪烁着的那一抹落日的淡黄色的光辉。汽车小心的在一片厂房加制的路面上低速行驶着，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机器的喧嚣和钢铁尖锐的撞击声。 许多物资材料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道路两旁，在一大片东倒西歪、饱经风霜的房屋之间，各把新建起的大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式样新颖，如同鹤立鸡群。田福军坐在小车的前座上。 思想已经从农村里跳出来，不由得考虑起了工业方面的事情。全区的工业比农业方面的问题更多，也更缠手。连皮手套、皮夹克衫这样一些本地传统的紧俏产品，现在也都卖不出去了，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不断的下降。 怎么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上去竞争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工业不像农业，从全国来看，眼下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田福军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在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一番认真的整顿。 尽管田福军对前任地委书记苗凯同志有看法，但他认识到他的前任在全区工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南煤、北油、中轻纺，再加上卷烟，形成了四个大拳头。
他感谢苗凯同

0: 制为黄原地区的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要较大幅度的扩大和发展。它已经迅速着手搞了，石油原产8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了一座15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3年之内，石油的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赚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块钱。这对于全区几年以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另外呢，上个月田福军曾经和专员胡正文一起坐飞机到北京跑了一趟，跟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21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地区的卷烟生产本来是一个很有优势的项目，但是中央有限制，无法大力扩展。在田福军的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争取使黄原通火车。当然这是一件难得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他企图力争实现这个梦想。他盘算着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一些大事理顺之后，他准备带上一帮子人到北京去搞一下活动。他已经和高老以及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黄原籍老同志写信联系过，这些老同志都说没有问题，并且建议到的时候带些土特产，争取在人民大会堂开上个茶话会，由他们请各种关键人物出席，说不定还可以请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呢。汽车进入市区之后，田福军看见街道上到处都在搞卫生，各个机关都在各扫门前雪，清理人行道上的泥垢和垃圾。一辆宣传车缠绕着红布标语，在街上以甲虫的速度行驶，刺耳的高音喇叭严正地播送着市委市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和卫生的通告。田福军很满意这个气氛，说实在话，黄原城也是太脏了，市场完全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的来改变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可是他担心又会像过去一样搞上一阵子运动，然后又新颜换旧貌，这是很可能的。田福军回到地委之后，先没顾上进家门，直接去了办公室。虽然这办公室和家只隔着一道小门，但是对田福军来说，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常常像两个遥远的世界。艾云有的时候也忍不住抱怨他把家不当成一回事儿。艾云对他说，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田福军心里头想，是啊，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没法两全呢。田福军很羡慕一些人能够把繁重的公务和轻松的私生活平衡起来，他没有这种本事。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的时候也羡慕一些一般的干部和普通工人的家庭，按时上下班，有充分的时间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孩子们一块共享天伦之乐。可他呢，一年四季是东跑西奔，回到机关工作又是没明没黑，即使是回到家里头也是不得安宁啊。会客室还没等他进门，就已经坐满了各种人，排着队等待着和他私下会晤。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自己的那一碗饭。记得有位省委副书记说，地委书记像军队里的排长，那意思是说这个职务比较轻松。 让他也来当当这个排长吧。田福军回到办公室，见他桌子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其中有一些就是他本人签发的。他在这座山面前怔了怔，然后叹了口气去洗脸。他怀着一种愚公移山的心情坐在了桌子前边，正准备翻阅这些文件的时候，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小心地推开门进来了。这位田福军过去的上级在田福军的面前还多多少少有点拘谨，体态丰盈的世宽把脖子上一条薄薄的驼色围巾解了下来，对田福军说：福军啊，听说你回来了。田福军和他一块儿坐在沙发里说：啊，我刚从原溪县回来。提起原溪，冯世宽的脸上显出了一些不自在，他或许回想起了当年他们两个人在那儿曾经有过的不愉快，但是一般来说，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一块共事的还是不错的，新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都对对方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在田福军看来，冯世宽的许多不足是由思想方法造成的。这位老中级师范毕业生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包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自从田福军在黄原任职以来，冯世宽在工作上一直还是支持他的，这倒是田福军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开始建立了一种比较信任的新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从冯世宽方面来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做法不行了。冯世宽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读书和学习使他能够很快地甩掉了一些过时的包袱，尽管是气喘吁吁的，但仍然竭力跑着想撵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当然了，他对田福军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仍然持有保留态度，但是他认识到田福军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胸怀宽阔，能容人。田福军没有因为成了他冯世宽的上级就对他们过去闹过的别扭耿耿于怀，而且一直很信任他，专门到省上去做工作，让冯世宽担任常务副专员的职务。仅仅这一点，冯世宽就要求自己努力地当好田福军的副手。冯世宽刚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地对田福军发起了牢骚：哎，明川这个人也有点太过分了。怎么了？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200块钱的款呢。因为什么呀？
1: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 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4: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2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
4: 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

0: 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4: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5: 每次操了脚笼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6: 你操过年都免力。
4: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5: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4: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5: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4: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5: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4: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5: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4: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5: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7: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7: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

0: 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我省获2026年首批以工代赈中央资金3.27亿元。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启动。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举行。西宁海关开展科技活动周科普活动。录音报道：能源一针一线绣出富裕路，非遗技艺点亮出彩人生。预计今年我国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共建核电站协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3.27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11.28%。目前投资计划已分解下达至全省8个市州，重点支持17个县市区实施的56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包括通村入户道路硬化、河道沟渠整修等工程。在推进项目建设、组织群众务工和发放劳务报酬的同时，积极拓展劳务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多种赈济方式，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就业容量，更好发挥赈的综合效益。本批项目计划组织8700多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涵盖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预计发放劳务报酬1.34亿元。明确要求各市州牢固树立项目建设是平台载体、就业增收是根本目标的理念，全面推广以工代赈村民自建模式，充分吸纳县域内群众参与工程建设。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有关要求，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先有群众后有项目原则，会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编制了青海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3年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未来3年，青海省将聚焦中央以工代赈投资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项目储备和争取力度，着力在拓宽赈济模式、强化就业带动、完善利益联结、提升项目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以工代赈从单一工程建设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提升技能素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拓展。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督促指导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严把项目程序、务工组织、资金使用、报酬发放、工程质量五关，强化全过程监测调度与闭环管理，及时分析研判、查漏补缺，规范高效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0: 听众朋友，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稳住金规、拓展储能、深化有色、算电协同、培育新智的发展思路，聚焦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精准优化要素配置，为区域经济高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莹发来的报道。5月2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晋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听众朋友，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稳住精规、拓展储能、深化有色、算电协同、培育新智的发展思路，聚焦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精准优化要素配置，为区域经济高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莹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现有产业、土地、厂房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流程配套保障，大幅压缩建设周期，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同时依托优质项目引进、新兴产业培育，带动存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转型升级，让闲置低效资产活起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局干部李维东：
3: 我们紧盯海博思创储能等重点项目，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推动储能与绿色算力产业深度融合，全力对接范式集团，加快推进绿电直连、储能加算力融合项目落地，以头部企业

0: 项目已全面竣工，今年下半年将正式投产运行。园区主动靠前服务，采用代建模式引进第三方企业，顺利完成项目后续建设。青海国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景林。
1: 整个厂房建筑面积是27000多平，年产量是2000吨，满负荷生产，年实现效益大约在5-6个亿。与此同时，开发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等重点领域，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针对晶硅、有色等主导产业，全力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
2: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局干部李维东，
3: 持续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全面排查处置闲置低效资产，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与科技创新赋能，不断壮大产业集群，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青海的记者奎丽、万桥磊报道，5月28号，青海省商务厅接力上海五五购物节强大流量与平台效应，联合上海市元青干部联络组、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等单位，在上海市开启昆仑精粹、耀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活动。 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琳琅满目的高原好物，吸引不少当地市民前来观看。此次活动紧扣绿色生态核心理念，集聚青海40多家特色企业，携多款品类好物，跨越2000多公里，从三江源头直达上海市民身边。 好物上线，签约不断。活动现场相继发布了上海元青消费帮扶产销对接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上海对口地区山海生态食品准入指南2026年青海版两项重要成果，并携手郑蒙启商多方聚焦精准产销对接，签订四方合作协议，近300款产品以沉浸式体验加核心单品展销的模式，全面展示 展销青海好物和青海家宴。活动还邀请青沪两地文艺明星担任公益推荐官，为青海好物倾情助阵，向长三角消费者全面展示青海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推动青海好物从展品变商品，从参展变长销。据了解，
5: 6月1号到3号，活动将走进上海高校举办校园市集，通过专场市集，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培育青年消费基础。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王静斋，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循化萨拉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循化萨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世贸管护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向新任命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1: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

0: 这一事。副省长程基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3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经海南记者李凯龙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锦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六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启动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主活动场参加，各市州安委会及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在各分活动场参加。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5月28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在海北州海晏县民族小学举办暖心护成长、相伴度六一主题活动。省关工委主任白马、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副主任韩玉贵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海晏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省关工委为学校100多名困境儿童和学校图书室赠送了总价值4万多元的学习用具、图书。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充分发挥广大吾老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履职尽责，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青少年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工作，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1: 青海台记者李文熙、刘丽杰报道。5月28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举行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及相关健康知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儿童青少年健康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儿童青少年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织密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网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健全儿童疾病筛查、诊断、康复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专业化、人性化水平。近年来，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为6.18%和4.52%，较“十四五”初2021年的8.25%、5.93%分别下降了25%和24%，取得了明显成效。我省构建多层级儿童健康服务网络，依托之一帮扶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县级儿科能力，借助2025到2027年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专项行动，实现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儿科服务全覆盖，持续为0到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测评、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8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省卫健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为期5年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报道。5月28号，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支持青海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至四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一到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多增180.3亿元。二是各项贷款平稳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三是各项存款稳中有升，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今年以来，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得到较快增长，普惠涉农领域增势稳中有进，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
1: 青海台消息，5月28号，青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召开2026年度应急救援会商会议，要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重点做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强化预案有效衔接，强化力量资源统筹，强化实战演练培训四件事，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气象、水利、地震、林草等单位实时交换极端天气、汛情、地质灾害隐患点及火险等级等关键监测预警信息，将水利、矿山、危化品、医疗、通信、电力等专业救援队伍纳入统一调度体系，建立专业力量清单，定期组织联合训练，形成专业互补的应急拳头力量。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报道。5月27号，西宁海关组织开展科技交流和科普宣传活动，青海师范大学百余名师生参加。活动现场，西宁海关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前沿技术在海关监管中的应用，并逐一解答大家的疑问。同时，以冷粮、蔬菜、锂电池等我省特色产品出口流程为例，让大家了解科技创新如何助力青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增强了维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责任意识，也对海关在维护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科技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学生们还走进西宁海关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让学生们了解外来物种入侵、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进出境检疫等相关知识。西宁海关将持续聚焦智慧海关建设，积极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在海关监管和服务发展中的作用，为青海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2: 青海台通讯员孔凡丽、沈明报道。今年以来，海北州门源县以青绣等传统手工艺为切入点，深入挖掘非遗资源，推动指尖技艺从零散的家庭作坊向集群化发展，逐步转化为富民兴县的特色产业。以省级非遗和黄刺绣为代表，门源县依托工坊加绣娘模式，主动对接市场，立足高原民俗特色，主攻小而精的文创产品路线。通过这一模式，绣娘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成功打造出年产值超过30万元的指尖经济。青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朱海莲。
3: 他学跳学读学古学找学花都要这样的会跟着车会跟呀会没了这种这些拿起了转主场家们哪里还能么就是说哈这家哈一片是七片是都说就能家给就的钱。
2: 如今在门源县，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正加速转化为指尖经济，当地构建起工坊加绣娘、培训加订单、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机制，为留守妇女、返乡青年等群体搭建起灵活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传统手工艺逐步从家庭零散制作走向规模化、品牌化运营，成为全县以文塑旅、以旅兴农、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海北州门源县妇联主席杨玉霞。
4: 对我们来说，绝不只是简单给妇女提供一个挣钱的灵活就业岗位，更要打造一个让妇女能提升技能、能增收致富、能出彩成长的专属平台，吸引年轻人接续传统技艺，让指尖技艺顺利变成家门口的指尖经济，把一门手艺变成一个岗位。
2: 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报道。 眼下，海东市循化县哈达害园区温室里的大樱桃陆续成熟，鲜红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走进园区温室大棚，红玛瑙般的大樱桃挂满枝头，晶莹剔透。与露天樱桃相比，大棚樱桃个头饱满，果肉紧实，脆甜多汁，口感极佳。通过精准控温控湿，大棚樱桃成熟期提前约半个月，填补了早春樱桃市场空窗期，大幅提升了果品市场价值和种植效益。海东市循化县田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林虎：
5: 我种植了三个品种的樱桃，目前成熟上市的是美造和布鲁克斯，采摘的新老顾客特别多，根本不愁卖。
1: 经海南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近日，黄南州铜仁市首批高原评估启程直发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市场，标志着铜仁特色食用菌正式进入长三角高端市场，为高原绿色农产品外销开辟新通道。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与纯净生态优势，铜仁市招商引资企业青海菌菇鲜农业有限公司建成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大棚与现代菌包生产线，日产菌包50,000包，年产能达360万包，实现评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此次直发的评估，肉质紧实，菌香浓郁，全程冷链运输锁鲜，确保品质直达上海餐桌。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假期间，我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0: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5月29号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对外公布了2026年4月份我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70.81万份。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
1: 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喀什核电站相关协议。巴尔喀什核电站作为哈首座核电站，将采用俄罗斯最先进的技术。
0: 印尼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期，多篇权威报告及新闻报道证实查亚峰永恒冰川面积锐减、即将消亡的消息，并确认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马于芳，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请收听第五集千里鲁鱼情，山海共振兴。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济南市召开。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为您播出村支书变身主播。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俄官员表示针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大部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
1: 再来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晴转多云，8到25度，
0: 乐都晴转多云，10到26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7到21度，
0: 共和晴转多云，6到22度，
1: 海燕晴转多云，3到18度，
0: 玉树小雨，2到19度，
1: 马庆多云转小雨，3到14度，
0: 铜仁多云，10到23度，
1: 格尔木多云转阴，8到21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气象区的天气情况，大通多云转晴，7到22度，
1: 黄原晴，6到21度，
0: 黄中晴转多云，6到21度，
1: 平安多云，8到24度，
0: 互助晴转多云，7到23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2到27度，
0: 化龙多云，5到20度，
1: 循化多云，13到26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
1: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国新办29号就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会上表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

0: 6月16号在昆明举行。
1: 燕东介绍，中国与东南亚的各国山水相连，民心相通。去年以来，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高层交往，对推动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增进传统友谊、促进经贸互利合作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
1: 何亚东说，重庆市商务委、湖南省商务厅组织当地重点保供企业向受灾地区调运生活必需品，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贵州省商务厅调度掌握127家重点保供企业库存情况，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协调物资调运。湖北省商务厅组织159家重点保供企业加强库存备货，保障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5月28号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放。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为积极应对近期强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农业农村部指导相关省份迅速行动，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7万多台烘干机，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0: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法律法规电子文件国家标准宣传贯彻实施座谈会上了解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编制的法律法规电子文件三项国家标准，近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9月1号正式实施。
1: 据介绍，当前社会公众对法律法规信息查询、获取、使用的便利性、权威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电子文件大量产生，快速流转、篡改、丢失、泄露等风险隐患也逐渐凸显。编制法律法规电子文件国家标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必要要求，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的重要保障。三项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经历3年多的时间，由全国人大信息中心具体组织实施，15个部门共同参与。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57万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保障标准稳步提升。其中，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2069.9元，社会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606.8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593.4元。各地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

0: 活费，有效保障其基本生活。
1: 民政部督促指导各地健全完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就学、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方面精准保障措施，健全和落实控辍保学长效机制，防止辍学新增和反弹，落实教育资助和教育帮扶措施，保障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全面提升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和身心健康素质。
0: 第十四届内地与港澳法律研讨会28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与会人士围绕深化内地与港澳法治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1: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越深入，开放越深入，就越要加强法治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0: 5月28号，由京渝两地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
1: 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今年首次独立成馆，8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搭建机器人小镇，全面展示机器人落地场景。
0: 博览会为期4天，期间将举办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等活动，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同步举办智能体育主题展示互动活动，设置体育科技装备、科研成果集中展示区，面向市民开放观摩体验。此外，还将发布超200项研究报告与创新成果，打造智能产业风向标。
1: 5月28号，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举办。随着智己 LS9 车型交付，上汽成为我国汽车行业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企业。
0: 本次交付采取全球接力模式，上汽旗下10多个整车品牌、19款车型在国内外多城同步交付，覆盖乘用、商用等多元出行场景。依托完善的全球化布局，上汽业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量突破700万辆。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国家邮政局28号发布的2026年10家快递员，张谦、沈云、阮海良、王军、黄凯辉、 梁灿贤、王鑫、杨颖等八名个人，以及北京大石蜡快递小哥团队、中国邮政西藏工部江达县分公司团队等两个集体入选。
0: 据介绍，2026年十家快递员中，有的奔波在鄂西武陵山深处，十年工作里程70万公里；有的坚守戈壁邮路，用青春写下最美诗篇；有的心系街坊邻里，温情陪伴孤寡老人；有的以快递网络为纽带，让便民服务精准抵达乡村末梢；有的助力农产品出山，让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他们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热心公益，以实际行动生动展现新时代快递员群体的风采。
1: 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
0: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1: 浙江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28号正式开通。嘉兴南湖机场依托先进的国际货站设施、成熟的口岸监管体系以及高效的空陆联运配套，可实现高效集货、快速查验、快捷放行，为货主企业降本增效。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